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4: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3: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4: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9月8日，白露刚过，秋天的变化就实实在在的来到了我们身边。那今天呢，也是国际扫盲日啊。识字阅读呢，是打开世界的一把钥匙。学习这事儿不分年纪，不管是小朋友读书求知，还是中老年朋友坚持看书学习，都能拓展眼界，丰富生活。前段时间咱们新疆开展的百舍千校新疆行阅读活动，就是用书香点亮更多人的生活。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保持一份学习的热情，在阅读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本周的天气。那根据新疆气象台的预报呢，9月7日到13日，全疆大部会迎来降水，北疆北部、昌吉、南疆、中东部还有东江一带会出现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可达8到9级，南疆盆地、局地还有阳。

沙和沙尘暴的天气。具体到乌鲁木齐，周三的午后到夜间，市区会有中到小雨，那南郊和山区雨势更大，高山区域呢会出现雨夹雪转雪，伴有阵风的天气。其余时间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提醒大家出门呢随身备上雨具，山区出行留意天气变化，开车一定减速慢行。秋意渐浓，天气多变，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平安顺遂。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正风8级左右。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9月7号16点07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天山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南疆盆地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部偏西等地区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山东半岛东北地区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缪梅青、落叶青、古长星、叶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岩、肖全9名个人以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0: 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9月7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以在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商务部最新测算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 13.3。智能住房、外骨骼以及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新一代数字产品备受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 7.0%， 数字消费对上半年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拟训练以及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地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昨天，平陆运河出海图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入海口段127座航标全部就位，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据了解，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届时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南风。白露节气已经到来，秋天的气息呢越来越浓，昼夜温差拉大，气温呢忽高忽低，正是换季养生的关键时期。很多人啊稍不注意就会感冒，肠胃不舒服，那衣食起居呢都要上心。民间说啊，白露身不露，这个时节呢做好保暖，重点的护住腹部和双脚。腹部呢一旦受凉，很容易引起腹痛啊、腹泻等肠胃的不适。那双脚呢是人体的末梢，寒气容易从脚下侵入，建议大家换上透气又保暖的鞋袜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穿凉鞋。那充足的休息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更好的应对多变的天气。那饮食同样不能忽视，秋燥渐起啊，建议大家多吃梨啊、苹果啊、西兰花这一类的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帮助滋润身体。适当食用瘦肉、坚果，补充锌元素。日常呢，多喝热粥、热汤这类温热的食物，温润养护肠胃。尽量少吃生冷、寒凉、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对肠胃的负担，平稳地度过换季的阶段。换季养生呢，贵在日常细节，把穿衣、吃饭、睡觉这些
2: 线严把质量关口，严苛对待每一道施工工序。他常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民生线、发展线，一丝一毫的马虎都会影响电网安全和群众用电，必须精益求精，坚守标准。作为电力基建领域的技术骨干和劳动模范，马海超积极履行传帮带的职责，立足施工现场搭建实操课堂，针对青年员工高空作业、线路架设、设备调试、应急处置等薄弱环节，

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分享多年野外施工的经验和技术诀窍。在他悉心的培育下，一批青年电力建设者快速成长，熟练地掌握了高压输电施工的核心技能，成长为电力基建一线的中坚力量，为新疆电力行业储备了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同时，他带领团队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关爱各族一线工友，凝聚起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团队力量。展望未来，马海超说，作为新时代新疆电力的建设者，我将继续扎根基建一线，深耕输电施工技术创新，勇挑重点工程建设担当，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持续完善电网基础设施，为新疆能源高质量发展、疆内电网稳定运行、清洁能源外送贡献全部力量。

0: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9月7号，乌鲁木齐发放2026年度首批

乌鲁木齐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人事档案跨区查询服务正式上线，退休人员不用跑回档案存放地，携带本人身份证就近到任意区县退管中心窗口就可以办理档案查询的业务。市民也可以通过人社局公众号线上查询档案存放地点，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0991-4680-522。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机坪无人驾驶保障车队累计安全运营突破160万公里，实现零责任安全事故。机场投用52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了绝大部分航班的行李转运，同时还投放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设备呢，有效地应对了大风、低温天气，也带动了全疆多家的支线机场推进了智慧化改造。昨天，乌鲁木齐西大桥完成了护栏及伸缩缝的提质改造，正式恢复全面通行。工程历时58天全封闭施工，更新了所有的护栏和伸缩缝，同时保留并复刻了48只石狮子。西大桥始建于1763年，是乌鲁木齐最具辨识度的地标之一。改造后的大桥更安全、更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留住了市民的城市记忆。9月7号，乌鲁木齐中药调剂职业技能竞赛在市中医医院开赛，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的中药师同台比拼，设置了处方审核、片饮辨识、中药剂的调剂实操等环节，以赛促学，规范了中药调剂制作，提升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乌鲁木齐米东区的广兴街街道永兴社区发动党员志愿者、居民、物业利用周末的时间集中施化停车位，不少的居民家庭全家参与共建，一共新增了165个车位，缓解了小区的停车难题，改善了通行秩序，也探索了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啊。日常呢，大家清理果蔬的时候，有些习惯用淡盐水浸泡。那以下的四项啊，哪一项是最适合淡盐水浸泡来清洗的食材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苹果梨 ，B 呢葡萄草莓 ，C 是黄瓜西红柿 ，D 是土豆和萝卜啊。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也是啊，主要争论的焦点在 B 和 C。是因为草莓和黄瓜都有眼儿吗？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啊，葡萄和草莓。为什么呢？葡萄草莓啊，其实就是说的那个问题啊，缝隙多啊，不易清洗，特别是草莓。那淡盐水呢，可以杀菌驱虫，带走缝隙的残留杂质。而像瓜果类啊，清水冲洗就可以了。如果用淡盐水浸泡的话，反而会破坏果肉的口感，来吸出营养啊，所以就是葡萄和草莓。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中奖听众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自治区第八届残特奥会将于9月10号在伊宁市开幕，赛事设置伊宁察布查尔县双赛场，全区14个地州市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一共设置8个大项，既有残疾人竞技项目，也有特奥运动项目，展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2026第35届新疆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首届冠军杯健身形体模特大赛将于9月6号在乌鲁木齐举办。全疆各地近100名的选手参赛，本次的参赛选手年龄跨度大，从18岁到60岁的选手都有。通过赛事举办、裁判员培训、教练员培训，再加上健身场馆的运营落地，不断地做好协调、规范和引导工作，合力推动新疆健身健美事业持续发扬光大。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了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落后21秒、落后5分的情况之下，将比赛拖入加时。在加时赛当中，中国女篮掌控节奏，并顶住对手最后的反扑，最终以74-70击败了捷克女篮，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聚焦房产的相关政策解读，2026年的公积金新政。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29来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6: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

0: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0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面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那如果您遇到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气象的信息。来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路况的信息为您实时的关注。这一时段早高峰已经开始，为您关注到的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还是比较严重，拥堵延时指数5.3。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0，西山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8，安宁渠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6，以及克拉玛依西街辅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5。那这会儿早高峰已经来临，愿在路上的朋友们眼观六路，小心慢行。今天节目刚开始呢，还是为大家带来房产相关政策的解读，2026年的公积金的新政。那么我们也邀请到了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长王甜甜，为大家来解读2026年7月份出台的公积金的新政。
1: 在今年的7月23日呢，乌鲁木齐市我们也再次突破了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以及贷款的政策。我们正式呢出台了5项住房公积金的惠民的新政，包括物业费、车位购置等等，这些支出呢都纳入到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贷款扶持政策，放宽二手房贷款条件等等，持续减轻了各族群众的一个安居负担。那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政对于新增物业费、购车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3类的提取业务。首先，如果您是属于本市的住房，职工呢是可以每年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的。如果是多套房的家庭的话，夫妻双方呢是可以分别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呢只能提取一次。我们以物业开具的缴费凭证为依据，按照实际的支付金额来提取。我们单套房每年的上限是3000元。对于下面，在自政策实行之日起，我们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约的2年内是可以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提取一次，最高呢10万元，资金呢是直接划转到开发商的对公账户去。那第3项，自政策实行之日起呢，本市住房缴纳专项维修资金的，在取得票据的2年以内，夫妻双方呢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总额呢不超过10付的金额。那我们的贷款政策呢也同步升级了，持有我市相关部门颁发的红山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以及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市区域内购买了自住住房的，作为贷款借款的申请人或者是共同借款人的话，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是上浮30%。第2项，我们的新政呢在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的这个限制，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且土地剩余的使用年限应该大于贷款的结清日期。上述这些政策呢都是自7月23日开始施行，有效期呢是2年。此次

0: 我们的新政呢，也是聚焦了群众住房的刚需以及城市的更新需求，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成了安居通用，进一步呢也完善了安居的保障体系。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1239的热线，进行具体的业务的咨询和办理的情况的了解。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的解读。那听众如果对于住房公积金啊依然有问题，也可以在电话或者是微信当中向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随后的节目当中逐步的来跟大家进行解读和分享。来，这会儿民生服务热线张先生打进了电话，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诉求。张先生早上好，到吗？
2: 你好主持人。
1: 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住房证，然后那个拿到手里以后，那个过户了以后，那个新本子上怎么见不到那个所谓土地证那个信息呢？拿手机扫了一下，咋是空白呢？我想问一下，我有点疑问。
1: 扫的是什么？扫的是二维码是吗？
2: 对，他不是有个什么那个有个码，也就是那个土地证有个码。
1: 您在哪儿看到的这个二维码？
2: 就那个咱们这个新发的那个不动产那个最后那个那一页翻过来，
1: 不动产证的最后一页有一二维码。
2: 对对对，扫进去把空白呢，两个大方块空白，我就有点疑问，我说问一下电台，我说
1: 就是扫码了之后没有查到您的土地证的相关的内容是吗？
2: 对对对，没有信息，我就有点疑问，我说这个土地证是到哪儿去了？我说我想打电话。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2: 应该有个将近一个礼拜吧，因为上礼拜我去拿证嘛，回来以后一扫，我说咋是空白呢？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个土地证没有了，我说赶紧问一下。
1: 但是证已经拿到手了，就是二
2: 对对对
1: 就是二维码上我扫不到相关内容。
2: 对对对，他们不是说二合一了吗？我说那有房产证了，土地证，那土地证咋没有内容呢？扫了一下。
1: 好好好，感谢您打来热线参与节目，稍后我们来对您回复，感谢您的参与。
2: 好，谢谢啊。
3: 您9129打新热线的这个栏目我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我之前就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帮我协调过小区物业的那些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是我依旧非常清楚的记得，因为事情的前后也经过了你们好几个记者的对接采访。我心里特别温暖，谢谢你们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
4: 每天早晨9点钟百姓热线来守候，热线电话真是热，主播编辑记者忙，问题两头客观讲，一碗水来要端平，解决速度确实快，心里温暖又感动，继续锁定929。
5: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1: 张先生刚才说啊，拿到了证，但是呢在背后最后一页扫二维码没有看到他的一些信息啊，没有查到土地证相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怎么样来查询，跟大家统一做一回复啊。如果您最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是这样啊，跟大家说明，现在呢国家实行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呢，原来单独的像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经合并成了不动产权证书啊，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啊，现在产证合一了啊，不再单独的发放土地证，土地使用权的信息呢是合并记录在不动产登记簿里面，不会单独的出示一张土地证的电子的证照啊，这首先跟大家说明。另外呢，扫码查不到哈，一般是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没有单独的土地证的条目啊，二维码的查询页面呢不会单独的跳出土地证，土地的信息是嵌在不动产登记档案里面的啊。如果只找土地证字样的话，那就会查不到，这个确实查不到。 第二呢，老房源历史数据没有完全的落综整合，就是部分。

0: 房改房、老旧小区的房屋，早年只有房屋的档案啊，土地全基信息还没有完成像系统的落宗啊、补录啊，扫码线上那就调取不出土地信息。这也是乌鲁木齐二手房过户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常见问题。那第三呢，就是二维码的权限系统的同步的问题，就是窗口给到的二维码啊，以及你查到的那个二维码，部分只做了业务进度的核验，不是完整的这个档案查询的入口。另外呢，刚办完过户的业务啊，系统数据同步可能还会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毕竟你刚拿到证啊，那立刻扫码呢，也可能会出现信息的缺失啊。最后呢，就是可能是身份的核验还没有完成啊，部分的查询二维码呢，需要本人实名核验，没有完成身份的认证，就调不出完整的土地登记的内容啊，因为这个只有你的你才能看到你自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完成核验，没有来走这一步，等于说是个激活啊，没有来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出啊。以上四种可能，您看一下您是属于哪一种，要么是您再继续的再等待一段时间啊，等信息同步，要么呢您完成了核验之后啊，来到官方网站上完成了核验之后，您看是不是可以调出二维码里面的信息。另外呢，需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查询土地登记信息啊，有这么几种方式。首先呢，线上查询呢，当然线上查询的前提是本人实名啊，您需要实名制来进行查询。第一，新福办 APP 或者是新疆政务服务网，登录本人的实名账号，调取不动产权的电子证照，证书里面会写明啊，土地使用权、土地性质、土地使用期限等的全部土地登记信息。电子证照呢和纸质证书具备同等的法律的效力。第二呢，就是关注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公众号，进入不动产信息查询模块，来实名核验之后查看不动产的完整的档案，包含了土地的全基信息啊。以上是线上的查询。那另外呢，线下查询也有方式啊，这个方式最稳妥，推荐有疑问的话啊，直接跑窗口啊，你拿个号啊，现场人员呢面对面的来给您答疑解惑。线下查询呢有这么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房产大厦不动产大厅自助查询机啊，你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自助机打印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单，单据上面呢会完整的打印土地使用权的相关的登记信息。第二呢就是人工的档案查询窗口啊，带上身份证、房产证，到房产大厦三楼查询窗口，请工作人员来调取不动产的登记簿原始档案。登记簿呢是法律效力最高的档案啊，不管你刚才说的那种啊，这个二维码线上能不能扫出来，在这里都可以查到原始的土地登记的记录。如果是历史房源土地信息的缺失，可以现场申请做全级的落宗补录手续，来完善土地信息，保障过户的顺利办理。我能想到的能够给您解答的信息就这么多，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如果您在今后通过这种方式，或者到现场，或者是您等待，或者是完善了您自己的一个信息的补录之后，查到了您的土地证的相关的内容，你也可以在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当中跟我们说一声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查到的，以便我们来告知更多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我们节目组就这个问题对您的解答，希望对您有用。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术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百姓热线，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是国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部署推进的重点基层民生工作，也是把健康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的重要举措。之前也有听众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咨询说，家庭医生啊相关政策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连线罗院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副主任周佳启，来为我们做现场的解答。周主任，早上好。
4: 早上好，主持人。
0: 那么我们也知道，家庭医生啊是近几年的一些新兴的产物啊，大家对于家庭医生的相关的这个政策呀、服务内容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请您上线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家庭医生签约，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这个医生上门吗？或者是我到医生的办公地点去，或者是家里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行，好的，那下面由我来为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家庭医生签约的概念。很多居民朋友呢，对家庭医生可能存在误区，认为家庭医生是专属上门看病的私人医生。其实家庭医生是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由全科医生、护士、工卫人员组建的专业服务团队，为辖区居民提供长期、稳定、连续的一对一健康守门服务。不同于去医院的专科对症看病，家庭医生更侧重的是日常健康管理、疾病预防、慢病管控和就医指导，对接居民健康需求，做到小病就近治、慢病规范管、大病精准转，让大家看病少跑腿，就医更省心，保障健康有保障。它主要还是核心的是，它的签约方式，可以是居民来我们中心，或者是家门口的服务站进行面对面的签约，也可以由我们团队入户到居民家中进行一个签约，还是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健康签约服务项目。
0: 那就是医生护士主要的办公地点是在社区。
4: 对，社区医院
0: 啊。那如果碰到了就是简单的一些头痛脑热呀，都可以来社区医院来进行这个接诊救治，对吗？
4: 是的。
0: 那签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签了以后，那今后我有这些就是居家的一些这个病症的话，我找他就可以了。
4: 也不能这样理解，他的健康他是可以进行一个健康咨询指导。如果说是我们有个性化签约的话，针对于不同的像咱们下一个服务群体来说，如果有高血压、老年人、糖尿病这类的，我们会在定期开展上门服务，就是做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健康指导。但您说的如果说是日常普通群众的这个上门，它的覆盖面可能做不到说是一对一全覆盖，但是可以说是跟我们签约的居民可以在我们就是中心进行一个，我们有群，然后有跟居民建立签约以后，可以有联系方式，可以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说是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线下，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那家庭医生服务的群体主要就是如果是社区医院的话，主要就针对我们这一个社区吗？
4: 每一个辖区都有一个自己的社区医院，我们就是每个中心所管辖的，就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居民，但是是咱们全区是肯定是全覆盖的，就是确保人人有家庭医生。
0: 覆盖还是挺到位的。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庭医生的服务的项目，刚才讲了，这头痛脑热也可以，以及居民的慢病也可以，它还包括什么？哪些包括？哪些不包括？
4: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家庭医生服务群体。

0: 体，它主要是有第一类是属于65岁以上老年人群体，它针对的就是每家庭医生团队会针对性开展年度免费体检、定期上门随访，还有综合健康评估，做好老年群体的健康照护。第二是0到6岁的儿童与孕产妇群体，从备孕指导到孕期产检随访，到产后康复、新生儿访视、儿童生长发育监测、预防接种指导，全周期守护母婴和儿童健康，护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第三类是慢性病患者群体，针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疾病特殊居民，都可以提供规范化的慢病随访。第四类是特殊人群，如残疾人、寄生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我们提供健康帮扶，根据居民需求进行入户体检、健康筛查、康复指导等，落实惠民医疗政策，减轻特殊群体就医负担，是这些是它的一个服务群体。
1: 嗯，那您刚才讲了群体，也说了这些项目，那么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如果是这个费用的话，是现结吗？就是去了我们的社区医院，或者是预约了我们的家庭医生？
0: 家庭医生服务项目它是分为一个它这些以上我说的都是免费服务项目，但针对于有一些个性化签约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项目是属于它是可以跟医保联动，可以刷医保，
1: 嗯，
0: 这是个性化服务，还是根据居民需求。个性化服务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增加一些，比如说中医类的一些服务，这些的话都是居民自主决定，但是以上我介绍的都是免费的居民一个签约服务项目。
1: 如果是付费的话，刷医保卡也是可以的。
0: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有过备案，可以跟医保联动。
1: 哎，主要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为我们的解答，感谢。那也希望啊，家庭医生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来接受啊，在服务我们社区的居民，也给我们足不出户吧啊，或者是下个楼就能够来检测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再次感谢周主任来接受我们的连线。北京时间的9:28，稍后到半点报时的时间。那么在半点之后，您如果依然有生活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把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通过929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来找专家为您回复。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4: 看看天湾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27度到12度。塔城多云转阵雨，29度到16度。伊宁多云转晴，30度到13度。伯乐多云，28度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度到18度。奎屯多云，30度到13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度到12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0度到17度。哈密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15度。阿克苏中雨转。

0: 转阵雨19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2度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度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的信息，为您提示到的是河南东路由西向东的路段严重的拥堵，拥堵延时指数8.1，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5.7，以及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1，北环路高架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1，太原南路由南向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0。早高峰的中段，愿各位在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慢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3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的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大家如果遇到的问题呢，其实不仅可以来拨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用文字的形式留下您的困惑。在这里，我们也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河滩社区对面的公交小区开展了老旧小区的环境整治提升活动啊，集中清理了墙体小广告、乱涂乱画的痕迹，对老化起皮的墙面开展了粉刷翻新作业，同时呢，结合了小区整体风貌进行了墙面的彩绘，打造特色文化墙面，来解决墙体脏乱差的问题。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河滩社区党委书记吴晓婷，来听听他的介绍。吴书记，早上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区之前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
3: 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交小区啊，主要是这个老旧小区，建设时间也比较久，2000年的小区了。它是基础呢也比较薄弱，主要存在这个绿化稀疏，包括环境这个杂乱，墙上有些脱落，所以我的这个管护力量也不足。然后呢，也是咱们居民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民生问题。我们呢，反正社区也是党委嘛，也是坚持党的这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然后也是征求咱们辖区的民意。这个也是深化我们五个好的党支部嘛，我们也是把支部建立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把老旧小区的这个微改造，然后作为我们党员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吧。然后补齐这个老旧小区的短板，就是切实把我们党组织服务这个延伸到咱们居民的家门口，让老旧小区呢能有一个新的面貌吧。
2: 那我看了此次的活动，像重点围绕就是墙面和绿化嘛，两大块来开展。然后具体我们会做哪些精细化的一些整治的工作？
3: 我们首先呢就是提升这个环境，这个绿化的这个提升，就是绿化优质的这个环境的提升。我们呢也是对小区的这个裸露的地面进行了这个绿化，种植了一些这个灌木，把这个裸露的地重新把它翻新一下。然后呢就是采购了一些花卉，然后描绘对小区裸露地这个绿化带吧，然后楼之间这个周边进行了这个补种，然后美化小区的整体环境嘛。然后还对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有些墙面，它也不是因为时间长了嘛，然后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个翻新。我们也是邀请了辖区的一些志愿者，还有党员，双胞道一党员吧，一同参与到我们这个对墙体的这个绘画这一块。
2: 那也看了、
3: 然后我们
2: 您说，您继续
3: 啊。然后就是还有是我们也是为了提升这个党建，就是让这党员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活动中来。然后我们的小区老旧小区，它的这个水呢有些时候不太够，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绿地包括树，然后全部呢让这个党员就是认领嘛，给他们也是让他们亮身份嘛，就是把这些树木呀进行这个绿色的认领，平时浇浇花呀、浇浇水呀，然后我们每周每月还对这些党员呢 就进行一个小评比吧，那就主要是让居民能参与到我们这些活动中来，然后认领这些绿化嘛，然后实现这个党员带头管理常态化，就真正把我们这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吧。
2: 嗯，责任到人嘛。
3: 啊，对对，责任到人。
2: 嗯，那
3: 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微改造嘛，微提升，让老旧小区这个人居环境呀，包括这个绿化缺失呀，环境杂乱一些短板，然后从而提升这个，就是更加让我们小区就形成这个自居啊，让他们更整洁。
2: 嗯，那其实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就是里面的这个整治，多数以这个绿化为主。我看了，我们好像不只是简单的清理卫生啊，这个特别提到了打造特色墙面啊。您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希望给小区带来就是哪些改变？
3: 因为我们公交小区呢，它是公交集团退休老职工比较多，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就是老人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情怀的。他们觉得这个小区呢，虽然老，就是2000年的小区嘛，但他们都不愿意离开，所以我们就想的通过这个彩绘，让他们就是能激发他们对以前这个公交，包括现在的一些改变。然后我们想在墙上画一些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对比照片。
2: 嗯，都是这个公交主题的吗？这个？还是
3: 没有没有，我们有一部分是公交主题的，有一部分是咱们非遗的
2: 啊。
3: 啊，
2: 嗯，那么我们这一次也算是下大力气的一个整治。我想问的是，后续啊，怎么样来维护，就是避免，比如说我墙画画的那么好，怎么样来避免像乱贴乱画呀，以及绿植的荒废啊，这些后续的这些问题，我们有想到吗？怎么来解决？
3: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因为这个小区这个绿植种上以后害怕后续维护不好嘛，我们首先也是就是为了激活咱们这个小区的自治能力吧。我们就通过也是党员挂牌认领呀，示范带头呀，然后带动咱们居民共同的就是维护咱们这个小区嘛，爱护我们小区，然后主要形成这个党员带头，然后群众参与，咱们辖区单位也是一样，这回也是下了大力气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嘛，就从而提升我们小区精细化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水平。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这回的这个美好家园建设，也是把这个着力点啊，主要是除了这个绿植，然后墙上一些绘画以外，我们还是把这个着力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楼栋的转角呀，包括邻里之间就是卫生死角呀这些的，我们这次一并的进行了清理。然后我们也是就是主要想把这支部在小区同时，就是在以后我们社区有什么事情，哎，我们议事就在楼前，包括我们就从居民就从刚开始站着看，我们现在变成了一起干。我相信就是通过这一次的咱们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居民还是非常认可社区，同时就是对这次这个活动啊，除了认可以外，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积极的爱护我们小区的环境的。
2: 嗯，
3: 就现在大家一起干嘛，我觉得大家只会越来越自觉啊。
2: 嗯，那有了大家的自己的参与啊，
3: 对
2: 对对
3: 对，
2: 自己的劳动嘛。
3: 而且我们这次活动除了这个党员，我们还邀请了辖区居民以外，还有我们周边的辖区单位，我们一同参与了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居民看到了这个变化嘛，成效，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越来越维护好自己咱们小区的环境。
2: 通过自己的劳动，让自己周边的环境来变得越来越好，从而更加的爱护。嗯，好，非常感谢吴书记来接受我们的连线。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公交小区作为这个老旧小区整个的环境提升的活动，其实也给了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一些小区做了一项这个示范。那希望我们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啊！再一次的感谢吴书记，感谢，再见。看完了公交小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一些我们的广电社区那在依然有一些社区的一些服务为了把便民的服务、暖心的公益送到居民家门口，那用慈善的力量助力社会治理，服务辖区百姓。最近广电社区做了一件大事儿，稍后为您带来。
0: 阿斯的湖水
4: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反映过那个下水道反水事情嘛，我们在这儿就是8年了，经过你们那个发生，现在他们就开始已经开始动工了，打完电话第三天他们就来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呢也告诉你们，衷心的感谢，
2: 就想感谢一下你们上次反映的情况得到了处理，把那个房子上的那个风吹起来那个毛毡给我们拉平了，心里挺高兴的，我就想给你们，就想感谢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3: 现在这个钱是不是已经确确实实到您的账上了？
4: 对对对，加我微信以后他通过微信给我转过来了，在这里我再次对九二九百姓热线栏目组表示深深的谢意。
0: 倾听百姓声音，
5: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0: 服务百姓生活，
6: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0: 百姓热线。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北京时间的9:47，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九二九百姓热线为您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9月13号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消息。2026乌鲁木齐城市马拉松在9月13号鸣枪开跑。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呢，乌鲁木齐市的交通运输部门也发布了交通保障的方案。赛事当天呢，全市109条公交线路将配合赛道管控调整运营方式。其中乌鲁木齐市的公交集团74条，乌鲁木齐市公交的珍宝巴士有限公司35条，分别采取了折返掉头、区间运行、临时绕行、暂缓运营等措施。那本次的城市马拉松赛道呢，途经了红光山路、长春中路、喀什西路、北京路、友好路、新华北路、人民路、南湖南北路等城市主干道，几乎贯穿了乌鲁木齐市的主城区。那受道路封闭管控的影响呢，赛事期间109条的公交线路无法正常通行。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涉及的74条线路当中呢，14条采取了单向折返掉头运营，31条双向折返掉头运营，15条采取了折返掉头加区域内区间运营的模式，6条临时绕行，8条呢赛事期间暂缓运营。BRT 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和九号线等快速公交线路呢，也将分时段的运营，部分的站点临时跳停。以 BRT 一号线为例，机械厂到植物园段、火车南站到文化宫段是维持运营，但是财经大学、铁路局、友好路、红山等核心的路段的站点呢，暂不停靠。途经新一路、南湖南路的59路、502路、104路等线路，同样是实施分段的折返，部分的路段临时中断。那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涉及的35条的线路当中，除了43路和913路停运以外，其余的线路呢，通过折返和区域内循环的模式来保障运营，尽可能的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那乌鲁木齐城市马拉松呢，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展示乌鲁木齐城市形象和精神面貌的重要的平台。那记者也采访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教大队啊，来为我们介绍了一下，为了保障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呢，也在赛事的周边道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控。那赛道的沿线以及周边的道路的交叉口，交警支队采取了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临时交通管制模式，采取了导师穿越、钟摆式过街的交通组织模式，做到跑过即解封。交警部门呢，也全力的优化了交通组织，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呼吁大家在赛事当天优先的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步行等绿色出行的方式，主动的错峰避让赛道。那大家可以通过点击进入乌鲁木齐交警小程序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交警交通情况实时的查询，不仅能够了解周边的接驳车的路线站点，还能通过地图清晰地知晓赛事周边的区域管控范围和时间。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能够实时地查看各区域的解封的进度，助力高效的规划行程。同时，赛事的起点、终点周边的道路呢，均为管控区域，没有大型的停车场，车辆集中涌入将导致严重的拥堵，影响选手的参赛和市民周末的出行。为此呢，也向全体的参赛选手发出倡议，优化绿色出行，为道路减压。请乘坐赛事的接驳专车、公共交通地铁、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方式抵达起点。

那点到点的接驳呢，需要注意的是本次的赛事所有的接驳专线均为点到点的接驳，中途不停靠，不推荐自驾前往啊。由于赛事的起终点呢附近周边的道路均为赛道以及管控区域，且周边没有大型的停车场，建议参赛的选手尽量乘坐赛事接驳专线前往。如果确需要打车前往起点的，可以将导航的终点设置为会展纬一路公交站啊，会展纬一路公交站，步行到入场口呢约100米，也请提前查看已发布的出行指南，合理规划路线和时间。那也预祝本次乌鲁木齐城市马拉松胜利举行。

北京时间的9:5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及时的路况信息。现阶段我们为您看到团结路由南向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0，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8，以及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路段和杭州东街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7，苏州东路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7，幸福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5啊，早高峰的最拥堵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啊，马上要到北京时间的10点钟，那相信路况的情况呢会得到缓解，那这会儿大家别急别躁啊，马上就到单位了。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与我们留言，编辑看到之后会马上与您回复。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早上向大家问好啊，各位今天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周二嘛，让我们把节奏稍微的放慢一些啊。正在通勤路上的各位，堵在乌鲁木齐大街小巷的各位呢，也可以给我们来报一报路况啊。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话题，还有一份小小的奖品。如果大家是我们老听众的话，还记得我们在前几周有送过啊，咱们乌苏本地非常在用心做精酿啤酒的牛魔王这个品牌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今儿呢，我们再次回场一波啊，就不是送福利券了，我们直接一人2瓶啤酒，原产于咱们乌苏当地的精酿小麦，在咱们吴越广场会展吴越的旗舰店。今天呢，我们挑出3位幸运听众吧，一人2瓶，好事成双嘛，一共是6瓶，去了直接领好不好？首先呢，就是一条路况啊，参与互动的各位听众，首先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啊。你如果不在城市的通勤的范围当中呢，你可以打开你们家的这个窗户的门，看一下楼下周边的临街的路况如何。当然正在通勤的各位啊，在安全的行驶的前提下啊，给我们报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路况。再加一条，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即将到来的这个长假啊，有2个假期呢啊，一个是咱们的这个11黄金周，还有一个中秋节。昨天我听好些个朋友说啊，只要胆子大，3天连起来就是一个大长假。当然是开玩笑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嘛，中秋节是25、26、27号，周五、周六、周天，然后呢再上3天的班，好像还不调休啊，就28、29、30，立刻马上就是11月1号国庆节了。哎，也是啊。不管怎么样吧，各位都有计划吧啊，即将到来的2个假期，特别是有一个长假，还有一个3天的一个短假，有没有什么的计划？特别是11期间你想去哪玩，有哪些出游的安排和计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出行计划，929玩转新疆这一回呢，带着大家不仅仅是游历天山南北了，我们带着大家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嘛。我们短途的出个江行不行？去一下内蒙古的鄂齐纳旗，这个已经确定了啊，我们马上就要正式的上宣传了。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做一个提前的汇报啊，小小的预告。你也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我们做了一个咨询的群，记得您会发送过来这个关键词以后，会触动一个被动的一个给你自动发送的图片，就是这个二维码，我们的群二维码。昨天我发现发自驾游的朋友

0: 特别的多，但是还有些朋友没有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呀、啊、那你说你是不是没有咨询到啊？所以呢，您在发送自驾和自驾游的同时啊，一定要长按二维码啊，扫码进群来咨询，关注一下或者了解一下我们这次七天的长假，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啊，一路是沿着 G7 京津高速来到内蒙古的鄂齐纳旗啊、居延海以及啊咱们的黑水镇，回来的时候呢是沿着咱们新四改八的啊、这个连霍高速走了一个大环线的七天六晚的经典的穿越自驾游，来看一下这里的水胡杨是一个什么场景，也是非常的漂亮，大家呢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去搜一下啊，咱们鄂齐纳那边的胡杨林到底是长什么样，去感受一下不同地域不同人文风情啊，也是不同的这种美食结构，以及啊不同地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水胡杨的震撼。克莱斯勒森林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好看又好喝哦，对对对，是的，给我发来一个照片啊，就是牛魔王的三款精酿的水果啤酒，有新疆玫瑰葡萄的，新疆哈密瓜的，还有咱们牛魔王的新疆奶皮子，都挺好，这三款我感觉是这种入门级的，真的是。节目当中呢，也会把咱们很多的新疆的礼物，新疆的好物推荐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本地的朋友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不要错过了，很多来旅游的外地的游客吃什么喝什么，我觉得听听我们的节目，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啊，好东西嘛，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等一会儿呢，我们即将再次要连线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啊，用心只做一件事的酿好精酿啤酒的牛魔王这个精酿啤酒的董事长啊，陈海东，陈董，这是个，这应该叫什么？用现在的词来说，是一个，匠人工艺了。对对，是个匠人。从产品的选料，包括全程的这个酿造，亲力亲为，也包括每次咱们的929的游客和所有的这个外地的游客到了厂子参观，他都是亲力亲为的，跟大家去亲自的讲解和分享，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一杯一瓶好的精酿啤酒。这样吧，等一会儿请他到直播间来，也和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啊，分享他的这个酿造的故事，酿造的工艺，以及啊真正的精酿，什么才是精酿。好吧，今天我们送出一人两瓶的，直接就送吧啊，直接就是一人两瓶的精酿啤酒，挑选三位的幸运听众，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嘛，一个是报个路况，一是路况一条，再加上呢您啊即将到来的咱们的十一的大假啊，也包括咱们中秋节的小长假，加起来是一个超级的大假啊！您计划去哪儿？有哪些出游的安排啊？有哪些安排？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好吧，那么我看应该是我们的场外的导播老师已经把我们陈总的电话接了进来啊，我们试着连线一下吧，试着连线一下，看是不是在线啊？您好，我们试着连线一下，陈总在吗？
1: 我在。
0: 哎呦呦，好，
1: 李生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好的，哎呀，那刚才跟大家小小的烘托了一下啊，首先欢迎您再次的走进我们玩转新疆的直播间，既然来都来了嘛，我说从现在开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又是一份礼物啊，我们直接每天节目当中选一些幸运听众，去到咱们会展吴越的旗舰店，一人两瓶精酿啤酒啊，就直接去品尝吧，感受一下咱们新疆好山好水好物酿造的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那还是想问一下陈董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品牌吧，啊，要打造一个怎么样的咱们新疆本土的精酿品牌？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就把我们公司，我们为什么要做牛魔王这个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之所以要做这个品牌呢，主要是呢，都是当初呢，我从乌苏啤酒辞职以后呢，我先做了房产，我们就计划呢，在我们自己建的这个房子里面做点餐厅的自酿啤酒，自己喝喝，朋友喝一喝啊，这样的。酒做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呢，酒的口感非常好，所以几个朋友呢，就商量呢，一起把它做出一个品牌来，所以我们就跟政府要了厂房，又增加了设备，然后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之所以呢，就是选择呢，在乌苏来做这个精酿啤酒，而且我更坚定信心呢，是我们要在乌苏要做， 主要呢，第一个呢，就是它有这个天然的水源优势。

0: 它的水的电导率呢在220微西门子左右啊，这是我们酿造啤酒的黄金水源，所以你在乌苏呢烧开水呢基本上都不结构。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乌苏政府呢对我们这些小企业呢还是非常关心支持的，所以我们也是在乌苏政府的支持下呢一点点的发展起来。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取这个牛魔王这么一个品牌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希望呢还是呢要有一个能够代表我们新疆的一个精酿啤酒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就把西游的这个主题和我们的啤酒结合起来，起了一个牛魔王这个名字。那牛就是牛劲儿，对我们牛的这种踏实的这种精神，我们对工艺酿造的这个精益求精。同时呢，这个牛也代表着开拓、坚强啊这种。泡沫呢，沫是泡沫的沫，不是那个魔鬼的魔啊，是我们
1: 墨
0: 是
1: 色的
0: 泡
1: 墨，
0: 沫的沫。这个呢，主要就是把我们啤酒的一些品质的这些象征，比如说是丰盈、细腻、持久的这种泡沫呀，这种优质麦芽带来的这种直观的这种体现能体现出来。那么王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我们在新疆呢，要努力成为中国精酿的一线品牌，能够代表新疆精酿行业的这种王者的这种目标。这是我们的一个
1: 一个
0: 做
1: 愿
0: 这
1: 望
0: 个
1: 和目
0: 啤酒
1: 标
0: 这个
1: 啊，
0: 啊愿望啊期望
1: 是的，我们也跟陈董事长分享一下啊，在玩转新疆今年的很多期的节目当中啊，之前不是有去咱们戴普森啊，包括乌苏九间楼的自驾游和一些活动嘛，就有很多咱们外地的、当地的乌苏的朋友来给我们推荐，说的，哎呀，现在在当地啊非常火的一些小众的，包括小产区的啤酒，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去尝一尝。哎呦，我们去了之后看了一下，哎，还真是啊。不管怎么样吧，您的这一路的创业故事，我觉得。哎呀，是挺有一些内容感的。当然啊，这个乌苏市啊和当地的大力的支持，这种啤酒产业也是啊，感觉到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是吧？不可否认是这样，也是非常优越的一个创业的环境啊。而且当然了，这个乌苏这两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好不好？那这样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既然。好山好水出好酒，那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我看现在市面上很多呀，包括太多了，五花八门的。但凡是个包装稍微精美一点的，这个包装的上面都要写上精酿。那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您这个厂子，包括这个品牌去做精酿的时候，以什么样一个评判的标准才能达到精酿？
0: 这个呢，就是什么是精酿呢？现在确实是精酿呢，在咱们市面上呢，品种很多，各式各样的这种品牌，有咱们新疆的，有内地的。但是这什么是精酿呢？我们现在中国酿酒协会呢，它专门也制定了一个标准，因为这个层次不，以前面嘛没有人管，那所以呢，假精酿啊，随便一个弄一个啤酒，然后呢就贴个精酿品牌，他一般消费者有时候也不知道，也喝不出来。那么呢，就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新的这个啤酒标准呢，那么呢就是规定的精酿呢必须是全麦芽酿造啊，全麦芽酿造不能加那个额外的那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这种淀粉呀、大米呀什么这一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而且要把麦芽的比例都要再显示出来，都要再展示出来，这是第一
1: 有
0: 方
1: 标
0: 面，
1: 准了啊，
0: 就是首先原材料要好。因为精酿嘛，精酿它就是精致酿造啊，你所以首先呢原材料要好，同时呢就工艺呢也需要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工艺，你不能就说是很普通的，只要把酒做出来，反正贴个商标这样就能卖，那所以呢像我们呢更多的呢我们就要求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德国的这个1516的这个纯净法的这种工艺呢来酿造，然后呢是包括发酵时间，我们也都控制到25天。这样嘛，使它的酒呢充分在罐里面进行成熟以后，然后经过无氧灌装这种灌装机灌装出来以后呢，最后到大家消费者这，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我们跟普通的这个啤酒的一种区别。
1: 对，如果说从口感上来感觉的话，我想引用一下最近网络上非常挺火的那一个词儿啊，一个段子，一句话叫"味儿真足"啊，就是它比一般的这种工业水平感觉到真的。如果说您酒量可以一瓶儿一次可以喝5、6瓶，我感觉这个精酿牛魔王的精酿2瓶下肚啊，就已经感觉到已经不行了。的确，它的所有的这个麦芽的香醇度，包括酒精度等等，这些纯度啊，的确能够一定要达到精致酿造的水平才叫精酿。

0: 道咱们牛魔王旗下的很多这个线下的品牌和系列也很多啊，对很多新接触啤酒的朋友们，有很多入门的，也有很多老饕喜欢的。来吧，简单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产品的特色，包括在乌鲁木齐在哪些地方有哪些市场的推广可以去买得到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做这个精酿啤酒的初衷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我就做精酿啤酒，做一些这个特色的，能够让大家喝上比较舒服、比较感觉比较好的这种啤酒。那么呢，就是这块呢，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能喝到的我们酒呢，基本上呢是度数还是都比较高的，风味呢也都比较足的，风味的层次感呢也会比较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啤酒的这种味道的这种啤酒，那么呢。所以呢，这块呢，就是大家可能喝精酿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会味道它比较重啊，口味呢比较丰富啊。那么当然呢，就说有些人他喜欢喝这种清爽的，度数比较低的，喝上几瓶也不醉，也没感觉，跟喝水一样的这种。但这块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涉足，更多呢我们是做的这种口味相对风味啊比较重，
0: 浓一些，
1: 麦芽感，麦芽的味道呢比较浓的。那当然呢，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是有意思的，就是融入了一些这种我们新疆的特色的这种资源的这种啤酒呢，
0: 水果，
1: 推出来，就是一个是我们的水果啤酒，比如说我们新疆石榴、新疆哈密瓜、新疆葡萄，还有新疆雪菊，这一类的，还有呢，就我们新疆奶皮子，因为我们新疆呢。这个水果呀牛奶呀都非常丰富，怎么样结合把这些产品结合起来，通过我们的这种工艺的这种结合，然后呢做出又有水果新鲜水果的这种味道，同时呢又有牛奶的这种味道的这种酒呢来给消费者推出。所以去年推出以后呢，这些品种呢还是非常好，大家呢也比较认可，特别是内地的这种消费者啊，他可能吃新疆水果喝新疆牛奶呢现在也喝习惯了，因为我们新疆的都好东西，
0: 对，
1: 天然的东西
0: 纯天然，
1: 所以他们就感觉到非常好，所以喝着这个酒呢也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在这块呢就是纯纯的就是用这种果汁然后来做，所以呢大家都还非常认可。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疆这块呢，当然我们现在主要的市场呢还是在新疆这块，那像在乌鲁木齐呢，那我们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市场，那么呢就说我们今年呢也是重点在推广这个酒馆呀，酒馆这块还有一些这个打酒站啊，那么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介绍的，就是说到我们这个会展酒里店，可以过去一个尝尝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品种的酒，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营的一个酒馆
0: 啊，打酒站。好的，董事长，是这样，时间非常的有限啊，我们节目当中后面还有很多内容，这样吧，我看很多的咱们的听众今天啊互动的这种热情啊非常的高，看来大家伙呢对于咱们牛魔王这个品牌，包括对于咱们本地的精酿啤酒非常非常的关注的啊，这样刚好你在线，我挑两位幸运的听众念一下好不好，送给他们一人两瓶咱们纯正的啊，到时候去我跟他们联系去找店长，要喝咱们就喝一下纯正的，不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口味淡的，要来就来那种最纯正的。首先呢，阿拉蕾，我觉得哎呀，阿拉蕾分享的很不错啊，他先说的南湖北路，给我们报了条路况，南湖北路的丁字路口二手车市场这个门口车流量不大啊，上班早高峰期间呢也请各位的司机保持车距的安全啊。他说十一大假期间呢想陪伴家人吃美食看风景啊，如果不想去人多的地方，那就走亲戚吃一下不一样的私房菜，吃私房菜的时候走亲戚的时候记得提上一箱牛魔王，大家相互的分享啊。好，阿拉蕾啊，恭喜你获得咱们两罐那种大桶装的啊，一升的精酿的，最纯正的牛魔王的品，算是董事长请你喝酒吧，是吧？两罐到会展吴越去领取。你听到这个信息，给我发送你的姓名，包括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相互核对一下。还有呢 ，Z 发来信息说，首先呢说啊，这个各位主持人早上好啊，红山大转盘这里的四个方向都很堵，红山转盘那块的确啊，每天早间都很堵，假期呢就是中秋节在家里面吃个团圆饭啊，过中秋，十一抽时间呢去库尔勒和塔塔秘境或者葫芦岛去转一转，哎呀，你不妨十一跟着我们去 去一下内蒙古嘛，哎呀，去一下居延海，啊，厄齐纳奇 Z 这位朋友，我们去看一下不一样风景的胡杨林嘛，是吧？天山南北的胡杨林，如果你看到都看过的话，跟着我们这次小小的出个江好不好？然后 Z 又说了，我媳妇儿说她特别想喝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行的，冲着你这句话，本期节目给你送两罐，好不好？好吗，董事长？挑选这两位幸运听众，为他们送出由会展五月旗舰店带来的一人两罐纯正的牛魔王的精酿啤酒。节目线下我会跟两位取得联系。最后呢，我想再请陈董事长发出一个邀请吧。有机会能不能去乌苏或者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去见到你，包括去厂子里面考察一下、参观一下，亲自的感受一下咱们好山好水、人杰地灵的乌苏，人杰地灵的乌苏啊，盛产的这一桶精酿啤酒，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嗯。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到我们酒馆，或者到我们乌苏来，到乌苏来，到我的工厂，在我的工厂，我们直接这罐底下，咱们把管道引出来，咱们对着嘴喝，
0: 可以的啊！哎呀，太豪爽了，真是、啊。
1: 允许你就说这个十一的时候可以组个团来嘛？
0: 嗯，可以的。好，我们在未来一定会计划带着大家啊，就去一趟乌苏当地的。乌苏当地其实游玩地方可多了，这样刚好我。您在线，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不想出远门，十一期间想看胡杨林，你知道各位啊，水胡杨除了非常有名的，这次我带着大家去的咱们这个内蒙古的居延海啊，包括厄齐纳奇以外，那还有咱们，塔里木是吧？塔河流域，包括南疆的胡杨林。除此之外，乌苏旁边，陈东，你知道乌苏旁边有一个特别，
1: 我们古尔湖的胡杨林，
0: 对，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胡杨。哎，对，在古尔
1: 最大的梭梭林，
0: 嗯，是古尔图镇那边有一个克孜加尔湖，哎呀，每年的十一这个时候也是非常漂亮。北疆的胡杨是那种叫做小串子啊，小叶胡杨也是特别，就真的感觉像一串串密密麻麻挂的金钱串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水胡杨，克孜加尔湖呢也是由很多条水系和湖泊组成的一个水系，哎呀，水天一色的胡杨也是非常的漂亮。看胡杨一定要看水胡杨，才更加的灵动。当然串起来像九间楼乡呀、戴普森森林公园呀，包括咱们的这个阿拉善温泉啊、阿尔善温泉等等等等，乌苏啊，可转的地方太多了。各位下一回提前搜索一下牛魔王，到了乌苏当地呢，也去拜访一下，好不好？陈董事长，请大家喝酒啊，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品牌啊，去关注一下。当然，现在也有加盟啊，加盟还有特别的福利和很好的政策，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好吧，感谢陈董今天做客直播间，嗯，我们下回再见啊。
1: 好，再见，欢迎大家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们今天呢是暂时先送出了两位啊，没关系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咱们的大假期间啊，都会每天出一到两位吧幸运听众啊，互动好的为大家直接送两瓶咱们牛魔王的精酿啤酒，而且位置也非常好，大家去咱们会展吴越的这个牛魔王的旗舰店就直接领取就好了。刚才两位获奖的听众呢，麻烦您把这个姓名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过来。阿拉蕾发过来了 ，Z 啊，赶紧的啊！你媳妇儿都说了嘛，特别想喝，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我们相互的核对一下。这样呢，我们等一会儿给两位、给各位已经获奖的朋友发送一个回执，里面有详细的地址、联系方式、对接人啊，根据这个回执去领取就可以了。养一只月亮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发来信息说奥体中心双向畅通，十一呢准备出去开车玩三天，然后呢市区逛逛啊，新开的会展花园城，哦对对对，哎呀这个地方真的也是老火了，据说单日啊客流量突破三十万家，这是个什么概念？刚才我们的听众也发来了一个照片，就是他去的这个新开的这个会展，这应该叫会展花园店吧啊，人山人海呀、啊、我的天哪，其实也挺热闹的，有些时候去逛逛商场，吃吃喝喝的是吧，看看人潮攒动啊，也心情也非常的好，这我觉得也是假期节假期间的一种不错的一种啊度过的方式。花好月圆 A 的奇遇说火车站 火车南站啊到帝王这一路是一路畅通。好的，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包括及时的路况讯息啊，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十一期间你有什么计划和安排，想去哪玩啊，有没有哪

些好的线路值得分享。虽然今天两位的名额已经送出去了，好不好？不妨碍我们继续欢乐的互动吧。如果想获得的话，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咱们玩转新疆的节目。芙蓉啊，也是老朋友了，发来信息说雅山中路一路畅通，准备11到10里自驾游玩果子沟哦，那拉提六星街，哎呀，都是好地方呀。想要跟咱们929玩转新疆、游历祖国的大好山河的朋友呢，我们11的自驾游也成型了，方向也出来了。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提前咨询和报名。我们这回呢是一路向东啊，沿着 G7 京津高速往首都北京的方向我们去走一走，但是还不到啊，我们小小的出个江啊，去到的呢是一个叫做啊，咱们这个叫做鄂齐纳旗的地方啊，鄂齐纳居延海黑水镇，这里呢有一道湾、二道湾啊，就一道桥、二道桥、三道桥，一直到八道桥，也是一个咱们国家全国为数不多特别壮观的看水胡杨的地方。既然金秋的十月就是看胡杨的季节，不妨这回跟着咱们929，跟着玩转新疆，玩点不一样的这个看胡杨的自驾之旅嘛。我们去内蒙古看一下当地的水胡杨，这里也是相当有名啊。其中那个二道拐，也就二道湾、二道桥，还有什么三道桥、四道桥，也是电影《英雄》的取景地。每年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全国各地的朋友，喜欢看胡杨的朋友啊，也是喜欢到这里看。这里的胡杨呢，也是属于那种大江大河的水胡杨。哎，品味一下当地不同的人风情、不同的风景啊、不同的美食。这个自驾游呢，现在已经正式的建群、咨询和报名了。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记得啊，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的领队啊，包括我，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答。

0: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半点气象。
4: 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18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明天是多云，16到25度，东南风4到5级。后天是多云转晴，15到25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和关注来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维晨。半年之前呢，我们已经送出了牛魔王精酿啤酒给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带来的我们节目的福利啊，送的两罐，刚才我又跟董事长确认了一下啊，是纯纯的啊，不开玩笑的啊，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啊，也不是那种什么水果风味的风味的，就是产自于咱们乌苏的啊，本地的非常优质的麦芽啊，纯纯的酿出来的一款叫做狮岛小麦的精酿啤酒，一罐是1升的大罐，相当于两罐啊。等一会儿节目线下呢，我会给两位幸运听众发送回执信息啊，下午去领取就可以了。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节假日之前，我们每天节目呢都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福利，也算是提前啊祝大家节日快乐了。当然节目继续互动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关于马上到来的小长假和大假，各位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啊，包括这个旅游的出行的好的线路的分享。这个季节看什么？这个季节就是要看金色的胡杨啊。你要说9月份10月份，特别是到了金秋的11啊，丰收的季节看什么嘛，那就是看胡杨嘛。客观的来讲，草原基本上都黄了，那你看什么？看的就是胡杨。胡杨啊，不只是咱们天山南北新疆有，在内蒙古有一个叫做鄂齐纳旗居延海的那个地方，那边有一条河叫做什么黑水河啊。如果说的不对，各位给我指正啊，去过的朋友给我指正，因为真的旅游出去玩，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啊，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因为你去过一次你才记得特别的清楚。我现在所有的分享都是做的功课和大家来分享，也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大家相互的指正啊。所以那边有一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河流，也是沙漠里的一条内陆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系。那里的胡杨呢，哎，它究竟跟咱们塔河流域的胡杨有什么不同呢？我也特别好奇啊。那好奇不如跟我们去一趟嘛，好不好？11期间我们来自小小的出疆自驾游，从乌鲁木齐出发，第一天我们抵达哈密，是吧？到达哈密之后呢，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抵达鄂齐纳旗了，在当地呢休整一下，从10月3号、4号、5号深度的鄂齐纳旗周边去玩一下，像是什么这个居延海啊、黑水古城啊，还有叫做弱水胡杨林啊、怪柳林啊、怪树林，以及它的核心景区有1道桥、2道桥、3道桥、4道桥、5道桥、6道桥、7道桥、8道桥各种的啊。这是鄂齐纳胡杨林的一个主景区，1到8道桥的核心景区。哎呀，一次性让我们把这个大漠和水胡杨啊看个够，而且还是咱们没见过的一些景色呢，还真是啊。也包括当地的怎么说呢，非常具有代表的人文风情和特色的美食，那肯定跟咱们这儿吃的不是太一样。包括那边还有一个海子啊，叫做居延海，也是由当地一条应该是那个叫做黑水河形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海面，海子嘛，形成的这样的芦苇荡，沉船泛舟去周边看一下，看日出，看日落，橙色的果冻海，看这里的这种金色的水壶呀。包括那块还有一个口岸，我们也带着大家去转一转。然后呢，从六号开始，我们一路呢沿着星星峡和咱们的这个巴里坤，沿着巴里坤这一块大草原再返回乌鲁木齐。如果你时间更加的充裕，然后不返回，从六号开始，你从厄齐纳奇开始出发，一路往银川、西安、兰州那边走，那也都近了，非常近。昨天还是前天，有听众老朋友就咨询我说，那六号不返回来行不行？我说当然可以啊，你这个有时间的话，你都已经到这儿了，再继续的往这个一路向南，或者说是一路向东啊，往这个首都北京的方向啊，呼和浩特呀、包头呀，然后往南呢就是往银川、西安啊、兰州的方向都可以去走。现在的交通修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既然到那儿了，让我们就感受一下那里不同的人文风情和不一样的大美胡杨的景色。这个行程呢，我们已经做出了详细的一个这个路书，包括吃住行玩的安排。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茶，我们的老朋友发来信息，发来了一张照片，哎呀，这花养得好呀，虽然说我这个小图打不开，现在网络特别不给力，这个小图看起来都养得好嘛，养得不错啊。早上好啊，听了好一会儿了，好，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每天早间的10点到11点，伴随大家度过一个特别开心的早间，无论你是在家这个休息做家务工作，通勤的路上，也包括还是堵在路上了，都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好的旅游和线路的分享，以及包括时不时的，你看像这种礼物的一个分享啊。马老师发来信息，哎呀，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对我做节目的水平，表示了肯定是吧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对我们的支持啊！又发来一个一个大拇哥是吧？好吧，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啊！这个点呢，路况我们再总体的梳理一下，通过路况中心的这个平面网站的观察呢，现在呢，基本上已经不是太堵了，全市的主要的拥堵路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呢，还有个别的路段呢，有一些轻微的交通的小的流量的拥堵。你像在北环高架桥桥面上，也就是蜘蛛山隧道下层，这下面这一溜是西向东的方向，它是往咱们这个小西沟的匝道下来的，这个桥面上呢有一些排队和拥堵。还有太原南路这一块有些小面积的排队和拥堵，问题不大，其他路段都是保持通畅保持通畅。还有这一回有朋友在问我们去那里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刚好说到报道这个太原南路太原南路那块有一个内蒙古的烧麦，非常非常的有名，不知道大家去吃过没？这个要问内蒙的美食有哪些，真的给我们没去过的人，就是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嘛，感觉内蒙也是主要草原嘛草原吃什么，牛羊肉为主嘛，也的确是那块是以牛羊肉为主的，但是那块的烹饪的方法和制作的这种方式呢，跟咱们这也有不同，就包括人家那块煮肉吃肉蘸的也不同是吧，那块蘸韭菜花，还有当地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美食，你可能都想不到，就是这个牛羊肉的烧麦。烧麦大家都吃过是吧？有这个里面包糯米的，里面也有包这种配奇馅的。你这个牛羊肉的烧麦你吃过没？而且呢，都是那种个馅特别的足，透着亮的，油香油香的，薄薄的一层薄如纸的那种烧麦，一笼下肚，那真是哇，太香了。太原南路那块就有一家，那家的那个老板呢，他就是整个引进的内蒙这一块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好评如潮大家有机会可以搜一下叫什么什么一个烧麦店去感受一下。当然这回跟着我们去厄齐纳奇，在当地那肯定要吃一下最正宗的内蒙古当地的烧麦、烧烤和手抓肉。好吧，关于这个

行程的吃住游玩的一些安排和计划，您可以继续的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如虎添翼发来信息。他说呢，应该是节假日是吧，节假日期间啊，去科拉玛依乌尔河段，哦对，那块也有金色的海洋，胡杨林。乌尔河段的胡杨林我还真的好没有去打过卡，都是路过啊，有点惭愧。那块有没有那种带水系的胡杨啊？我知道沙漠的周边和沙漠边上都有胡杨，就我个人而言啊，看胡杨我还是喜欢看那种带水的，有一片片大大小小的河滩子呀，包括一个水系啊，甚至有河道湖泊这样的水天一色啊，这个倒映出来的胡杨啊，你都分不清楚哪边是正哪边是反啊，哪边是天空哪边是水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胡杨看起来更加的过瘾一些啊。吉普克莱斯勒三菱，哎呀这个名字起的太广告了吧。那行，念，既然你叫这个名字我们也念啊。这个他说呢，十一准备带父母去库尔勒看看我舅舅啊，就是侄子看一下舅舅嘛啊，亲的，然后说顺便转转，说是牛魔王一升装的，我爸一次就能喝完。哦，那厉害了，老爷子今年70多岁了，那真是啊，身体非常的好啊。他还说准备中秋放假去给我在啊外地天津和海南的好几个同学买几箱快递过去让他们尝尝。哎呀你这个真是啊豪爽，可以呢，也算是为咱们新疆的美食啊，新疆的好东西是吧，新疆的礼物做宣传了。宣传大美乌苏做贡献了，那必须的啊。冲你这句话啊，明天你继续参与，第一个送给你啊，真的送两块挺好的，真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和大家互动和分享咱们新疆的礼物，新疆的好物。这个品牌，这个啤酒也是我们的听众推荐给我们的。恰巧了，哎，八月份那会儿我们去，九间楼乡，包括乌苏那块有个活动啊，就正好和人家厂子对上了。过去一参观，的确被震撼到了。好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咱们最新的一些文旅方面的热闹事儿、新鲜事儿以及好的消息。哎呀，不知道前两天特别是周末大家有没有去新落成和开业的那个花园城的五月店。这两天朋友圈啊，包括抖音平台刷到不少，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后台也有听众给我们发来当天的这个人潮攒动的这种盛景啊，个别店面这个排队，哦呀，那叫一个人山人海，看不到头。我说实话，我还没去呢，去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花园城店的五月好逛吗？啊，看来是真好逛，因为五月会展店我是经常去，里面很多的品牌啊，包括它的这个风格，你看包括旁边还有牛魔王，好吃的也很多啊，多元化的业态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丰富啊，也成为了咱们广大市民休闲嘛聚会的一些打卡地，逛商场嘛，现在属于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社交的一个聚集地了啊，不一定去消费或者是买东西啊，因为现在买东西的渠道也太多了，逛商场属于一种啊，属于现在的一个叫做什么社交的一个啊，休闲的场所。所以呢，刚开业的这个吴越花园城，那它的热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据说不少店铺就开业当天特别是周末，那真是啊排起了长长的长龙。去过的朋友来给我们发发照片嘛，或者说有值得逛的哪些店面啊，哪些品牌也可以来说一下。我从这个图片包括发来的一些图片来看呢，的确是啊，说是很多的新疆首店首品牌都入驻到了这个商场里面，整体的氛围和环境装修的风格呢都挺适合年轻人来逛的。哎呀，可以呢，说是开业的那个周末呢，日均的客流量超过了30万家，
那可以说是新晋的顶流商场。

0: 应该是到放假之前，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些惊喜和福利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由咱们满100减50，算是打五折的啊，打五折的这个代金券福利券，当然呢也会有直接送两罐的这种啊免费的品尝的名额。每天节目呢有两个名额，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欢迎大漠明珠，也欢迎咱们继续发送自驾游的很多的朋友们，还有小老虎啊，发送自驾游呢，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那这一次呢，我们计划在11期间呢，出趟江啊，来一趟长途的自驾啊，去哪呢？就去看胡杨嘛，看一下不一样的胡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北边呀，很多这种沙漠的边缘，大江大河的这种水系的流域呢，都有很多非常壮观美丽的看胡杨的地方。那内蒙古的额齐纳县、额齐纳旗这块呢，哎呀，也是属于一个非常火爆的看胡杨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像是这里非常有名的，像是黑水古城啊，啊，这里有西夏遗址啊，也包括还有这个弱水胡杨林。金色的水上胡杨，柔美的水胡杨的啊，非常漂亮的这种景色，以及一个叫做怪树林的一个地方，这里呢是看日落的胡杨的重头戏啊，非常漂亮。还有呢，它的主景区啊，额齐纳胡杨林的主景区，据说呢从1到8道桥有不同的玩法啊，不同的组合，像是每一道桥呢都有不同的特点。你像是4道桥英雄林啊。这个地方还是咱们电影《英雄》的取景地，看来它每道桥都很大啊，所以说这个主景区呢，我们前期的看路的小伙伴呢，也是建议玩整整一天，1道桥、2道桥、4道桥，哎，这里怎么没有3道桥？这样吧，跟着我们一块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所有的问号和疑问都会迎刃而解。当然还有5道桥、6道桥啊，还有7道桥，有一个梦境林啊，8道桥。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湖泊，叫做居延海啊。我们也会乘船去看这里的这个非常优美的万亩的芦苇荡啊，湖面的朝阳，万鸟齐飞，还有金色的湖阳、水湖阳。氛围感呀，直接拉满。当然，去的一路上也有玩头啊，啊，非常不错的这种啊，一路边关的风情，像是我们要去一下必须经过的 G7 京津高速的哈密的周边的景点和景色，大海道，也包括咱们的这个巴里坤啊，巴里坤的大草原。一路呢，我们走一个大环线，去呢是走咱们巴里坤这块出江。回来呢是走星星峡哈密，沿着4改8刚刚建好的咱们这个连霍的高速，一路安全圆满的返回乌鲁木齐。以额齐纳旗为中心啊，各位有些听众啊，有些车友时间非常充裕不想回来的，那当然可以啊，从那出发一路向东就马上到呼和浩特了，还可以到首都北京转转，同时呢也可以一路的上北下南，一路南下啊，离银川也不远了，去银川、西安包括兰州也都很近。欢迎黑雨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发送自驾和自驾游的同时呢，您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上写着嘛，2026年11国庆额齐纳旗的自驾游啊，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同时啊，我们这趟自驾还有一个小亮点和特色，我们准备了5台房车啊，各位房车。天地为家，开房车游遍祖国的大好山河，哎呀，那是多么的浪漫。房车跟着咱们自驾队伍一起走，所以呢一路行程咱们都是有保障的，前后啊我们有这个保障车，每辆车都会配备完善的这个对讲机和通讯的装备啊，所以呢有5辆房车，开房车就省了住宿费了嘛，啊，价格各个方面呢都有适当的减免，所以呢房车就5台，想咨询和报名的朋友提前咨询和报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哎，了解我们这趟详细的行程吧。
1: 9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

草原，浮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我看咱们的车友群还有人在问啊，就是说这块内蒙古的鄂齐纳旗的胡杨跟咱们塔河流域的，特别是比方说和咱们去年去过的塔里木河的轮台胡杨林有什么区别啊？你这倒真的问到点子上了，你说有区别吗？它肯定是有区别的，地点地方不同嘛，相差好几千公里的，你说一致吧，它也有相同的地方啊。首先我查了一下，其实树种都是一致的啊，胡杨嘛，都是大叶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胡杨、沙漠、河流、湖泊，四位一体啊！这些景点景区都是四位一体的这种水胡杨啊，金秋的这个大漠的景色，可以说呢是把秋天的这种神韵啊展现到极致的一些地方。这两个地方都美，非常漂亮啊！所以这回跟着我们玩点不一样的，我们小小的出趟江嘛，去看一下鄂齐纳旗的胡杨林。还有不同点呢，其实就是欣赏的，包括它的这个，绽放期，就是仅盛期的时间不一样。这个内蒙古的鄂齐纳旗呢，每年就是十一期间啊，九月底到十月十号，就是金秋的国庆假期期间，正好是叶子最黄的这样的一个鼎盛期，也是旅游的黄金期。那咱们塔里木河的轮台啊，包括泽普那块胡杨林，今年的预报已经出来了嘛？它的这个鼎盛期呢，相比起鄂齐纳旗要晚那么小半个月，全盛期应该是到，塔木的北边是十月十五号到十一月，塔木的南端啊，塔里木河其实，塔里木沙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分南北呢，它的北段的胡杨呢，应该就在十月中旬，南端更晚一些。今年有可能要到十一月初到十一月中旬才是全盛期，所以呢，这就是它的区别啊。还有呢，就是连片的胡杨林的面积嘛，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挺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人文风情的不同啊。你像鄂齐纳旗啊、内蒙古阿拉善这一块呢，它有一些遗址啊，包括像是黑水城、西夏古城的遗址啊，包括这个。居延海，居延古边塞的这种文化的遗址等等等等，包括就是他的刚才所说到的美食旅游，美食和旅游是分不开的啊。到了那块呢，我们要吃当地的特色的手抓肉，蘸着韭菜花，当地的特色烧烤是应该是煮个半熟的这种啊肉筋烧烤，以及啊非常有名的牛羊肉的这种大块的烧麦。关于这趟行程，如果您感兴趣，整体的吃住行游玩的安排，我们在咱们车友群里面都会和大家做详细的分享。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吧。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 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九二九，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九二九
11: Radio Plus
5: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3: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12: 发现需要的，
5: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时光匆匆，所以走着走着我们又相遇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和你准时相约在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的电波中。大家还好吗？我们的新朋友在哪里？出来也自我介绍，冒个泡一下好不好？来，老朋友也一如既往的签到打卡一下啊。我看看今天打卡签到的第一位哈，第一名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十几年的好兄弟了，也是我们929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啊。书上说的此时此刻行经在哪个路段了，早上路况怎么样，也可以继续报报路况啊。
1: 不要害怕你，
0: 谢谢书上说的早上好，也非常感谢还有默默无闻聆听的还没有打卡的朋友啊，就是每一天就节目还没有开始，老听众就早早的蹲守在直播间的那一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今天我们同样和大家来说一说美食。白露节气过后，我们的天气转凉，那这两天我们感受到其实上一周的天气要更凉一些，这周呢温度高温还是可以啊。你比如说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一有东南风大家就会觉得哎天气还是暖乎乎的。早晚出门的朋友还是要带件这个外套啊，就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那出门看天，我们都说天气不错，所以大家这两天可以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当然也可以寻找一下美食。这两天大家吃过的好吃的，哎，发现哪个街巷又有了新的变化，值得签到打卡。哎，哪个地方拍照比较出片，哪个地方的美食特别攒劲儿，值得推荐，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佳妮在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这个参与啊互动啊，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1: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0: 对，这句歌词代表了我此刻的心声，就是陪在你的身边，我们彼此乐悠悠。路况播报员382号这位兄弟说签到签到，佳妮我在呢啊，非常感谢你的光临啊。我看一下是啊威克家电维修的董师傅啊，董师傅是手上是有这个独门妙计的，是有技术在身的啊。所以董师傅啊，感谢你签到，还有这么远那么近啊，每一次看到这么远那么近的头像，我就会觉得哇，生活可以阳光灿烂。

到这么远那么近，说佳妮我在呢，感谢支持啊，说是也是参加了王建国老师画展的开幕式，哎，不错啊，就是也想看一下佳妮拍的短视频的话，也可以搜索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王建国老师的这个画展啊，在上周我连着三天去了新疆美术馆，然后拍了三个主题展，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哎，来感受一下现场的精彩的这个画展的内容啊。还有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打卡佳妮上午好，哎，然后我也在呢啊。这个我觉得年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陪伴、聆听和互动啊，彼此默默的陪伴，铸就我们之间空中的友谊，是不是啊哈？所以感谢鸿运当头，感谢这个董师傅，感谢这么远那么近，还有书上说的早早的签到和守候，来吧。朋友们，我们今天都慷慨解囊一下啊，把你珍藏的餐厅，还有经常吃的一些老字号的餐厅，都给我们发来文字的方式啊，包括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发送文字、图片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当然，佳妮先节目一开始抛砖引玉一下啊，我先把我这么多年来吃到过的、珍藏过的、发现过的老字号的来自于乌鲁木齐的这些餐厅和大家说到说到，分享分享。入秋之后啊，我不知道先生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我问了一下身边的女性朋友啊，女孩子们一进入到这个天气这个转凉的这个季节啊，到金秋时节的时候，就会想喝一口汤，哎，就是想要润燥啊，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哎，容易渴，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早晚尤其凉的时候，刮点风的时候，就会觉得喝一点汤吧，吃一点汤饭，胃里就暖乎乎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同感啊？所以今天乌鲁木齐老字号的餐厅第一家为大家带来的是五子羊羔肉，这个是我搭档叮当比较喜欢吃的一家店啊，曾经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所以怀揣着这份好奇心，我也来到了天山区和平南路这个分店啊。据说呢，在天池路还有一家，人均消费呢是在80到120元，它是百年传承的乌鲁木齐的老字号餐厅，以清炖的羊羔肉闻名，肉质嫩滑，没有膻味。说实话，我很少在家里炖这个羊肉汤，因为有的时候会比较忙，就买不到这个新鲜肉，就是很少逛这种牛羊肉的批发市场，所以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给我买到，比如说在这个安密西街安宁区镇啊，每周二赶大集的时候也可以买到这个清炖的这个新鲜的羊肉啊，所以有的时候会不管是偷懒也好，还是觉得哎外面的餐厅这个味道炖煮得很好，就会想到这一家餐厅。五子羊羔肉啊，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去吃一下，就是喝一口羊肉的鲜汤，里面放点葱花香菜，非常的香，而且不油腻，关键是肉质非常的鲜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我觉得新疆的阿坝子丫头子在本地土生土长的，没有人说不喜欢吃羊肉的，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清炖羊肉啊，或者烤肉啊，就觉得人生很幸福。就像前两天我去了江麦尔这个香辣黄面店，然后我就点了他们家的招牌的这个没有结婚的羊麻子肉，然后很多外地的游客都说哇，这个烤肉的名字起得很特别。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肉筋儿呀，还有那个就是小烤肉啊，也是秘制小烤肉，非常的受欢迎。包括没有剪发的这个手洗的这个羊肚子啊，也是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不管是羊杂汤还是清炖的羊肉汤，我们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节目开门见山，推荐给大家这个和平南路上或者是天池路的这个分店啊，大家去尝一尝五子羊羔肉。

好，其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家餐厅是天山区，这个新市路210号的入选首批新疆老字号的餐厅之一的魏家羊羔肉。因为他们家是主打这个白水煮肉和酸汤馄饨啊，肉质非常的鲜嫩，汤鲜味美，人均消费是60到80元，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吃了这个手抓肉之后还想解解腻啊，这个酸汤馄饨是不错的。有的时候我就去会点一碗他这个酸汤馄饨哈。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北门的这个人民电影院啊，这个人民电影院的这个附近呢有一家我记得是文化巷啊，有一家这个羊肉酸汤馄饨特别好吃。但是吃到了魏家羊羔肉的酸汤馄饨呢，也会觉得很不错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男士们啊先生们这个应酬完之后，哎，这个胃不舒服啦，喝一碗这个羊肉酸汤馄饨，我觉得还是比较爽口开胃的啊。有的时候哎，比如说天气凉的时候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尤其是酸汤口味的，一下就是味蕾打开了，没有食欲的时候吃一碗酸汤馄饨也是不错的选择。哇，我这开门见山正在这个打样呢啊，然后就有朋友发来了这个热情的参与互动信息啊，非常感谢啊。来，我们先抓紧时间热乎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此时此刻在收音机的那一端有一位新朋友啊，叫赵唐武先生啊。赵唐武先生说，帝王携程卢苑街有个16花抓饭非常好吃，还送水果和酸奶，小菜羊肉汤，超级赞，值得推荐，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用了一个非常让我就觉得哇垂涎三尺啊，必须掌声啊，来来来来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赵唐武先生啊。那个赵先生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自己开的小店里、公司里啊，还是在这个车里，还是在家里？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手机的这个APP， 还是车载收音机啊，都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和光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啊，我们彼此都认识一下啊。因为明天我们会有相声票送出，所以节目每一天不是说吃的，就是给大家送这个惊喜福利，所以大家每一天都要锁定11点的《同城转转》。好，我们记住啊，这个地方，帝王携程卢苑街的16花抓饭。哎，我觉得这家抓饭店真的是老板太慷慨了，因为赵先生分享说还能送水果，还送酸奶，还送小菜，还送羊肉汤，哇！我决定让那个我们的金牌路况播报员董师傅，书上说的，你们开车的时候啊，如果在这个卢苑街附近的话，刚好肚子也饿了，去尝一尝这个16花抓饭啊，送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是不是价值都超过了抓饭本身啊？水果、酸奶、小菜、羊肉汤，真的不错啊，我也感觉好实惠，味道又不错啊，值得推荐，非常感谢赵唐武先生啊。他同时呢还说，正宗的新疆抓饭一口就沦陷了，哦呦喂，米饭哦，哎，我还是用新疆杂话给大家说到哈两句啊，他说，米饭哦油润的很。劲道的很，每一粒都裹满着肉香哦，大块的羊肉炖得酥酥烂烂的，轻轻的一抿哦，那就脱骨了，几天汕尾都流氓啊。哎，好好好，怕大家听不懂啊，还是要普通话啊。胡萝卜香甜软糯，整体油润但不腻口，吃完胃里暖暖的，分量又扎实。哎，我是会反复多次打卡的一家，爱吃抓饭的朋友，抓饭脑袋们冲吧，一定要试试啊。赵唐武先生，我觉得你是一个美食家。
你可以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什么呢？我们的节目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哎，给大家发现搜罗总结这个城市里的美好，尤其是美食，作为民以食为天嘛，所以美食推荐餐厅好吃的地方我们节目的这个核心重点内容啊。好，书上说的也回馈了，说谢谢赵先生的推荐，好那好呢，我看哪一天我到这个卢院街的草我也去一探究竟，找一下尝一下啊。谢谢书上说的，你看大家多热情啊，一下互动就这个在一起了，就都互动上了啊，都成为了好朋友啊。虽然我们有可能很多新朋友我们彼此还没有见过面啊，但是通过电波我们的声音是如此的熟识啊，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成为了好朋友，是不是？哎，赵先生说我在车里听的呢啊，车里听的，那就锁定929，千万别走开。哎，你说无巧不成书，真的无巧不成书啊。那个赵唐武先生您听好了，在这里和你一起有一位朋友跟你推荐的一模一样，你们俩是认识还是说因为我们的节目结缘心有灵犀呢？因为四夕来了一位新朋友叫四夕啊，四夕说帝王携程卢院街有一个石榴花抓饭逮得很，非常好吃，还送水果酸奶小菜羊肉汤，哎呀超级赞嘛，值得推荐，推荐大家都去品尝一下，非常非常好吃。哇，你看啊，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朋友之间的默契，包括好的餐厅啊，好的餐饮品牌都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今天你看赵唐武先生和四夕这位新朋友都说到了帝王携程卢院街石榴花抓饭，你看人家不仅好吃还慷慨还大方啊，送酸水果送酸奶送小菜送羊肉汤，哇，太大气了，为了这个大气慷慨的这个赠送，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支持一下哈、啊、去认识一下老板哈、啊、好哪天我们去尝一尝。书上说的金牌路况播报员他说，佳妮你看我吃的啥好吃的你看哦，等一下我把你图片打开一下啊，金灿灿的现烤的烤包子，这个现烤烤包子一看就贼香啊，外皮酥脆啊，里面是不是肉也很多，还有一个大串的，这是烤肉烤牛肉是不是啊，还有皮牙子的配菜，还有来我再啊，还有一张图片，第三张图片是薄皮的这个薄皮包子，我猜是肉眼可见它发俩红，里面包的是不是南瓜肉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笼屉啊非常的干净啊，这个不锈钢的笼屉它都发着荧光啊，所以荧光闪闪的啊，是银色的啊。然后我看还有啥，刚刚出炉现蒸的这个抓饭是不是啊？啊，来。关键是把我馋到了，我一个劲儿的咽口水。他说这个地方呢是在仓房沟的老树餐厅，一套组合味道得得很哦，就是我懂了，就是咱们吃抓饭啊，尤其是我们的先生们啊，这个新疆的儿子娃娃们啊，在吃一个羊腿抓饭的时候，还要吃上两个这个新鲜刚刚烤制出来的烤包子，还有薄皮包子，然后再就一口这个皮鸭子解解腻的同时，再就好一串烤肉啊，一天就扎实满足了，是不是啊？好的，非常感谢书上说的啊。好，记住这个餐厅啊，除了刚才卢院街的这个石榴花抓饭之外啊，还有书上说的推荐的仓房沟老树餐厅啊，他说味道呆呆的，不管是这个薄皮包子烤包子金黄酥脆好吃，肉馅满，还有这个现蒸的抓饭啊，刚出锅的抓饭，还有这个烤肉都不错。然后四夕说我再补充一句，佳妮，关键是这个石榴花抓饭，人家这个水果呀酸奶子羊肉汤都是免费的自助啊，你吃到饱为止，哇，真的就为了这个老板的这个慷慨啊，这个大气，我们
都值得去打卡一下，尤其还抓饭做的那么好吃啊。所以今天我们馋虫子是不是都被钓出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况382号的董师傅啊，久等了。董师傅说，石人沟的踏吉美兰大院即将开业，环境特别好，傍晚上去啊，特别好看，灯光特别美，特别出片，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呆呆的照片。哦，盖的真的户外有这个户外的这个露营一样的这个伞台哦，盖的哎，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南山的黎万德咖啡啊，就是这个就是各有千。

秋，然后非常的浪漫，而且呢它有亭台楼阁，就是真的很出片。好，让我们记住这个食人沟的踏脊美兰大院哈，回头我们找一找这个主理人，看能不能连线连线啊，我们感受一下他这个开业之后的特色菜都有哪些。如果董师傅到时候开业了去了品尝了，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哎呀，你看一说吃啊，大家这个味蕾就打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所以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美食推荐，来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先把文字润色一下，图片准备准备啊，继续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半点之后继续回到同城转转，我是佳妮，稍后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气象。
1: 本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

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来吧，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吃的一些美食，包括最近的美食新发现啊，包括你心中的老字号的特色餐厅，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好吃的、好玩的、适合打卡拍照的，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同城转起来。看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佳妮你好，你刚才说到的电影院附近的那家好吃的，我记得是文艺路，安老泰新疆第一碗，那一家的饺子呢是首选，嘎嘎老好吃了，嘎嘎好吃。文艺路上的安老泰新疆第一碗哦，其实具体的名字我不太清楚了，我就记得是在一个冬日啊，一个冬日的傍晚，当时特别冷，采访完之后手脚冰凉，也就是冲到了这一家，然后吃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酸汤馄饨啊，非常好吃，就印象深刻哈。哎，最近真的有好久好久的时间没有去过人民电影院附近了，可以去转一转。据说这附近还有一家螺蛳粉特别好吃，谁去吃过来？如果吃过的朋友也可以反馈一下啊，味道怎么样？
1: 就放在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
0: 刚才董师傅说到了食人沟的踏吉美兰大院啊，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转一转。我发现这个通过图片上来看呢，真的是打卡拍照一个必去的首选之地啊。不知道开业之后的美食特色是怎么样，大家吃的口感怎么样？到时候我们都去尝一尝，然后去回来我们再互动一下啊，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本没那么坚强。
0: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我心中的老字号餐厅啊！你们有多久没有吃椒麻鸡了？我一想到椒麻鸡，我就会想到这个胖老汉啊，因为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吧，然后记得家人聚会就会选到这里。他们家的这个椒麻鸡呢是热汤的，哎呀，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凉飕飕的这个凉菜，而是热汤浇在上面，哎，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尤其冬天吃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口感很温润啊。北京路的店呢，是我经常会去吃的一家店啊，它的分店也比较多，像幸福路啊，是吧，都有。这个椒麻鸡是招牌，麻辣鲜香过瘾，鸡肉嫩滑，是夏天的首选，也是秋季的必吃，而且冬天也能吃。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热汤。我记得他们家的有一道就是蒸熟的鱼也特别好吃，就是还原了食材本身的原味啊。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吃过胖老汉椒麻鸡呢？有没有发现一些新菜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你这样痴情到你累不累？
0: 其实现在的椒麻鸡儿，有很多的做法，而且有很多的配菜可以选择。包括这两天我发现在友好路上也发现了一家江椒里，这个椒麻鸡也是不错的。他们家主要是女孩子喜欢，是因为它有几十种的这个配菜，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吃的配菜。包括前两天我转到了这个银川路有一个曾经在日月星光开的一家知名的老店，叫做原味椒麻鸡，然后它开在了银川路上啊，就在 BRT 车站旁。这家椒麻鸡也非常好吃，都是那种这个麻油不错啊，麻辣鲜香的口感。
1: 想未来，你总是心太乱，心太。
0: 另外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家人聚会的地方，楼兰蜜烤，是在七道湾店哈，它是入选了必吃榜，主打烤肉和新疆的特色菜，环境非常有特色，而且适合聚会，人均消费是80到120元之间，有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如果招待外地的朋友啊，或者家人聚会呀，周末犒劳一下自己呀，都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主打烤肉和新疆特色菜楼兰蜜烤。
1: 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
0: 如果说啊、我就想吃点家常饭，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和田街小区店哈、啊。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可以选择他们家这个特色的无花果抓饭，店名叫做努日曼无花果抓饭快餐。他们家的米饭也是特别香的，米饭蒸的油亮香甜，搭配着羊肉吃啊，人均的消费是30到50元。所以不管是抓饭还是这个大菜啊，有时间大家都去尝一尝。今天是周二啊，有没有觉得生活也好，或者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有时候会很疲惫，但是有了美食的陪伴，我们瞬间就得到了安慰。所以民以食为天，好吃的餐馆餐厅快餐店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先把一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拥有一整天的花香一般的迷人的好心情。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远发音。
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撞撞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我们一直和大家聊到的是乌鲁木齐的特色的老字号餐厅，也把我们心中好吃的餐厅推荐给了大家，也非常感谢今天的鸿运当头书上说的四西赵唐武还有我们的董师傅的推荐。今天我们特别多的收获啊，比如说我们收获到了赵唐武先生和四西共同说到的这个点抓饭可以送免费的水果酸奶羊肉汤，这家店呢是卢苑街的石榴花抓饭，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吃一吃。同时呢还有书上说的仓房沟老树餐厅啊，他们家的烤肉啊、薄皮包子啊、烤包子啊还有抓饭都是非常不错的。以及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佳妮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五子羊羔肉、魏家羊羔肉还有楼兰蜜烤以及努日曼无花果抓饭快餐啊，都是老字号的一些餐厅，开了很多年，味道不错，推荐给大家。最后的一点时间我想说到的是林馆巷与文化巷，大家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去转了呢？现在去转一转会让你有新的发现，因为整个巷子呢就是很文艺、很清新，有打卡拍照的这个场景，同时还能够吃到地道的老味道，比如说祖母绿餐厅，它是从1996年就开始开业迎客的，他们家的干煸炒面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我特别喜欢干煸炒面上面撒一圈这个白色的芝麻啊，就感觉更香，而且他们家的抓饭非常的正宗，也很好吃。同时呢，在文化巷还有女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阿婶凉皮儿和停波米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觉得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的新疆丫头啊，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吃凉皮，你就会觉得心里面挠得慌啊。就是作为凉皮公主哈，我就是定期的会吃，比如说这个文化巷的阿省凉皮和停波米线就是非常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同时呢，还有这个二道桥与龙泉街的兄弟烤全羊，还有一家亲刚刚肉都非常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缸子肉呢，将羊肉和鹰嘴豆炖煮在一起，里面还有萝卜啊。有的时候天气转凉的时候，喝上一碗羊肉汤，吃上一个缸子肉啊，真的是鲜美又浓郁啊，让大家回味悠长。所以有时间，大家一定去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的几家特色店转一转，同城转转，发现美食的美好。
1: 一条大河。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有点不舍，但是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佳妮，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104.7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我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哎呀，
4: 你
5: 看
4: 我
5: 这女儿说
4: 话。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金风渐起，晨露盈盈，暑热的余威终于在新疆的大地上慢慢的褪去了。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你会发现风里已经多了一丝清凉的凉意，路边的白杨树叶子已经开始悄悄的镶上了金边，远处的天山轮廓在澄澈的蓝天下显得格外清晰。这样的时节，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秋天两个字。而在中华文化当中呢，秋天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季节，它是从《诗经》里飘出来的第一片落叶，是从《楚辞》里吹过洞庭的那一阵晚风，是1000多年以来无数诗人提笔写下的万千心绪。所以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翻开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诗句，去看一看藏在诗句里的秋季到底有多美。

提到秋天啊，最先想到的词呢就是悲秋，这几乎成了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一种集体记忆。而这个源头呢，要从2000多年前的一位诗人说起，他就是宋玉。在九辩当中呢，宋玉一开口就写下了那一句流传千古的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句话呢，像是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感闸门。从此之后呢，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就成了无数诗人笔下最常见的主题。为什么古人会对秋天生出那么深的感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大家可以想一想，春天万物生长，一切都是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夏天草木繁茂，天地之间都是蓬勃的热气，可到了秋天呢，草木开始凋零，树叶一片一片的往下落，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冷，候鸟都往南飞了。对于古人来说呢，这种季节的变化很容易就和人生的境遇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试图诗意漂泊在外，年纪渐长的时候，抬头看到这样一片萧瑟秋景，心里的情绪自然就翻涌上来了。所以我们后来才会读到那么多带着愁绪的秋诗。曹丕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潘岳写秋日之可哀，王勃在饯别的宴席上也忍不住感叹：悲哉秋之为气。这些诗句里的秋天呢，都带着一层淡淡的化不开的惆怅。不过悲秋从来都不是古人写秋的全部，我们的先人从来不会只盯着凋零和萧瑟看，他们总能在秋风里发现不一样的光亮。就像同样是面对秋天，几百年后的屈原就在《九歌湘夫人》里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句子：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你看，风是轻轻的，湖水泛起波纹，树叶悠悠飘落，这里面有思念，有怅惘，但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反而多了一种辽阔空灵的美感。这句诗呢，也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也最经典的秋景名篇之一。它告诉我们，中国人对秋天的感受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秋天里面有愁，有思念，有生命的感慨，但也有天地的辽阔，有自然的诗意，有藏在清寒里的温柔。

如果要列一份中国人最熟悉的秋日诗词清单，有几首诗呢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他们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小时候啊都曾经在课本里读过他们。今天我们再回头读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短短的二十几个字的小诗里面藏着的秋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丰富的多。第一首我们来说一说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在外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多人小时候读这首诗的时候啊，只记住了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觉得它写得非常美。但我们仔细想就会发现，这首诗在当时是多么的叛逆。在所有人都写秋天的萧瑟凋零悲伤的时候，杜牧偏偏调转笔头去写秋天最热烈的颜色。他不写落叶的枯黄，不写秋风的寒冷，他写被霜打过的枫叶比春天二月的鲜花还要红还要艳。这哪里是写秋的凋零，这明明是在写秋的生命力。秋天不是生命的结束，它是另一种绚烂的开始。秋天，春天的花是娇嫩的，而秋天的红叶是经过了风霜打磨的，那种红色更厚重更有力量。直到今天呢，每到深秋，全国各地的香山、岳麓山、栖霞

山都会挤满看红叶的人。我们站在满山红透的枫树下，心里想到的依然是杜牧这句1000多年前写下的诗。他告诉我们，有些美只有经过了秋天的霜才能够真正绽放。

第二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吟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如果说杜牧的伤情是用颜色打破了悲秋的传统，那刘禹锡的这首《秋词》就是直接站出来和千年的悲秋情节叫板。他上来第一句就说，从古至今所有人都觉得秋天冷清寂寥没意思，可我偏要说秋天比春天好太多了。为什么他敢这么说呢？因为他眼里的秋是晴空万里，是一只仙鹤冲破云层直直地往天上飞，那种开阔，那种昂扬，那种不受束缚的生命力，是春天那种软绵绵的暖风里根本找不到的。写这首诗的时候，刘禹锡正被贬官，身处人生的低谷，可他站在秋风里，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反而生出了一股直冲云霄的豪情。你看，中国人写秋从来都不只是写风景，我们写的是风景背后的人。

文是他面对困境时的那一份心气儿。直到今天，当我们觉得心情低落，觉得日子难熬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秋日里澄澈的蓝天，想想这只从千年前飞过来的仙鹤，你会觉得整个人一下子就敞亮了。

第三首呢，我们要读的是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风歇，王孙自可留。如果说杜牧的秋是热烈的，刘禹锡的秋是昂扬的，那王维的秋就是安静的。一场秋雨刚刚下过，山里的空气凉丝丝的，傍晚的风里全是秋的味道。月光从松树的缝隙里漏下来，清泉水在石头上叮咚流淌，竹林里传来了洗衣服的姑娘们的笑声，荷叶晃动起来，是打鱼的小船顺着水流回来了。在王维的笔下，秋天一点都不冷清，反而充满了烟火气儿，充满了安宁的禅意。他告诉我们，秋天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热烈的，而是这份静。夏天太吵了，春天太闹了，只有到了秋天，你才能慢下来，听见泉水的声音，看见月光的样子，感受到风从树叶间穿过的温度。这种对于宁静的追求，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我们忙忙碌碌一辈子追名逐利，可总有那么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走在树下，风一吹，叶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就突然不想走了。那时候会觉得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就很好，这就是王维在1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那一份关于秋天的礼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玉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中国人写秋呢，从来都不局限于一片树林一座小山，我们的诗人站在江边，站在湖边，站在旷野里，看见的是整个天地的秋天。那些和大江大河连在一起的秋景诗，读起来更是让人觉得心胸开阔。最具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唱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呢背后是称为是七律之冠。你站在高台之上，风是那么急，天是那么高，远处传来猿猴的哀鸣，无边无际的树叶在你眼前萧萧落下，无穷无尽的长江水从天边滚滚而来，一颗不停地往东边流去，这是何等的苍凉，又是何等的辽阔的景象。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已经是年老多病，漂泊在异乡，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坎坷、家国的动荡、生命的感慨全都融进了这一片秋景里。秋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季节，它和整个长江、整个天地、整个历史的流动连在了一起。当我们读这样的诗，会觉得自己的那一点小苦恼、小痛苦一下子就被这滚滚的江水带走了。我们会明白，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天地的秋意是永远流传下去的。

同样写辽阔秋景呢，还有范仲淹的那首《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仅仅开头六个字“碧云天，黄叶地”，就把整个秋天的天地铺展在我们面前。天是湛蓝湛蓝的，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秋意一直延伸到江水的尽头，和水面上的寒烟连在一起，山的影子落在斜阳里，天和水结成一片，这样的秋景是何等的瑰丽，何等的苍茫。范仲淹写这首词后面落到了思乡的情绪上，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但前面几句写景写的实在是太壮阔了。他告诉我们，中国人的乡愁从来都不是小家子起的，我们的思念是连着蓝天，连着黄叶，连着千里之外的江水的，这样的愁，愁得深沉，也愁得辽阔。

我们刚才读的诗，有的写高山，有的写大江，有的写天地的辽阔，但中国人最爱的秋，其实更多是藏在日常的小日子里的。它是你夜里听见的一场雨，是你家门口飘来的一阵桂花香，是你手里捧着的一杯热茶。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秋诗，读起来最暖人。比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没有红叶，没有长江，没有高山，他写的就是一个秋天的夜里。你在外地收到家人的来信，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看着窗外的雨一点一点地下着，池塘里的水慢慢地涨起来，你心里想着等以后我们回家了，坐在家里的西窗底下一起剪烛、蜡烛的灯芯，我要把今天夜里我在这里听雨的心情全都讲给你听。这是多么普通的一个秋夜，可它藏着的思念穿越了1000多年，依然能够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今天呢，我们也会经常在秋天出差，在外地工作，夜里下着雨，你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说，我这边下雨了，等我回去。那一刻你的心里的情绪和李商隐当年在巴山的那个秋夜的心情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还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首小令没有一个字直接写秋，可每

凉了，风一吹，身上不再出汗了，夏天的热气儿终于退走了，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台阶下面的草丛上凝结的露珠在月光下闪着一点点的微光，没有大的情绪，没有深的感慨，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初秋夜晚，忽然发现季节变了的那一份细微的喜悦。这种秋就像我们今天下班之后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风一吹忽然觉得哎呀，今天好凉快啊，那种感觉，它不激烈不浓烈，但是特别舒服特别踏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不能不提辛弃疾的那首《丑奴儿·书泊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大概是所有中国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最能读懂的一句写秋的诗。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愁，总喜欢爬到最高的楼上写一点伤感的文字，硬说自己心里有多难过。等我们走过了很多路，历经了很多事，尝遍了人生的各种滋味，我们反而什么都不想说了。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你抬头看看天，风从你的身边吹过，只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真好，秋天真凉快啊。所有的千言万语，所有的人生况味，都藏在了这一句天凉好个秋里面。这是我们写秋写到最后的最高境界，秋不再是风景，它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故事，最后都融化在了这一阵清凉的秋风里了。

像是一把把钥匙，能帮我们打开身边那些被我们所忽略掉的秋景。我们以前走在落叶铺满的小路上会觉得有点脏，但是我们再去走上去的时候，脚下的叶子沙沙作响，我们会忽然想起梧桐叶上三更雨，想起无边落木萧萧下，我们忽然会发现原来我们脚下踩着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诗意。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把我们和几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连在了一起。我们和宋玉站在同一阵秋风里，和杜牧看过同一山红透的枫叶，和杜甫一起望着滚滚奔流的江水，和无数漂泊的游子在同一个秋夜里思念过远方的家乡。这就是藏在诗句里的秋景，它不在遥远的古书里，它就在我们今天推开窗户吹来的第一阵秋风里，就在我们脚下打着旋儿飘落的那片落叶里，就在我们抬头看见的那片秋日里最蓝最高的天空里。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雷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2: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猜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奔》，大家猜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菲菲、落花流水，还有这个夜晚的星光、热爱、这个一米阳光、兜兜，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笑着芙蓉啊，这个生如夏花 AA 帽，声乐课代表刘五双，还有紫洋洋啊，蓝宝石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菲菲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啊，不要灰心气馁，你看年十八岁有点慢了，对不对？我都已经公布答案喽，这是孙燕姿的《奔》。哎，说到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会为很多事情去奔跑忙碌着啊，比如说早上万一起晚了，然后容易迟到了，我们是不是得奔跑一下，对不对？然后呢，为了某些事情我们得去努力啊，得去上进。那包括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场景需要奔跑。哎，最近呢就看到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在追奔跑吧系列，哇，这么掐指一算哦，奔跑吧系列简直是太厉害了。好像那一年的夏天，然后奔跑吧兄弟与我们见面，到现在已经是有播出到了第14季了啊。而且中间的人员呢也是几经辗转吧，几次更换，但是呢不变的是带给大家的那种快乐。可以说奔跑吧系列在当初开创了一个综艺节目的新的形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啊，最近呢包括这些年有哪些好看的这种综艺节目。这些综艺节目呢主打一个边走边玩啊，现在呢也不拘泥于在某个地方了，他们可能是在这个各个城市啊，可能走向全世界各地啊，等等等等啊，旅行类的这种综艺节目也是有的。首先为各位介绍的就是奔跑吧系列啊，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4季了。而这一次呢有哪些成员加入呢？有李晨、郑恺、沙溢、白鹿、范丞丞和这个张真源、孟子义、李云瑞担任固定成员，那其中还会有一些别的嘉宾。那目前呢已经是一个完结的状态啊，就在七月份完结。那这次的节目形式啊也是延续以往的这种基本的形式，也是秉承着这个灵感源于生活的初心，将镜头对准百姓的烟火日常，设置了比如说有海口特辑呀、运动特辑呀、美食特辑呀、民俗特辑呀，用不同的方式啊，把这个经济活力、文化传承、体育精神、家国情怀融入到节目当中。那同时呢，他们也是用了很多创新的方式啊，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创造所谓的活人感啊，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这个旅行体验吧。那在这一次的完结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精彩的、难忘的瞬间啊，大家就会很感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奔跑吧》这一年的这个完结篇，大家有哪一些的感触的一个小片段，一起来回顾和重温这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放的呀！
1: 加油加油！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哎呦！

0: 浅。
1: 我是点，
2: 这反应好快啊，
3: 厉害！
2: 啊，轻轻的，轻轻的。
1: 哇哇！
0: 我不信，
1: 什么机位？
0: 机位机位机！
1: 快跑！不要管我！给红，三个跑第一。
2: 哎呀，哎，对手打开。哇，这是不怕。哎呀，
1: 鳗鱼，回答正确。
2: 教练，教练，你在干什么？
0: 我替你背，我替你背姐。
2: 加油！加油！
0: 葱、八角、干辣椒、爆炒。
1: 正确，第三名怎么你了？第三名。
4: 哇，大意，梦迪。
0: 范丞丞。
2: 张浩南。
5: 要你管！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哎呀！
1: 哇呀！讨厌，还是被你抓到。
2: 哎呀，不要怕，不要怕。哎呦喂！哎呦喂！我的睡眼，想我
0: 就多闭眼。哎呀！哦，掉了。
1: 一个。
2: 哇，
1: 两个。
2: 哇哟，
6: 九、
1: 十、十一、
2: 十二、
1: 十三、十四。
0: 行吗？行吗？
6: 越南。太小了，这个轮胎。
5: 一起继续向快乐奔跑，奔跑吧！

0: 这就是奔跑吧系列哈，这个今年的精彩内容了。当然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追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可以说奔跑吧系列呢，在当时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综艺节目的形式，但是呢时隔这么多年啊，依然还存在，就表明还是很厉害的啊。但是未来该何去何从，是不是该换形式和内容呢？我们啊可以期待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大小荧屏当中还有很多这种旅行类的综艺节目哈，比如说呢就有一个地球超新鲜，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二季，这是由腾讯视频推出的一个全球生活探索类真人秀节目。那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啊，是从2026年6月份开始更新开始播出的。这一季的嘉宾有谁呢？有孙红雷、李乃文、郭京飞、刘宇宁、龚俊、陈星旭、王玉文、零一等等啊，他们组成了一个地球团。那节目是用旅行加奇趣体验加游戏任务加世界美食为看点，也延续了一种这种轻松欢乐的节目氛围，也解锁了更多人文和自然景观。这次呢他们既然叫做地球超新鲜嘛，就不仅限于咱们中国的各个地方了，它会走向世界各地的街头巷尾，展现各地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他们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差异化的一些节目内容了哈。那这一次呢也是在视野上进行了一个升级让大家感觉到哇，这节目呢不仅好玩好看，因为展现了很多自然奇观。所以呢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会有哪些的精彩内容呢？我们不妨可以听一听这个第二季当中的宣传片了。我们一起来先听为快。
1: 走，
2: 大家好，我是地球团的龚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地球团的王玉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赫。
5: 我是陈星旭。
6: 我是地球团的团员郝孙。
7: 我是地球团的二阳弟弟。
8: 我是李乃文。
9: 我是地球团的刘宇宁。今年我的地球宝藏是一路上看过的风景，从万里长城到古罗马斗兽场，从马德里百年老店到巴塞罗那建筑奇迹，再回到西安夜游古城墙。
1: 拍照拍照拍照。
3: 今年我的地球宝藏是地球团的又唱又跳。
10: 我爱他，我爱他，我喜欢。
11: 朋友一生一起走，上天愿和我再游。
1: 你这个鲁莽的家伙，起那么高。
2: 今年我的地球宝藏是一路上的欢歌笑语。
1: 夜空中最亮的，起高了。
12: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
1: 朗朗上口，还挺好听。
6: 让我感受到2025年的新款年轻人。
13: 我可以上剧组里给你解压，可以给你按摩，戴着这帽子热不热？
1: 我给你吹吹。哎呀，出汗了。
13: 等待他跟你用指尖碰一下。
1: 别找我了。
2: 我的地球宝藏是和地球家人们一起生活的温暖，
14: 大家一起在民宿聚餐做饭，一起品尝美食。
1: 哦，好好喝。刘师傅你这汤绝了，真的。
2: 然后我们一起在异国街头漫步，这些属于我们的浪漫。
11: 地球超新鲜，
15: 说到这里呢，我又开始想。

0: 的呢？
1: 我在这里还要负责任地说，明年我不会再玩赖了。不信，坐着瞧。
2: 走，开启我们的旅程。
3: 坐。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威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为东南风4到5级，南郊有东南阵风8级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

0: 了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1: 明明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综艺节目哈。当然了，又到了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啊，这是一位四个字的歌手演唱的歌曲啊，不是那个啊，是另外一个。然后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一部很火的动画电影啊。猜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范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

0: 大家都猜到了吗？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帆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重如尘埃》，这是来自于一部很火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歌曲但是大家真的都很厉害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巧春，还有云起，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还有嘉禾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蓝宝石还有收获的季节发来的是语音啊，我们来听听看是否是回答正确了呢？听听看哦。
1: 子弘帆，重如尘埃。
0: 哦呦，还带着回响，还带着回声的啊，这个混响的啊，赵军啊。
2: 黄子弘帆演唱的《重如尘埃》。
0: 那重如尘埃啊，大家答案都是对的，但是要论速度最快的话啊，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巧春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恭喜恭喜啊！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参与的朋友，这个赵军呐、收获的季节啊、这个嘉禾呀等等各位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啊！每天都会有互动环节，福利也会送不停的。说到了黄子弘帆啊，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他最初呢是参加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选秀，那后来呢也是登上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演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哈。那说到了黄子弘帆呢，这几年也是忙活得不得了啊，除了参加音乐综艺类的节目之外呢，他也跨界参与了很多其他的这种综艺节目，包括还有呢作为脱口秀的这个校友团，就是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的节目当中。那今年呢，这个第三季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是由腾讯视频推出的一个脱口秀的竞演类节目。校友团的成员呢，固定成员啊，有陈鲁豫、大张伟、周深、张绍刚、鸟鸟。那特邀的这个校友团就是嘉宾呢，有闫妮和黄子弘帆等等啊。那在今年播出以来呢，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面孔，也贡献出了很多有趣的小段。那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当中啊，黄子弘帆呢加入了校友团。那一般来的嘉宾呢，都会在这个节目的开场给大家贡献一段脱口秀。黄子弘帆呢，没想到啊，这个唱得很好，说得也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黄子弘帆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在开场给大家说的一小段脱口秀。
3: 在这儿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娱乐圈的秘密，就是很多大明星啊，私底下偷偷看脱口秀。我也不知道看个脱口秀你偷偷个什么劲。我们这次呢就挖掘了一位，各位，我们永远不会放弃邀请这些知名的脱口秀观众来加入到我们校友团啊！所以各位明星朋友们，别矜持了，别偷偷了，喜欢脱口秀大方的说出来，我们校友团随时欢迎各位的光临啊！今天的这位朋友，有人把他叫快乐小狗，就是很爱笑，好笑不好笑都笑，特别爱说话，说话能让他充电。为了防止在比赛期间他不停地说，我们现在就赶紧把这位特别爱说话的话痨型的朋友请到台上来，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4: 好，
3: 让我们掌声有请黄子弘帆。
5: 大家好，大家好，朋友们。哎呀，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偷偷看，为什么偷偷呢？因为我吧，这个人平时啊，不小心会有点吵，所以说呢，要是看得太明显了，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吵了。但是啊，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觉得来到现场见到大家，啊，这个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黄子弘帆，谢谢谢谢你们，哇，我终于来讲脱口秀了，我真的是我们脱口秀10年的忠实观众。今天看到我喜欢的这些脱口秀演员，呼兰、广志、豆豆，一个都不在。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哎，作为脱口秀的朋友来到这里，我真的好开心。本来呢，我自己啊都想来现场看的，但是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爆了，观众根本报不上，我只好来当校友团了。主要是啊，我们校友团能说话。哇，我可太爱说话了，真的真的，我可太爱说话了，朋友们，我不说话你们都看不出来，我真的太爱说了。其实啊，我本来叫黄子红的，但我的话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不要再说了。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呢，很喜欢接话。哦，我不是那种上课爱接话的人，我下课也爱接话。我上课接老师，下课接同学，放学我妈来接我，我接我妈。接话这个事儿，我真是从小接到大，我可谓是在家接父母，出门接朋友，四海之内接兄弟。但我这个人呢，交朋友从来不在乎他话多不多，反正都没有我多。接话呢，我是很专业的，我会研究不同老师的风格，有些老师喜欢互动，有些老师喜欢文本，有些老师喜欢叫家长。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你都得研究知道吧。所以说啊，今天我也研究了咱们校友团的老师们。
4: 哎，嗨嗨，
5: 看看三个爱唱歌的都特别爱说话。娘娘老师特别不爱讲话，鲁豫老师特别会讲话。张绍刚老师没听过他讲话。哦，我平时都是跳课的。哦，对了，娘娘老师，你说你这么不爱说话，那你说话的份额可以让给我吗？哦，但可能不太行，因为大老师和深深老师啊都给用了。大家都说他俩从不让话掉在地上，我就不一样，话掉地上我就捡起来接着接。虽然我很爱讲话，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我是一个歌手哦。我从小呢，身边的人就发现了我的唱歌天赋，天天让我唱歌，天天让我唱歌。我以为是鼓励，现在想想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发现我唱歌的时候话比较少。哎呀，没想到我后来练了美声，不仅话没少，嗓子还不累，说话更有劲儿了。谢谢大老师。那现在呢，这个唱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那其实呢，我也是比赛出来的。那我听说这一次很多的我们的新朋友们参加比赛啊，然后节目组呢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可以分享？哦，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独门的这个小技巧，就是不参加比赛。好了，开玩笑啦。那其实想要克服紧张，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参加比赛也有很多好处的呀。有什么好处呢？问得好。这就相当于节目组请你来上海玩一趟。新奇体验都帮你挑好了，玩了就上头。来都来了，必玩榜上的地方都去打个卡，好玩的地方

难道不是因为我唱歌你们才知道我爸也是唱歌的吗？我俩到底谁靠谁呀？而且我妈也是唱歌的呀，怎么不提我妈呀？该不会是我爸自己传的吧？但我今天啊能来到这儿，根本不是靠我爸，甚至都不是靠唱歌，我就是靠话多。那我要是唱歌

分，你看，一点也不好笑吧？就只剩帅了呀！救命啊！但是现在我的心态呢，已经是完全的调整过来啦。成长的路上，谁不会碰到外界的声音呢？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外界的声音让你成长，那怎么不算一种天赐的声音呢？反正啊，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只要你话足够多，就总有朋友愿意听你说。好了，我的脱口秀就先讲到这里啦，我上那边接话去了，朋友们一会儿见，拜拜，谢谢你们，我是黄子红凡，谢谢。

刚才听到的就是黄子鸿凡在脱口秀节目当中的一个小段啊。那其实呢还有很多好看的综艺节目大家都可以去追追看了。今天陪伴各位的来色来色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底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口播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真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抖音私信小洛说车，因为热线不太好打的情况之下，您可以抖音关注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编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
4: 沟通。
12: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13: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都不行。
4: 用心行动，
14: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3: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5: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4: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8: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我们首先关注到杨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在曾经的东风本田金锐 4S 店花了不少的钱，买了一个叫终身保养服务，结果后来那家店关门了，在原店的基础之上还开的是东风本田的 4S 店，结果换了一个名字去保养，被告知做不了。什么情况？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
16: 2019年的4月28号，与这个东风本田金锐店签了一个终身保养服务合同，价值呢3900元。那么现在呢，这个终身呢，我跟这个 4S 店以及厂家和这个所有的这联系地方都联系了。都没有办法解决
8: 问题呢，其实不太复杂。上线当天，我也明确的告知消费者，从法律层面，您 之前跟金锐 4S 店签的合同，现在金锐 4S 店已经成为历史了。那如果说您要追究，应该追究跟您签合同的金锐 4S 店，那可能是需要起诉，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这是法理层面。情理层面呢，是节目当中涉及到不少类似这样的，之前卖了延保产品，结果后来门店不在，或者是消失，或者是退网等等一系列的各种情况，无法继续履约的。

0: 种情况，我们也把它出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转给各个品牌。那有的品牌呢明确说不管，比如说上汽通用、上汽大通啊、上汽通用和上汽大众这两个品牌明确说不管，法律关系上不归我们厂家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的，没问题，他们的回复没有问题。但有些品牌呢也管，线下呢都会针对于车主所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出于客户关怀的层面跟客户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这个问题上线已经也有些时间了吧，9月3号上的线，今天已经5天了。我说东风本田你管或者是不管，给我们回复一声嘛，哪怕你们说这个不是跟我们签的合同，我们东风本田针对这个和这个车主买的终身保养我们管不了，合同不是跟我们签的也没有问题，你回复一下，以后你们东本涉及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就不接了。东风本田一方面也没有回复，一方面呢我们在给听众打这个回访的时候也获取到了一些新的信息。在昨天我们转交东本之后没有进展，我们回访杨先生今天的最新录音。
1: 他现在是这样子，他现在不太接受我提出的要求，我要求就是按合同去处理，他说现在做不到，情况是这样子，现在要求我进店再进一步商量。
0: 进店商量，因为这个错不在东风本田厂家，而是在曾经的精锐 4S 店。虽然说现在目前这家 4S 店也是东风本田，但是换了个名字，换了个法人，等于是重新来过。因此他们明确说不管这个事情，不为过啊，不违法，是这么一个逻辑。东风本田客服也上线了，他们客服好像有一些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你好，东本客服。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7504。
0: 嗯，针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要描述的是吧，我们同事提示我。
2: 客户购买的这个保养套餐属于广汇集团统发产品，不是东风本田或者是说他现在去的这一家乌鲁木齐城辉特约店在售的套餐。那我们接到媒体反映电话之后，为了切实解决问题，提升客户的满意度，这一家店也是有积极承接并且服务广汇集团套餐客户。在9月30日的时候，我们已经由店方跟客户沟通过，协商的结果是说客户出300元的材料费用给做一次基础保养。目前店单也是在等待客户进一步到店确认是否愿意。
0: 好，我明白了。那您就把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刚才跟车主这边打的录音进打的电话采的录音好像跟咱们这边客服这边不是太同步，您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明确说了跟东风本田厂家是没有关系的，不归东风本田厂家管，也不归现在的晨辉 4S 店管，我们只是转交他们，如果说有一个沟通，出于客户满意度可以客户关怀，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也是没问题的。您需要跟客户这边再同步一下，我们给明天给听众打回访电话，厂家明确的回复就是300块钱车主只出材料，我们给他做一次保养，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
2: 是的，我们昨天接听媒体来电之后有多次联系这位杨先生，他是电话好像设置了一直不接听我们的电话。
0: 好，一会儿再打最后一遍，如果说没有联系上也跟我们这边同步一声，我们就收尾了好不好。
2: 好的，明白了。
0: 好，谢谢您，来场外说吧。那这个问题到这儿了啊，厂家目前东风本田的回应就是，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他们出于客户满意度去沟通，各自承担一部分。那这个可能目前来讲是我们能够推进到的比较好的结果。那他们不愿意免费承担，他们也没有错，他们表示您只出材料费的300元做一次保养啊，那我们会把这个消息也同步给车主，如果说接受的话那就接受，如果说不接受的话，这个问题可能只能去起诉当时的精锐 4S 店，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好不好。下面一件事，这个问题性质比较恶劣，但是呢遇到让我们感觉到同样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体系。这个品牌是一汽大众奥迪，相关涉事门店是水墨沟区的，叫中升奥迪。听听熊先生作为投诉者的问题描述。
3: 我爸在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把旁边的奥迪 A3 刮蹭了，受损的部位是大灯、叶子板还有前杠需要喷漆，叶子板需要更换，大灯需要更换，然后我们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就送到 4S 店去修了，因为没有商业险，我们需要自费来车，然后修车的时候 4S 店给的报价单上面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钱，就是他报多少钱我们就付多少钱。然后问题就是叶子板它是原厂的。

0: 叶子板的包装上面都是一汽、大众、奥迪什么什么的，和包括合格证、什么内部码什么都有。我们确定叶子板是居这个原厂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大灯上面。大灯上面这个包装上面只有一汽、大众、奥迪的车标，但是旁边没有备件号，还有厂家的股票代码，还有旁边的一些就是正品包装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有点怀疑。再加上我们联系到这个新宇厂家，然后我问他这个是不是给奥迪官方售后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他说这个不是。灯可以是原厂的，但是这个包装绝对不是。然后我们找他要这个发货单号，要这个订单号，要这个申请单号，要这个备件号，他提供不了。他说你必须要通过奥迪车主同意之后才能给我。然后我问奥迪车主，如果说正常人的逻辑，我是修车的，就是如果我的车换的不是原厂的，我应该和修车的人站在一块来论证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奥迪车主他拒绝了，他说他就说我不提供这些东西，因为车已经修好了怎么样的。但然后我又问这个奥迪厂家要这个单号，他不拒绝提供，他说要不然你就起诉，正常走流程，然后让律师拿着这个调令来我们公司来调查这些事情。我现在我就是老百姓，我也不知道怎么维权。
1: 熊先生作为掏钱一方，在 4S 店花了接近20000块钱维修了别人的车辆，因为是事故的原因，他怀疑 4S 店所更换的配件纯粹，尤其是大灯，10000多的大灯纯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车主的怀疑。车主有没有资格怀疑？当然有资格怀疑。那现在既然产生了质疑，你相关 4S 店和相关品牌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完了？ 4S 店支支吾吾，不做任何的回应给到媒体，打到厂家，厂家也不给媒体回应，而是给消费者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回电，好像这个事情就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莫名其妙的车主的质疑， 4S 店涉嫌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件事情，好像就让这件事情不用解释清楚就消失。这是奥迪品牌，各位震不震惊？我很震惊。问题上线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多次转交奥迪，9月3号上的线，今天3、4、5、6、7、8第六天了，奥迪不做任何的回应。车主质疑我们 4S 店收正厂件换副厂件，他的这种怀疑我们奥迪不用做任何的解释，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回访了熊先生，媒体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0: 他昨天打电话了，他说他跟 4S 店核实一下这些信息。现在我找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信息，就是他们 4S 店给我发的这个出库单上面是 CG， C 哥出库，然后但是包装箱上面显示的是 S128 库源。
1: 利益是吗？这个问题我们也采访了行业之内其他 4S 店，听听他们怎么说的。
2: 首先那个现在要区分那个原厂件，原厂件的话，第一它的那个包装肯定是第一首先有品牌的一个 logo， 而且它有一个唯一的一个零件号，就是零件编号。第二个的话，它的那个生产日期包括批次号，它有一个印刷清晰的一个，应该是打得上去的。第二，它有一个防伪标签，那个防伪标签的话也是唯一性的，这个可以去查的。这个
3: 没有商业险，涉及到奥迪大灯又很贵，可能涉及到20000块钱，这个钱额外的都是得我掏。但是我对于你们 4S 店给人家换下来的这个配件产生疑问，你们一般常规来讲，我作为三方掏钱的人，你们会不会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这个单据啊、进货单啊，反正是正常的吧？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个因为他是掏钱的，他也有那个可以来验的，这个他就是说，虽说他不是奥迪的车主，但他是给奥迪车主去付钱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提供的。
3: 对，
2: 因为他掏钱的呀，他按理说就是说正常来说也是，虽说不是我们奥迪本体的客户吧，但他是来掏钱，他也有权利去验，也会担心你们会不会给我碰的这个车主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价。
3: 对，那如果说支支吾吾，如果说对方 4S 店一直支支吾吾拒不提供，像类似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2: 有可能就是非原厂价吧，或者说是这个灯他没有换，或者他是去维修的，或者说是咋的，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出入。
1: 这个问题我要跟一汽奥迪品牌，我就把你盯上了。最近这个问题我将作为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如果说每天的广播仍然难以让你们启齿， 那我们就

0: 派团队去实际去拍，把所有的证据全部留痕，那就在网络上大肆传播，让大家看看奥迪最后能不能吐口，把这问题能不能解释清楚。怀疑这个事情是正常的，人家作为消费者在你 4S 店掏了钱，对于你的更换的配件的真伪，难道人家没有权利去质疑一下吗？而且车主又发现了明显的证据，就是 4S 店给车主现在发来的出库单和当时实际使用的配件编码根本就对不上号，也不解释。所以说奥迪这两年你疯狂降价，但是你能换回销量吗？你的售后这样一个问题说六天说不明白，你让我们凭什么信任你奥迪品牌啊？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定是你的问题，但是你一直不回应，你的态度就严重有问题。你看你现在奥迪的售后服务体系的效率，你跟现在卖的好的什么比亚迪啊、吉利啊，你哪一个赶得上？稍后我还要播放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是东风本田的，是昨天上线，今天都有进展了，也是在 4S 店换配件出了一些状况， 4S 店快速回应，抓紧对接，今天已经有回声了。你奥迪六天，你是豪华品牌吗？哪里豪华？就你的标豪华吗？服务跟不跟得上啊？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奥迪客服。你好，一汽奥迪。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 小洛老师您好，我的工号是2005。
0: 2005，特别声明，以上和以下所有的观点对事儿不对人，不希望影响您个人的生活情绪，我们只是工作的转交啊。刚才可能语气比较重，是因为车主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跟了六天没有反应。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需要跟您做一个解释。在这起工单当中，目前您能看到，还是我需要再给您提供一下车主的相关信息，您看一下工单。
1: 小刘老师您好，刚刚导播老师已经给我们提供到用户的联系方式了，也是再次感谢您对于奥迪品牌以及4S店的监督。对于该问题，通过此前的连线，我们也是一直在与相关部门去进行反馈转达，可能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边直播连线之后，我们也会继续的联系经销商以及相关部门做推进。
0: 咱们抓紧时间，就是有问题都不可怕，谁能没有问题？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哪一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可能不小心打个盹儿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哪怕是有错啊，咱们抓紧解决说明就情况了，有问题咱们改正道歉，没有问题咱们抓紧时间把这问题说清楚，好不好？因为这样对比就很明显，咱们奥迪作为豪华品牌，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是，我没有记错，是9月3号，昨天9月7号才上线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东风本田人家当天就有回应，好不好？希望你们不要把消费者扔得太远，好不好？毕竟是给你们掏钱的人，毕竟在你们 4S 店人家也交了接近20000块，人家有这个权利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要动不动去起诉啊，动不动跟六天没反应，那这个事情，那你越遮掩，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中间就越有问题吧。好，下面的问题，下面两个问题都很快了，这都是属于在被投诉品牌当中小洛相对放心的一些品牌，比如说邵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呢买了一台比亚迪的方程豹豹五，当然他的这台车是有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它不是属于之前比亚迪所宣传的这个智驾兜底的范畴之内，但是这台车在使用智驾的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些撞墙的这样一个事故，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啊，肯定是有人管的，保险公司呢也明确说这个属于保险责任，你要不要问一下 4S 店，如果说 4S 店不管，我们来帮你走这个保险理赔的程序，车主只是不愿意说为什么我使用了比亚迪的智驾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心里是接受不了的。我们听听邵先生的问题描述。
2: 我在杭州买的车，新疆用车，我在用车途中呢，我买的是比亚迪方程豹豹五这款车，然后我在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一个匝道口出匝道，然后因为当时在隧道里，然后出匝道，他撞到了那个出匝道的那个会，就是中间那个墙上面，撞那个墙上去了。然后现在厂家也给报告了，说是当时信号弱，然后才导致撞到墙上去了。然后这边厂家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走自己的保险去修。但是我的车撞的可以说是相当惨烈，防撞梁撞进去了，水箱顶爆了。
0: 四月初发生的事情，那现在涉及到，比亚迪方面、方程豹方面要不要在中间给客户 让客户心里接受这个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事情虽然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比亚迪

0: 那针对于智驾是兜底的，但是它是涉及到一部分车型一部分它的这个高阶智驾的范畴，比如说天神之眼 A 和天神之眼 B 购车之日内一年起昨天我详细给他介绍了这位车主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属于智驾兜底的范畴之外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厂家明确说我们不管或者类似这样的，我们也的确不在我们兜底的范畴，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线下比亚迪跟车主做了大量的工作，四月份发生的事情到九月份五个月没有解决，昨天打到节目当中，线下好像有进展，邵先生。
1: 4S 店已经给我取得联系，然后这边的话也给我推出了方案，我是目前来说比较可以接受这样感觉。
0: 五个月没有解决，打到媒体，比亚迪昨天转交比亚迪。问题没有过夜，这个事情车主就接受了。我不用问过程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但这个事情车主一定是非常恼火的。从四月份到现在为止又拖了这么长时间没能解决，昨天上线当天处理。我不是说媒体有多强大，而是说就这个事情而言，比亚迪又一次把车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中间不管用怎么样的方式，一切以结果为导向，车主说我接受，媒体立刻闭嘴。所以说比亚迪为什么这两年销量卖得这么好，销量冠军，几乎你看一下今年一到八月频繁销量冠军，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为什么服务，他有没有把车主光给你喊两下我们优质服务我们怎么怎么样，每一次都坐在实实在在的情况。各位记不记得前两天有一个车主是买了一个营运的车，也是一个比亚迪的，也是当天上线当天解决，你说人家的车能卖的不好吗？奥迪这两年为什么疯狂降价换销量，售后现在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效率，你说怎么信任你？热线已经开通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0991256392，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0991256392。下一件事，李女士的这个问题跟刚才奥迪的这个问题如出一辙，很类似。我们听听李女士的问题描述。
2: 我2026年5月24号呢，把我自己的那个本田思域车辆呢，送到这个东风本田汽车乌鲁木齐庞大本顺 4S 店进行维修。然后双方明确书面口头约定了全部更换11件为东风本田原厂正品配件。
0: 嗯，
2: 维修结束以后呢，经我自己的核查与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核实确认事实呢，第一个就是本次更换的11个配件，查实5个配件存在严重的问题。
0: 嗯，
2: 3件为副厂假冒配件，2件配件呢根本就没有安装到车上。
0: 嗯，
2: 然后 4S 店呢存在明确的这个欺诈行为。
0: 嗯，
2: 第二个呢，剩余的6个配件目前呢真伪存疑，因为车现在没有拆，
0: 嗯，
2: 尚未最终核验。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持有这个4S 店工作人员亲口承认的这个欺诈配件不符的这个完整电话通这个录音。
0: 嗯，
2: 然后纠纷发生以后呢，我多次合法维权。就是跟这个东风本田厂家400进行了一个官方投诉。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12328交通运输平台调解呢，
0: 嗯，
2: 然后这个 4S 店在官方平台和监管平台，
0: 嗯，
2: 均郑重做出承诺，给本人妥善解决问题，
0: 嗯，
2: 同意协商处理，
0: 嗯，
2: 并主动电话邀约我到店里去处理，
0: 嗯，
2: 同意本人的诉求。
0: 嗯，
2: 但我到店以后呢，他们就当场反悔了，出尔反尔，
0: 嗯，
2: 恶意拖延，
0: 嗯，
2: 至今呢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嗯。车主所描述的刚才这么一串，我们也能听到车主的愤怒。这个事情跟刚才奥迪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我在 4S 店维修，啊，现在花了那么多钱换的配件，我产生疑虑。这个问题昨天上线的啊，昨天节目上线，我们直接转交东风本田客服的7501号客服代表。节目之后，来自东风本田厂家和 4S 店都快速跟媒体取得了联系，表示他们今天邀约客户进店协商，希望这个结果不是之前的什么车主投诉到什么相关平台，投诉到12328交通运输平台，投诉到400，承诺的很好，线下呢不兑现这个事情。我希望我们介入不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会跟的啊，会跟的。只要解决，媒体立刻闭嘴；只要没解决，那这个问题我们该传播传播，对吧？李女士，进展怎么样？
2: 现在正在那个，就是12328
3: 交通。

0: 管理运输局，然后他们现在在现场协调。
1: 是的，他早上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这事儿，要不然您先协调一天，明天我再给你打过去，看协调结果是怎么样。
0: 好。
2: 这个事情我们往前推进，线下呢，我们的同事也跟东风本田方面进行了沟通，对方呢也明确表示会积极的处理这个事儿，但是给媒体承诺的积极，我们会要结果，啊，其他层面，车主呢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投诉过，你们承诺的很好，线下又提皮球，在我们这儿，我们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要么我们给听众打回访，解决了，媒体就立刻闭嘴了，好不好？我们准备接听新热线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的热线，请提示我，目前空缺的热线0991-2563-929，0991-2563-929，0991-2563-929，抖音平台直播间有位朋友说，陆哥好，我的事情处理完了，车也修好了，厂家没有质保 ，4S 店给了个质保，也谢谢你们了，是啥车吗？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们抓紧听热线，空缺热线2563-929，2563-929。有请苗先生上线，你好，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
3: 你好，小陆，你好。
2: 嗯，
3: 是这样的，我是去年的5月11号在赛博特捷途 4S 店，当时是去换车，我有一台车，有一个20000的报废补贴，这个补贴已经到了，当时拿车的时候承诺我还有一个8000块的，新市区的一个区补，这个8000块的区补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拿到。然后我是提车的第二天就开始申请走流程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告诉我这个流程没有审批下来，说这个区补已经结束了，这个中间我也一直在跟 4S 店联系， 4S 店就一直告诉我等，我中间也打过新市区商务局的电话，商务局告诉我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已经没有了，但我们当时拿车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这个补贴是可以拿上的，就一直拖到今天为止，就等同于这个8000块钱没有了，我们当时拿车的时候肯定也是因为有补贴嘛才想着换车。
2: 我明白了，现在您的问题最核心的点是，国补拿到了，但是关于新市区的补贴，因为补贴它每一个区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当时呢你也是冲着相关的补贴，一个是国补20000，当时啊一个是这个新市区的区补8000，他们明确承诺给你一定可以拿到，你才在 4S 店买的车，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样，是这样。
2: 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后来发现新市区的补贴是先到先得，但是 4S 店把话给你说死了，你有证据吗？
3: 哦，我有，我当时因为第二天所有的包括我中间跟他们交涉的，在微信上面聊天的，跟这个销售人员聊天的记录我都有保存。
2: 聊天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您给我念一下。
3: 聊天的原话就告诉我第二天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个补贴，因为这个补贴要做慢了，他当时也告诉我做慢了是没有的，但是告诉我我们是第一批嘛，一定能拿到。
2: 做慢了没有，是第一批，一批一定能拿到，这是谁给您承诺的？
3: 是我们当时我咨询的销售人员。
2: 销售人员叫什么名字？
3: 叫刘洋。
2: 刘洋，好，我明白了。现在销售人员还在不在职？
3: 在职。
2: 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投诉先转交截图客服。你好，截图客服，你好。
4: 你好先生，
2: 你好，
4: 听得见的。
2: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4: 你好，我的工号是6399。DJ 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截图汽车的关注。
2: 是这样的，我向您言简意赅的转交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要的记录，好不好？车牌号，这位车主告诉我。
3: 新 ASK7785。
2: SK 是不是 ？FK 吧。
3: FK。
2: FK 对吧 ？F 对吧？
3: 对，对 F。
2: 7785，新 ASK7785， 您买的车辆是这个捷途，是什么车型？
3: 山海 T2。
2: 山海 T2 啊。山海是哪家 4S 店？
3: 就是赛博特的那家。
2: 赛博特哪家？
3: 赛博特，哇，它的名字是
2: 在鲤鱼山路还是在苏州路龙胜街那边？
3: 鲤鱼山路。
2: 好，我明白了。
3: 对，
2: 这家 4S 店的名称你不记得了是吧？
3: 对，名称我不记得。
2: 好，我明白了。我们先转交截图客服，麻烦您做个简要的记录。一位车主呢，25年5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鲤鱼山路的捷途 4S 店换车，当时明确 4S 店明确承诺有2万的报废补贴和8000块钱的新市区区补，车主有聊天记录 ,4S 店承诺这个钱是一定能够拿到的。车主呢买了车之后就抓紧走相关的流程，一个月之后被 4S 店告知没有申请下来，联系 4S 店说你继续等一等吧，但是车主自己同时也联系了商务局，商务局说明确说没有了，这个是先到先得。

0: 但车主呢当时是冲着这个补贴去的， 4S 店也把这个话据车主描述他有证据说得非常非常的满，到现在为止补贴拿不到， 4S 店也不管这个事情了。销售人员叫刘洋，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啊，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落地，我建议截图品牌线下跟车主联系一下，看看车主手里的证据是不是的确当时 4S 店的销售人员为了完成业绩而把话说太满了。如果说只是说我们帮你申请类似这样的字样，车主即使没有拿到，那你们也无过，但是呢就说这个钱一定能够拿到，有类似这样的字眼，你们把话说死了，即使新市区的去补没了，这个钱你得 4S 店和这个销售人员个人承担，就是先调查一下这个内容，如果说属实，你们可以线下跟车主变相沟通一下，没有必要非要到起诉这一步。如果说车主手里有证据，你们又拒不想管，这位车主你做好起诉的准备，这个钱如果说证据坐实，钱大概率是能要得回来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我先转交他们，但是截图品牌你做好心理准备啊，不像什么比亚迪啊、吉利啊、东风本田啊，这些品牌速度很快，截图品牌我不了解，我不太清楚，我先转交他们，希望他们快把这事情能说清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场外会向咱们这位截图客服代表6399提交车主联系方式，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不希望影响您个人的工作情绪，谢谢您6399好吗？
2: 嗯嗯，您反映的问题、哎、我会第一时间向上。
0: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啊，我们可能对于目前的截图不太了解，我们现在伸出手来了解，但如果说明天没有反馈，那我们也算了解了。先过半点宣传，目前有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29，0991256329，只空缺这一步。目前呢是2565929，是不是也空出来了？看一下，刚才热线当中呢，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29，只有这一步，目前大家抓紧打。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人。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口头字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说这个去年我的车也是截图上海 T2 限速的问题，你们介入之后事情圆满解决了，非常感谢。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不用感谢啊。有需要帮助的话，您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那热线电话目前空缺的是2565929，只空缺这一步是吧？0991-256-3929，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其实我现在讲到一个词儿，差距，一个是销量的差距，一个是售后的差距，一个是口碑的差距。如果说没有今天东风本田这个事儿和一汽奥迪这个事儿，两个事儿同时刚好在一天跟进，我们也很难看出来差距。因为平常今天跟一个，明天跟一个，可能有的时候问题太多就细碎就忘了。你说这个问题，一汽奥迪终生 4S 店水墨沟区的这家店，你让大家怎么想你吗？就是人家提出质疑，难道人家没有权利提出质疑吗？人家在你店里花了接近2万块钱，提出一些质疑是不是也是合情合理？因为车主就是投诉者，他看到了你们配件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该有的编号啊，该有的一些核验码呀，就完全不是一个正品的这么一个流程。向你们提出质疑，你们给的回复，你去起诉，让律师来拿着什么函来到我们店里，我来给你说。冷冰冰的，而且上线6天没有任何的反馈，这是奥迪品牌。翻过来我们看东风本田，人家的车辆的确由于事故进 4S 店维修，后来维修完毕发现了一些配件有问题，联系 4S 店，我们转交厂家之后，不论是厂家 4S 店都给回应。我们今天回访车主啊，他们现在正在跟我们协商呢，在协商呢，那我们就给几天时间继续跟嘛，对不对啊？那我想问一下，一汽奥迪品牌，你们和东风本田的差距在哪里？你们可千万不要高高在上，我们是豪华品牌，那是过去，那是曾经，你们现在的销量成绩也给你们这个品牌的定位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以价换量嘛，是不是啊？你再看看你们的销量，为什么啊？原来溢价的确是一部分的原因。那我想请问一下，在目前的汽车市场，得售后者才能得天下，这句话你理不理解，认不认同？但凡现在销量好的，你看看之前几个月的销量榜单，对不对？比亚迪、吉利，你看人家的速度是怎么样的，你观察一下我们的节目嘛，是不是啊？这个时刻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上线。你好，这位贺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4: 向您问好，请讲。
8: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是8月15号把我的一个私家车卖给二手车车贩，然后呢他去拿去在仓机报废了，报废以后呢车报废了，机挂没有报废，现在呢我买了一个二手车带机挂的，我现在落不进来
4: 啊，
8: 就是因为他呢这个机挂没有报废，然后呢他给我出了个就是报废证明，我说我这个报废证明我拿上应该是车交给你了，你要处理啊，那就让我去处理。我说怎么可能呢？他就说你愿意到哪告我去说呢？哎呀，整的吧，现在我这个车就成了明年我要省验我自己去两用的，我连车都省不成。我机关也都落不了货，然后呢我就打那个12345也反映了，12345就说我的车呢是乌鲁木齐的牌照，报废呢是在仓机报废的，就给我给了仓机的那个12345，我也连线了，连线以后人家也给我电话，师傅人家说我的这个车是新一的牌照，应该 经营的管。
4: 嗯，
8: 我现在两头我都没人管。
4: 嗯，
8: 我们提的最后这个就市场监督办。
4: 嗯，
8: 他说的你的车我的车在长期报废了，他没有权限了，说的。
4: 嗯，
8: 长期呢，人家说我这是新 A 的牌照，他也没权限，成了我现在没人管了。现在按理说他这个报废公司如果这样子报废，他是违规操作的，因为我的气罐到哪去了我都找不到。
4: 嗯，
8: 问他现在要气罐也他也找不到，他说这么长时间了。
4: 嗯，
8: 现在就成了这样子了，最后人家主张我去打官司，我说这怎么可能打官司，他说违规操作呀，这个
4: 嗯，
8: 车辆报废了，气罐没有报废，
4: 但是气罐也没有。但一般常规流程对于这个报废，我之前还的确接触到这样的问题，接触的比较少。那我问一下，您是新业的车辆，您当时去报废，去昌吉报废的原因是联系的这个报废公司是昌吉的是吗？
8: 不是，我联系的是我这个车，我当时不是买二手车
4: 啊，二手车商。
8: 哎，对，他马上去联系的人去报废的。
4: 这个报
8: 废，
4: 这个报废公司叫什么名字？
8: 这个，你搜索一下啊。昌吉回族自治州金业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4: 金业。
8: 嗯。
4: 金字的金，树叶的叶。
8: 对对对。
4: 金业报废什么？
8: 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4: 回收有限公司，您有没有他们的？有没有他们的这个这个工作电话？
8: 负责就是报废我这个车的人电话有，当时就为了这个事他也积极跟我说了，他说的我最大的能力就是我给你出个证明。出个证明以后他说我也没办法，就说的我过我也找不到，说的。我说你都没办法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吧？
4: 好，
8: 我说我拿上你的这个证明有啥用，他就给我邮寄了一份这个。哎呀，金叶是那个事业的叶啊。
4: 啊，好嘞，
8: 不是树叶的叶。
4: 刚才您留的手机号人家不接。
8: 是吧？
4: 啊，我给您再教一个办法。
8: 哦，
4: 因为你现在是通过乌鲁木齐12345反映这个事儿，他说你是在昌吉报废的，他们管不了，你去找昌吉。你联系的昌吉12345呢，昌吉又说你是乌鲁木齐的车辆，这个也不归我们管。所以说现在您认为两方不知道该归谁管的情况之下，我给你再教一个办法。当然我们也同步联系一下您所说的这个经验啊。如果说因为之前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是报废的时候钱不给的问题，好像也叫这两个字儿。那现在呢？您手机一会儿打开微信，一个叫领导留言板。
8: 领导留言板。
4: 领导留言板，你给更高一级的单位去转交这个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分，让他们自己去梳理到底归哪个地方管。领导留言板是个小程序，你把你的问题写上去，然后呢是一个可能涉及到很多方面，你这个问题大概归哪个方面，你在里面可以看得到很清楚。你通过这个平台反映一下线下这个问题，我也问问身边的一些朋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因为对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类似这样的一些细则的事情。 好不好？
8: 好的，你看我现在整的，我现在啊，我现在这个我买的这个二手车，我车都过户了。
4: 嗯，
8: 我用的是我原来的牌照。
4: 嗯，
8: 因为我不是牌照就牵扯到停车费啊这些东西嘛。
4: 嗯，
8: 我就用原来的牌照，结果气罐落起了，落不上。他说你这个没有销货。
4: 嗯，
8: 是这样子的。真的吗？那我这样没销货的话，我明年要省车的话，我有去哪用？那我现在咋弄？我就成了报废车了。
4: 嗯，现在目前您用我的这个建议啊，是通过这个领导留言板去反映一下。我线下也问问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好不好？
8: 是啊，我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最后搞得你看我现在成了这样子了。
4: 那就一般情况，如果说您当时的气罐是加装的是吗？
8: 对
4: 啊，是加装的气罐，所以说才需要涉及到这么一步程序，额外把一个气罐再报废了，对吧？
8: 不是所有的车它都应该报废
4: 啊。
8: 你车辆报废了，气罐肯定是也报废。
4: 那我想请问一下，加装的气罐和原厂气罐它的报废流程一不一样？
8: 都一样
4: 啊，都是一样的，对吧？好，我明白了。您一会儿通过领导留言板去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我线下也问一下。我现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这么快能够给你找到这个领域很专业的人，我线下也得通过我的朋友圈去问一下，看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不好？
8: 好的。
4: 领导留言板这个小程序叫，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4: 哎，好嘞，
8: 谢谢
4: 领导留言板09912565290991256529，目前这个电话是空缺的，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29。
0: 用心倾听。
1: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他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9: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0: 用心沟通。
10: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11: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0: 用心行动，
12: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1: 谢谢你们交警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3: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0: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我是 FM 九三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1: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2: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3: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江伟林。
5: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6: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7: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8: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9: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0: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1: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12: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3: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14: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5: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16: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生。
17: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18: 我是 FM 105.8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19: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20: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2: 我在黑龙江。
3: 我在重庆。
6: 我在辽宁沈阳。
0: 我在广州。
5: 我在深圳。
6: 我在河南。
8: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9: 我在西安。
10: 我在广东。
8: 我在湖北武汉。
11: 我在山东。
13: 我在北京。
6: 我在大连。
10: 我在成都。
14: 我在山西太原。
20: 我在杭州。
18: 我在江苏南京。
0: 让我们共同携手，
7: 共同携手，
0: 共同携手，
8: 共同携手，帮您维权。
20: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1: 爱车有话说此刻正在直播，有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目前呢可以拨打0991-2565-929 0991-2565-929 0991-2565-929。有好几位朋友说奥迪是一个什么情况，刚才拿东风本田做对比，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是这样的啊，大概呢是投诉者呢他自己家人把一台在停车场的时候把一台旁边的 A3 给不小心刮了，受损了，但是呢这位投诉者呢他家里的车只有交强险没有商业险，因此说呢影响到对方的车损，交强险的财产限额理赔最高只赔付2000块钱，但是刮了对方的大灯、前杠啊，还有叶子板，导致大灯需要更换，叶子板需要更换，前杠需要喷漆。车主的观点也三观也很正，他说我把别人车蹭了，我只有交强险，该赔多少我一分不少的赔给 4S 店，结果呢就赔了接近20000块，赔到 4S 店。车主说我该赔多少赔多少，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的钱被骗。后来车主发现叶子板的确是原厂啊，包装有什么一汽大众奥迪啊、合格证啊、内部码呀、但是大灯的包装据车主描述相对就简陋了，好像就只有一个一汽奥迪的车标，什么备件号啊、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都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包装也不像正品的包装，车主就产生了质疑。车主非常聪明，就直接联系到给奥迪供货的叫新宇大灯，新宇公司。新宇公司说按照您的描述这肯定不是我们新宇的官方的产品，所以说大灯是新宇供的嘛。车主就更怀疑 4S 店在中间猫腻，有猫腻，车主就联系 4S 店要发货单号啊，还有这个订单号啊、备件号啊、申请单号啊， 4S 店一直不提供，说我需要车主本人同意。但是呢投诉者作为掏钱方联系到车主，车主不同意配合，这一步蹊跷他接着一步的蹊跷，说车反正已经修好了呀。车主就问到奥迪厂家说你那你就可以起诉，你拿着什么调令我们可以提供啊？车主说我该赔多少赔多少，我不接受钱被骗。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嘛，你把进货渠道给人家看一下，工单给别人看一下，让打消

0: 我们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乘联分会发布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八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了151万辆，同比环比分别增长16%和4%，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车市的大盘。新能源车成为支撑乘用车市场稳健发展的核心的引擎。从公布的榜单来看，比亚迪以43.34万辆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吉利、奇瑞、领跑分别排在第二至第四位，销量均超过了10万辆的大关。特斯拉中国八月销量是8.62万辆，同比增长3.6%，环比略有下滑，且反被领跑反超。新势力阵营当中，除了领跑汽车10.31万辆之外，第一梯队还有小鹏3.91万辆、理想3.77万辆和蔚来3.58万辆，小米汽车则连续5个月超过了3万辆。第二梯队由上汽通用五菱7.09万辆、上汽乘用车5.77万辆和长安汽车5.71万辆组成，合资品牌依旧承压。广汽丰田、上汽通用等头部合资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仅过万辆，部分合资品牌单月销量徘徊在几千辆左右。乘联分会表示，八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呈现渗透率创新高，但是总量承压，批售繁荣但零售疲软的复杂局面。季节性淡季，消费市场偏弱，同期销量高基数及渠道库存压力对于车市形成明显的制约。市场已从八月的复苏通道进入到底部蓄力的阶段，真正的旺季行情有待金九银十的验证。抓紧时间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请讲。于先生请讲。
1: 我是大货车。
0: 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
1: 五羊坊。
0: 于先生，您几几年几月几号在哪里买的什么车？
1: 我是买的。
0: 于先生，您几几年几月几号在哪里买的什么车？
1: 我说我是从别人手上转过来的车。
0: 别人手上买的二手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去年不是给那个财政车吗？主要是车报废了，给补国家给补贴吗？我现在就是问一下，这个补贴下来了没有？
0: 这个您得问商务局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您是通过哪个区的补贴上传的是哪个平台，归哪个商务局管啊？您联系联系商务局问一问嘛。您是以旧换新吗？还是以旧换旧啊？还是报废是不是啊？
1: 我这现在是报废嘛。这个要到商业局问是不是
0: 啊？是啊，如果说是不是您这是以旧换新的补贴吗？是报废补贴是不是啊？
1: 报废补贴，报废补贴。
0: 这个您得您先问一下商务局吧，或者您打一下12345问一下。这个我给您查不到，我们这是媒体，我以为你的车辆是质保期之内出了什么问题了呢。
1: 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好的，如果说车有问题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如果质保期之内各品牌推诿啊干嘛的，我们是干这个事儿的啊。也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啊。那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69205，1355656920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硬
1: 由圆形的旋转擦拭，清洁力度更强，去渍效果更明显，但是呢可能会噪音偏大，对牙龈的冲击力呢也会更强，适合牙渍比较重、抽烟、喝茶、咖啡啊牙齿耐受度高的人群，牙龈敏感、牙周病患者呢它是不建议使用的。接下来呢要看一下一个基础参数，振动频率，家用声波电动牙刷合理的频率呢是每分钟3万到4万次之间，低于3万次清洁力是不足的，和手动差别不大，高于4万次力度过强，容易刺激牙龈。大家不用记住复杂的数字，只要记住日常家用3到4万是最优的。第二个参数呢就是刷毛，这也关系到了伤不伤牙龈。首先选择软毛磨圆处理的刷毛，那么判断标准也很简单，刷毛顶端不扎手不尖锐，摸起来顺滑，硬毛牙刷短期去渍快，但是长期会磨损牙釉质，划伤牙龈，牙龈出血、敏感牙、老人、儿童啊，一定要选择软毛。第三个参数就是刷头，优先可以选择小刷头，小刷头呢可以灵活清洁后槽牙、口腔内侧这些死角，那么大刷头清洁覆盖面积大但灵活度比较差啊，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小刷头，这样的话呢清洁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基础款的一些电动牙刷，它适应人群比较广，满足呢早晚刷牙、基础清洁、护龈需求，没有多余的功能。家用场景当然第一要求就是续航够用，家用呢不用极致长续航，但充一次电用一两个月到三个月是最省心的，不用频繁充电，也不用一直插着底座。第二呢就是全机身的防水，电动牙刷呢一定支持全身水洗，方便直接冲洗刷头刷柄，浴室的潮湿环境也更安全，洗澡时呢也能用。第三呢就是基础模式其实够用，基础款一般有两种模式，清洁模式、护龈模式。清洁模式呢用于日常早晚刷牙，护龈模式呢力度更柔和，适合牙龈敏感、刷牙出血时使用。模式当然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买了多模式的牙刷一年也就用一种，其实也并没有太多必要。当然呢家用标配一定是有感应充电的，放在充电底座上即可充电，不用插拔接口，这样的话呢在浴室的潮湿环境当中会更安全更耐用。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刷柄的手感，重量适中，握感平稳，太轻没质感，太重久握累手。第二呢就是替换刷头的成本，电动牙刷本身不贵，长期使用看刷头替换的成本，选择刷头易购买价格亲民的类型，更适合家庭长期用。当然呢基础款呢是适合日常居家通勤生活啊，这个口腔健康没有特殊问题的普通成年人，那么预算适中，追求实用耐用啊，就可以选择了。当然呢基础款也并不是廉价款，而是建议大家选择功能精简、实用性拉满的，那足够可以满足 90% 以上成人的日常清洁牙齿的需求了。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

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进阶款的电动牙刷以及敏感牙美白需求正畸人群的适配。那么在进阶款的一些产品上呢，它是有一些使用功能的，适合有特殊口腔需求的人群。第一个进阶功能呢，就是压力感应，这个是护龈关键的功能。当牙齿力度过大时呢，牙刷会自动降震提醒，防止用力过猛伤牙龈磨损牙齿，比较适合牙龈易出血啊，刷牙手劲大的一些人。那第二个进阶呢，就是美白模式，会通过变频振动温和去除外源性的牙渍，比如说茶渍、咖啡渍、烟渍。当然呢，这种功能一般是去除表面牙渍，不能改变牙齿本身的底色，不能替代洗牙、冷光美白。还有第三个进阶功能呢，就是正畸专用模式，适合佩戴牙套的人群，振动频率适配牙套的环境，能够清洁托槽周围牙套的缝隙，而刷头设计呢也是更贴合牙套的形状。第四个进阶功能呢，就是计时功能了，30秒换区提醒，2分钟智能停机，会遵循科学刷牙的时长，保证每一颗牙齿都能够清洁到位。当然呢，这个是否使用也是因人而异。当然还有一个外出使用的一个场景，那么建议选择的时候呢，就要选择便携收纳的，那么长续航，然后 USB 直充，那优先选择旅行盒一体款，那刷头刷柄一体收纳，干净卫生，续航呢也至少支持1到2周外出使用。那当然USB 充电也可以适配充电宝呀、电脑呀、车载充电也是可以。所以呢，这种呢就尽量不用再备一个底座了，就是单独的一根充电线就可以直充，是比较适合外出旅行或者是经常出差的朋友来选择。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很多家庭会关心的问题，就是儿童电动牙刷。其实呢，这个核心原则一定是适龄、温和、安全和有趣。那适龄建议三岁以上儿童在家长指导下可以使用，三岁以下呢，口腔发育并未完全，不建议使用电动牙刷，手动儿童刷就可以。第二呢，就是儿童款的核心要求一定是超软的刷毛，儿童的牙龈很娇嫩啊，比成人的软毛要更温和一些。低振动力度，转速要低于成人款，避免振动过大吓到孩子，伤到牙龈。小刷头细刷柄，适配儿童口腔大小，孩子好抓握。那当然呢，还有比如静音呀、卡通设计呀、分段计时呀，提升孩子刷牙的兴趣，养成两分钟刷牙的习惯。一定注意要全身防水，安全材质，啃咬、水洗都安全。当然呢，孩子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家人的辅导和监督，学会正确的使用。那么不要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的去啃咬刷头。那当然还有一些家庭呢会选择啊这个家庭套装款啊，这个呢会让这个整体的统一性和一家人的那种感受啊会更适合啊一家人去选择。当然全家款可能也会推出一些活动呀或者优惠啊，那买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品牌啊这个推出的套餐当中来进行选择一个适配全家人可以共用的啊这个全家福款，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种

在这里提示大家，选购便携的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一定不用迷信高价，高价并不等于更适合。敏感牙、老人用一些强力款，反而会伤牙。基础款其实就足够日常使用了，也不用追求模式越多越好。五种以上的模式大多其实用不上，二到三种足够。一定不要买无磨圆刷毛、硬毛或者不磨圆的一个刷毛，那长期使用呢会伤牙釉质，导致牙龈的萎缩。还要注意就是防水等级，一定全身防水，避免安全隐患。也要不要忽视刷头的成本，电动牙刷用个三五年，刷头三个月一换，长期的花费也是需要去考虑的。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洗完之后啊。

这个电动牙刷一定记得甩干水分，通风放置，不要闷在杯子里，或者是它的这个便携的这个刷牙舱内以免滋生一些细菌。长期不用呢，可以这个放到保持干燥的地方存放。那当然出现了震动变弱呀，噪音或者是充电异常呢，一定要联系品牌来进行一个售后和维修。

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各位能够选择适配自己和家人的电动牙刷，守护口腔健康。今天节目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

是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929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阿杜的坚持到底啊。我记得前段时间呢，阿杜也是来到了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啊，现场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都是跟着阿杜在演唱这首坚持到底。还记得多年之前呢，如果说什么时候咱们坚持不下来了，好像身边也会有鼓气加油的身影啊。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会在你的身边来唱出这首坚持到底。俗话说呢啊，这个就是行百里者半废九十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走完一条非常完整的道路，那么大多数啊，在一半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已经半途而废了。所以说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伙儿一起互动一下一个话题，就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在你身上你认为坚持时间很长的一件事啊，风雨无阻啊，不管是好的还是有一些不能说是陋习吧啊，就是可能会对自己的这身心啊，就是没有那么擅长的，就是往上向上的啊。各位不妨都可以来说一说，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来跟大家伙儿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听一听，听完之后呢，也来看看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一首范逸臣的《放生》，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看看微信上各位听友是怎么说的。阳光男孩是说了，说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晨跑啊，已经整整八年了，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工作风雨无阻，跑步让我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和清醒的头脑啊。这个是跑步，确实，有的时候如果有些人喜欢熬夜的话啊，这早上就快睡觉之前看一眼窗户外面，你会发现人晨跑的人已经起来了。还有岁月静好是说了，坚持写日记啊，这个上学那会儿一直坚持。

坚持写，现在不怎么写了，但是记得坚持的时间很长，差不多得有十几年啊。从小学一直写到大学啊，记录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工作之后就没有记录的习惯了，那些本子、日记本是我非常珍贵的一份财富。还有小月说了，说弹吉他12年了，从最初的自学爬格子到后来组乐队演出啊，手指上的茧子换来的是现在能够自由的驰骋在音乐的海洋里。你这词说的。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到目前为止你个人认为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各位可以来把你的消息继续的给我们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继续的关注各位的留言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你在生活里面坚持时间很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继续的分享一下各位的消息。
1: 我从小，
0: 这微信上的这位听友是小美，是说了啊，坚持不吃早餐。他说记得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不吃早餐了。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啊，20多年的时间了啊，感觉早餐对我来说就好像不存在似的啊。那但是这个的话，会不会比较伤胃呀？就是好像很多人就是不吃早餐体检的时候会有什么胆囊呀，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另外呢，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老王爱钓鱼，是说了说写代码写了10年了，高中参加信息竞赛到现在做程序员，每天和代码打交道啊，debug 已经是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现在 AI 出来了，终于能够稍微的歇一歇了啊。确实现在 AI 呢写代码写的太快了，又快又利索，是不是啊？追风少年是这样来说的，说每天看书吧啊，至少阅读半个小时，坚持了5-6年了，电子书里面已经攒了300多本读过的书了，这个习惯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啊。他是这样写的，电子书啊，不是电子书啊，我刚一个口误，他应该就是说那种可以充电的，就是仿真的那种，像小 pad 一样的，但是只能看书的那个东西啊，叫什么 candle 吗？还是叫 cancel 啊？是不是啊？阅读。确实阅读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好的，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会继续的关注各位的留言了。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活。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呢，实时温度是25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东南风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

暮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

0: 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
3: 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3: 92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一起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你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坚持时间最长的事情是什么啊？这位朋友呢是小李，是说的说坚持赖床吧，每天呢多睡十分钟，坚持了20多年，这算一下就相当于多睡了好几年了。闹钟能设3个，每隔5分钟响一次，这是我生存的智慧啊。好像大家伙都有像你这样的设闹钟的方式啊。还有小亮是说了，说记账啊，11年了，从大学开始就开始记账。以前用本子记，现在用记账软件记啊，每一笔开销都记。现在虽然说不用那么精细了，但是每个月复盘的习惯还在，这个习惯帮我存下了人生第一个10万块钱哦。厉害厉害厉害啊。小咪是说了，说应该是追番啊，他说的10几年了，从初中开始看动画动漫到现在呢为止都没有停过啊，很多动画片都接着看。虽然说被家里人吐槽长不大啊，这么大人还看动画片，但是动漫就是我的精神的避风港啊。查克是说了，说收集各种各样的玩具啊，8年的时间了，从第一套乐高的星战系列到现在摆满一整面墙，拼乐高的过程也特别的减压啊，机器人啊什么的都有收集，每次完成一个成就就会非常的开心啊，也是为爱好买单啊。好，各位呢可以来继续的分享您的信息，我们也会来继续的关注各位的留言了啊。今天来说一说你到目前为止坚持最长的一个习惯，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92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的名字叫斗士，是说了说减肥坚持了十年了啊。以前叫减肥，现在应该是保持吧。虽然说一直在减肥和反弹之间来回循环，但是至少从未放弃过啊。今年一定要成功啊。还有听友是老李，是说了说喝咖啡。不知道什么时候培养的这个习惯，感觉坚持有十来年了，每天至少三杯。从速溶到手冲到现在的红西湖咖啡，就是不能停啊，不喝咖啡办不了事儿、啊、一天没有精神、哎、你这有点就咖啡因依赖了是不是。好的，时间是到了16:55了。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习惯有很多，不知道大家伙儿都，对于自己坚持的那份习惯怎么看待啊？还是好的习惯坚持下去，不好的习惯适当的改正吧。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今天的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跟您在929的电波中不期而遇，更为精彩的节目送给您，我是郭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活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

0: 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15集。
1: 景自莲并没有被郭焕金这一轮操作唬住，充满疑惑地问：
2: 你用的这个棉花好像是脱脂棉。
1: 郭焕金很正规回答说：
3: 是。
1: 景自莲恢复了挥之不去的运筹帷幄感。
2: 据我所知，脱脂棉并不是绿荫棉，声波依然可以穿透。
1: 他表情淡漠，音色如金属枪身般冷硬。郭焕金没想到此人如此较真儿。棉塞耳后，他的确有微弱音感，但不能露馅儿啊，故意装作无动于衷，假扮失聪后的茫然表情。景自莲根本不被他迷惑，伸手也撕下两朵脱脂棉，揉成棉球塞入自己耳道。做完之后，示意司令员说话。司令员明白用意，常规音量说道：
4: 10号哨卡近况。
1: 景自莲明确听到了司令员的问话，不过实事求是说，清晰度还是打了折扣，且他塞入的棉球比郭焕金捻得要疏松，照此推断，该护士听不清对话实质。于是景自莲掏出棉球，不再理会郭焕金，凑到司令员耳边低声汇报。魏敦远面色深邃，染满霜雪的头颅微微侧偏，与一头乌发剑眉飞扬的青年军人形成对比。他们为国家赢一个边境太平而孜孜不倦地探讨着。郭焕金随手拿起自备的医学书，艰难自学。郭焕金外耳道被堵，只能模糊听到景自莲低而坚定的话语。司令员基本缄默，只有核对情况时发问一两句。景自莲声音很悦耳，富有磁性，不知脱脂棉球是否专门滤掉了某些音质，让这个男子的声音像大提琴的低音部缓缓奏响，有着沁人心脾的柔和。虽然所谈内容刀光剑影，医书无聊，医学这个行当极其不适宜自学。打开医书，每个字都识得，合在一起就搞不清意思。若无人讲解，可比天书。说起来，郭焕金这帮女孩子医学基础接近零，特殊时代医学院校全部瘫痪，她们只经过极简略的学习就披挂上阵，穿上护士服，戴上护士帽，病人们就丧失原则地信任他们。幸好实践中尚未出过大纰漏。一是他们从打杂开始，跟着老医务兵模仿日常工作，女生胆子小，亦步亦趋，还算安全。二是部队病患都是体检合格才

0: 参军入伍的棒小伙子身体素质优等，太复杂的重病号凤毛麟角，他们就算手生偶尔出现个别差错，也不会酿成重大事故，在边干边学的细小缝隙中艰涩成长。郭焕金爱学习，碰到司令员这类重症病人，他努力揣摩医生写的医疗文件，不明之处及时发问，再按图索骥去读医书，用最笨的方法学最深的知识，一来二去略有长进。医学书籍看几页就倦了，无意间抬起眼眸，突然发现侃侃而谈的井字莲俊朗眉眼异常英武。他并不是第一次见井字莲，此刻暂时失聪，只靠眸光观察四周情况，才将其细细打量。之前也不赖自己眼拙，初见他深夜光线不良，自己又怀疑此人为敌特，心有不安，未将相貌优劣放在心上。面对司令员，不知说到哪里，井字莲一贯严肃的面容竟现出一点点稚气。郭焕金想确认自己的发现，多瞟了几眼。不管和司令员多么熟络，井字莲骨子里还是紧张的。他没发现坚持值守的小护士分了心，倒是老汉留意到了。极少有人知道，井字莲是大军区井司令最小的儿子，军校毕业之后被他老子派到最艰苦的高原战区。老汉与井司令员多年战友，他明白这是巨大信任，希望自己能把他儿子培养成真正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汇报完毕，老汉说道，
1: 任务完成的不错，你提到的防区漏洞啊非常重要，我考虑一下，军事会议上再听听大家意见啊。哎呀，要把防区打造成祖国的铜墙铁壁。你先休息。
0: 井字莲敬礼，侧脸的下颌线条清晰锋利。他正要离开时，恰好有人进来说，
2: 井参谋，又许你定今日口令，既然你回来了，此工作就正式移交你，请指示。
0: 井字莲抬腕看表，时间已很紧迫，他从桌上笔筒抽出一支笔，迅速写下新一组口令。角度关系，郭焕金能看到井字莲手腕运笔过程，那几个字是棉球和纱布。他不能暴露获悉军事秘密的嫌疑，仍然凝视医书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定义。井字莲走后，龙医生和楚医生前来查房，详尽检查后宣布魏顿远司令员临床治愈，可出院。虽然实际情况是司令员一直在住处，不曾一步一寸，他们又叮嘱郭焕金站好最后一班岗后离去。最后的午餐，这几天都是警卫员把饭菜打回来一同进餐，司令员餐食来自干部灶，医务人员餐食由机关大灶提供。司令员重病时根本吃不下饭，警卫员又不敢自作主张不给首长打饭，于是每顿饭都面临倒掉危险。高原上一波一勺都曾翻越万里征程，浪费是极大犯罪。郭焕金值班时也混吃菜肴，可惜随着司令员渐渐康复，他大饱口福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天司令员的荤菜是午餐肉烧青椒香干， 可千万别以为真有青椒出没。高原上新鲜蔬菜是异鱼，炊事员把两种罐头汇在一起集成佳肴。司令员对陆安说，
1: 哎，我这没事，你快去吃饭啊。
0: 明显感人。陆安走后，司令员夸张地向四周瞄了一眼，说道，
1: 丫头，没外人了啊。
0: 丫头回应，
3: 老汉，我今天下午就回卫生部了，我走后您老多保重。
1: 以后怎么能见到你啊？
3: 这个容易，您先把自己搞病了，最好重一点，要死要活虚书宴那种，我就来了。
1: 哦，嘿嘿嘿，以大局计，我还是不病为好，看不到你，知道你好好在卫生部干活，我就放心了。
3: 我若是死了，老汉，您会知道吗？
1: 防区内若有战士牺牲，会报上伤亡，数目我会及时知道。至于具体人名，我不一定知道。
3: 闹了半天，我死了只是纸上一个数字。老汉啊，斗胆提个建议，你能指示有关部门，再逢阵亡，把具体姓啥名啥一一报上来，将这条规定传遍战区。从此之后，每个小兵临战死前都会存个念想，司令员知道我。至于报上名单后看不看，由您。
0: 老汉犀利的寒眸一凝，点头说，
1: 丫头，这个提法不错，我这就下指令，今后若有伤亡，必报上所有人员的具体花名册，还有年龄。
0: 最后两个字饱含苦涩，想那大多数数字必定非常年轻。
1: 我一定会看，
0: 他铿锵补充。丫头没想到此役立马有了结果，得意地埋头吃起饭盆中的素炒脱水洋葱。司令员看了一眼她的寒酸菜式，说，
1: 丫头，拿饭盆来。
0: 面对不怒自威的司令员，小兵很容易将他所有的话都视为命令。郭焕金虽不明白饭盆令的意义，还是乖乖执行。司令员将自己盘中的午餐肉烧青椒香干拨一半给郭焕金。
1: 丫头，我还没有动过，咱一人一半啊。
0: 郭焕金愣怔半天没动筷子。司令员不解地问，
1: 我这次得的是传染病吗？
3: 不是。
1: 你是回民，不吃大肉？
3: 也不是。
1: 那为何不吃啊？
3: 老汉，您连这都不懂，感动啊，官兵一致。
1: 甭想那么多啊，容易闹肚子。小灶手艺还不错啊，连我这大病初愈没什么胃口的老汉都觉得香。
0: 郭焕金这才小口吃起青椒香干，美味异常。司令员看着郭焕金吃饭，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1: 我说，你真的想当医生吗？
0: 郭焕金吞咽下一块条索状豆腐干，眸底光滑内敛，说，
3: 想，真的想。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自莲在边防站执行任务时，左手食指外伤，站上军医给他做了包扎，本以为过些日子会好起来，却不想日趋严重。挤压伤和一般割裂伤不同，内里组织被破坏感染，只好千年不愈地到卫生部诊治。初值认出了他，检视完伤口说，
1: 除了局部消杀和清除腐坏部位外，还要全身抗感染。
0: 景自莲不以为然地说，
2: 吸个指头的事情还要全身用药，杀鸡用牛刀。
1: 如果你还想保留这个手指的全部功能，只有如此。
0: 景自莲不敢再大意，忙问道，
2: 怎么治？
1: 每天到卫生部治疗室打抗菌针，一日两次。
0: 处置公事公办，没想到治疗还挺繁琐。景自莲忍气吞声问道，
2: 得多长时间呢？
1: 7天一疗程，然后看疗效再做决断。
0: 景自莲剑眉微拢，下意识发问，
2: 真有这么多天？
0: 他本以为顶多3天。处置灭邪眼说，
1: 知道白求恩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吗？
2: 是败血症。
1: 你可知白求恩是怎么染上败血症的？
0: 景自莲心说，这个皮毛外伤居然成了考历史，好在他涉猎广，博闻强记，还真知道。
2: 做手术时感染的。
0: 楚军医平日对司令部的青年军官们缺乏好感，他们自诩在边防一线举足轻重，把卫生系统人员通通列入闲杂人等，有意无意流露出藐视之意，特别是景自莲这人，仪表、人才、专业都出类拔萃，更有凛然傲气外溢。现在犯到自己手上，得杀杀他的锐气。楚直继续逼问：
1: 白求恩做手术如何感染的败血症呢？
0: 景自莲最终还是被考住，只好诚实回答，
2: 这个不知道。
0: 楚直高屋建瓴说，
1: 白求恩手指有伤，坚持给病人做手术，从伤口处感染了病菌，很快转为败血症，药石罔效，不幸牺牲。景参谋意气风发，不想得这种病吧。
0: 景自莲尊崇白求恩不假，但真不想得和白求恩同样的病，赶紧说，
2: 我不嫌麻烦，一定每日两次，按时打针治疗。
0: 楚之见眼高于顶的景参谋已服软，便收兵，开出换药和打针的医嘱，然后随后将处方丢给景自莲，对着诊室门口喊，
1: 下一位请进。
0: 景自莲先把伤指换好药，然后到门诊治疗室打针。他推门进去，没见其他病人排队，心中稍安，工作甚多，耽误不起。女护士接过治疗单，仔细看完处方上的姓名，凝视于他，惊喜叫道，
3: 景哥哥，真的是你？
0: 见景自莲惊讶地四下打量，迅速扫视周边，并无预想中的惊喜，女护士这才意识到脸被遮挡，阻碍了当事人的识别力。她一把揪下口罩，让眉眼展露无遗，稍带童音地再喊，
3: 景哥哥，我是青青啊。
0: 景自莲这才认出面前的短发女孩是原军区大院里成天疯跑的麦青青。时隔多年，她已从小姑娘长成飒爽英姿的女兵。景自莲认出麦青青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右手食指放在唇边，笔直竖起，做出噤声口型。麦青青不解，低声问，
3: 景哥哥怎么啦？
0: 景自莲挑明，
2: 不要这么叫我
3: 啊。咋啦？
0: 景自莲喉结轻滚，话语滞后说道，
2: 高原战区基本没人知道我老爹是谁，你这么一叫我岂不暴露了？
0: 麦青青明白了， 为难地说、
3: 那我怎么称呼你啊？
2: 叫景参谋。
0: 景自莲很干脆地回答，麦青青嘴角漾笑。
3: 记下了，但是景哥哥，景参谋，你什么时候到高原的？
0: 景自莲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2: 几年了。
3: 哦，我来不久。
2: 你爸那么宝贝你，怎会舍得让你上高原？
0: 麦青青如实说道，
3: 我爸让我到最基层的部队好好锻炼几年，奠定一生奋斗的基础。
0: 景自莲若有所思，
2: 你爸够狠。
0: 麦青青反驳说，
3: 你爸难道不狠？都让你在高原锻炼好几年了。哎，按说这鲸已经渡得比故宫里的救火大缸还厚了。
2: 我主动要求来的，和他没关系。
0: 麦青青做出深谙其道的神情说，
3: 哦，原来是你自己下了要当将军的决心。
0: 景自莲再一次把手指竖到好看的唇形正中说，
2: 别乱说。
0: 麦青青漆黑眉宇一挑，轻声答道，
3: 景参谋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
0: 景自莲不想就此深谈，转移话题说道，
2: 给我打针吧，我很忙，麦护士。
0: 麦青青把口罩戴上，做好准备、
3: 趴下。
0: 一切就绪后，麦青青侧头示意景自莲趴到治疗床上。景自莲尊主趴好后，突然一咕噜坐起身问道、
2: 你这个针打在哪儿？
0: 麦青青平静地说，
3: 臀部。
0: 景自莲略微消化了一下这个词，他偶尔得个感冒，吃几片药就好。真刀真枪挨针，似乎自儿时打预防针之后再没经历过。麦青青以为他没听清，换了个通俗点说法，
3: 啊，就是打屁股针。
0: 护士每天打的针不可胜数，麦青青并不把男性脱裤露臀这事儿当成大事儿。景自莲不同，高原几年几乎没见过女人，自打卫生部来了一班女兵，很多干部战士有病没病就跑到卫生部附近山头上转圈，哪怕远远瞄上几眼也是美事。景自莲从没动过这等心思，再加上与麦青青还是自小就结识的半熟脸，不好意思，他僵立不动，略显尴尬问，
2: 你们这儿没男卫生员了吗？
3: 有。
0: 麦青青给出肯定回答，
2: 那叫个男卫生员来吧。
0: 景自莲小声说，理不直气不壮的，毕竟卫生部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不能颐指气使差遣人。麦青青悄然一笑，几年不见，景哥哥已长成英俊潇洒一瓢汉子，宽阔肩峰，伟岸有形，挺胸收腹，昂藏孔武。他很想借工作之便名正言顺参观一下他矫健的身体，不成想景哥哥如此不好意思。他假装到外转了一圈找人，其实一言未发。重回治疗室，他对着军容整肃的景自莲一本正经说，
3: 对不起，男卫生员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着，没法支援我这儿。
0: 景自莲失望的不作声，这个结果也在他预想之中，毕竟上班时间各司其职，难得有闲人。麦青青强忍住娇俏笑意，看来今天景哥哥臀部这一针是跑不了了。景自莲眼珠转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肃然说，
2: 麦护士，医生开的这针除了打在臀部还能打哪儿？
0: 这个麦青青多想对景哥哥说，这个针只能打臀部，除此以外打哪儿都不成，但他不能说，因为这不是真的。就算景哥哥今天信了这话，被他打针入臀，但事情一定没完。

0: 他是何等聪慧之人，日后一定会搞清肌肉注射并非只有这一处宝地。到了穿帮那一天，景哥哥识破他说谎，轻则觉得他业务不精良，重则就要追究他的用心了。真到了那一步，岂不狼狈？这个险冒不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6集。
1: 然而军区景司令的爱子又如此俊逸不凡，麦青青心惊摇动。他再不是当孩子王时的捣蛋鬼，已然长成薄唇直鼻、修眉凤目的一瓢好汉。怦然而动的奇妙感觉让麦青青只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在景哥哥面前，任何自毁形象

0: 当的事儿绝不能做，一分险也不能冒。麦青青调整好思绪，诚恳作答：
1: 这个针还可以打在胳膊外侧的肱三头肌上。
0: 景子莲心头一松，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急问：
2: 那就打胳膊，先哪边？
0: 语调中带着抑制不住的松快。麦青青心底不悦，口气却公事公办：
1: 左右均可。
0: 景子莲迅速脱掉罩衣棉衣，仅剩衬衣，本想将衣袖上撸，不料他肌腱发达，袖管没有那么宽敞，只好脱下衣袖，露出左上臂说：
2: 这胳膊离受伤指头近，效果好。
0: 麦青青没告诉他，肌肉针无论打在哪儿，都靠吸收入血才有疗效，和注射位置没太大关系。麦青青天资聪颖，耳濡目染，业务知识也在不断进步。随着景自莲的脱衣动作，一股强烈的冰雪气息迸射而出，麦色无瑕的皮肤，雕像般的曲线，无遮无挡凸显而出，令人血脉奋张。唯一不足是只裸露了丹臂。年轻男子的体位千差万别，各有不同。麦青青在门诊打针，领教多多，有好闻如麝香的，有辛辣如芥末的，有不好闻如馊豆腐、癞蛤蟆的，不一而足。最讨人嫌的是像黄鼠狼。说来，麦青青并没有闻过黄鼠狼什么味道，只是想象中觉得此为恶味之首。他原以为体味若何，与爱不爱洗澡或是用的香皂牙膏有关。给青年男子打了无数针之后，才发现概不相关，气味乃天生。他搞不懂其中的生理奥妙，也不费脑子去探究了。或许女子觉得某人的气味好闻与否，埋藏着感人至深的天意。本来他没观赏到景哥哥臀部，略有遗憾，但这只臂膀也煞是精彩，肌腱如圆滚滚的小老鼠般隆起，轮廓清晰蠕动有力，年轻肌肤紧致如绸，反射着耀眼的亮光。少女一眼望去，忍不住春心荡漾，丰沛的快乐叫嚣着涌上大脑。麦青青对自己轻喝：克制，想博景哥哥好感，需从长计议，绝不可嚣张放肆。他遏制紧盯不放的欲望，改为目不斜视，手脚利落地在上臂打完针，中规中矩问：
1: 疼吗，景参谋？
2: 不疼。
0: 景自莲很快回答，忙不迭穿衣服。一来上半身裸露让人生出寒意，二来性格素沉的他不愿将身体在女孩子面前长时间展露，虽说事出有因。麦青青一边收拾用废的酒精棉，一边装作不在意追问：
1: 是我打针不疼，还是景参谋不怕疼？
2: 这个有什么不同吗？打针还不一样吗？都要囊进肉里。
0: 景子莲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想速速离去。麦青青银铃般的笑声骤起：
1: 打针当然是疼的，人家特意给你慢慢推，所以你不疼。若是落在他人手里，嗖的给你把整管子药一股脑打进肉里，不疼才怪。
0: 景自莲随口说道：
2: 打个针再怎么疼也疼不过子弹对穿吧，所以怎么扎怎么推都无大碍。
0: 麦青青敏感地问：
1: 啊，景参谋，你负过伤在哪里？
0: 说着想上前查看，景自莲后退躲闪说：
2: 边防军人受伤不是家常便饭吗？我家里人不知道，保密。
0: 他第三次把手指竖在唇中央。麦青青不语，景自莲走出治疗室后大步流星而去，身影正巧经过窗口，背景是高原天空，呈现出矢车菊般的淡蓝色。麦青青站在窗内，白衣胜雪，青丝如墨，顾影自怜。真好，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秘密，是特别关系的开始。景自怜离开后，和麦青青对班的男卫生员木木春担水回来。他虽然个子矮小，干起活来却是一把好手。治疗室需要刷注射器等器械，费水，每天都是他人工挑回。刚才不在医疗岗，木木春习惯性地问麦青青：“
3: 忙吗？”
0: 麦青青头也不抬地答道：“
1: 忙。”“
3: 我见司令部警参谋刚走。”
0: 麦青青貌似不走心地说：“
1: 那个人好像叫景自莲，我打针要查对名字，所以暂时还记得。哎呀，一天那么多病人，时间长了就对不上号，至于是参谋干事还是助理员就不清楚了。”“
3: 那可是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听说魏司令特别器重他。”
0: 麦青青正色说道：“
1: 不管是什么人，到了咱卫生部都是病号，一视同仁。”“
3: 哎，你爸是大官，你能这么想真是……”
0: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完，实际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话说到这里，该表达的也差不多了。麦青青不平地说：“
1: 若我爸是老农民，就不能这么想了。”
0: 木木春赶紧找补说：“
3: 我嘴笨，您多担待。哎呀，老农民的女儿能当上女兵的机会实在太少。”
0: 麦青青不屑道：“
1: 那也未必，伙夫是不是相当于老农民？他的女儿不是照样当兵，还成了班长。”
0: 木木春从这话里听出麦护士有情绪，他是自己业务上的师傅，不敢得罪，而自己对郭焕金印象很好，这天儿就聊不下去了。麦青青不管木木春怎么想，叮嘱道：“
1: 景自莲需连续七天治疗，他打针就都由我负责。”
0: 木木春稍不解，平日两人值班，谁赶上谁打，并无明确分工，便问：“
3: 这有啥讲究吗？”
0: 麦青青淡然作答说：“
1: 没有，只是景自莲希望我给他做治疗，病人第一，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尽量满足吧。如果我不在，你做也是一样的。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他的肌肉注射打在 B 三角肌上。”
0: 木木春嘟囔了一句：“
3: 哼，这景参谋还挺有个性，保护屁股虐待胳膊。啊，记下了。”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郭焕金回到部里投入正常工作，刚一入病房就有人

0: 笑眯眯地呼唤道：“
1: 郭护士。”
0: 那人玉树临风，眉清目秀，笑容温暖如春。郭焕金一时想不起此人是谁。在司令住处搓磨多日，病房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将士们身体底子好，患的多是急症，病来如山倒，但只要治疗及时，好的也很快，病床流动性很高。这个病人应该是他还在病房值班时入院的，所以记得他。高原缺氧，记忆力惨不忍睹，郭焕金真真记不得这病人是谁。见他发愣，那人温煦地加深了笑容，善解人意提示道：“
1: 我是潘荣。”
0: 郭焕金愕然，蜡纸般吹弹得破的垂危者起死回生后判若两人。在医院，没什么比医护人员看到病人康复更令人开心的，特别是生死迥异大反转，更让人振聋发聩，喜出望外。郭焕金笑得见牙不见眼，说：“
2: 潘荣，你没死啊？”
0: 潘荣灿然一笑，说道：“
1: 我答应某人的性子还没有兑现，哪敢死啊？”
0: 郭焕金打趣道：“
2: 啊，真难为你，还记得性子。当时你病得朝不保夕，我以为早忘了。”“
1: 我若忘了，我身体里流着的你的那些血也会造反。”
0: 郭焕金快活地说：“
2: 血管里流着相同血液，真真应了一句说烂了的老话。”
0: 潘荣饶有兴味地盯着他说：“
1: 哪句老话？说来听听。”“
2: 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0: 潘荣意犹未尽道：“
1: 哦，单单是友谊吗？”“
2: 友谊这词让人太有负担了，换个轻松点的词，咱算有血缘关系了。”
0: 潘荣奇怪地说：“
1: 啊，想当年上学你语文是不是挺差？”
0: 郭焕金不知话题为何拐了大弯，纳闷道：“
2: 嗯，这和语文有啥关系？”
0: 回想自己的语文老师可是赫赫有名的特级教师，潘荣哪知面对面的郭护士思绪窜出这么远。按照自己逻辑推演，他问道：“
1: 你觉得血缘关系比友谊还要稀薄吗？”
0: 看着潘荣俊美无愁的脸庞和熠熠闪光的黑眸，郭焕金心中不由一动。他不喜欢这种难以自控的悸动，赶紧将话题回调：“
2: 哎，潘指导员，你病情好转很快哦。”
0: 潘荣敏锐察觉到郭焕金退避，心想欲速则不达，便如实回答：“
1: 我病情好转，第一与龙部长和楚医生的诊断正确、治疗及时有关。”
0: 郭焕金频频点头。
2: 嗯嗯，
0: 这二位联袂救人，惊天地泣鬼神，既有第一还有第二。郭焕金眼巴巴等着后续，潘荣却不打算说了，不言而喻，看到郭焕金求之若渴模样，反问道：“
1: 这第二条你真不知道？”
0: 郭焕金柳眉之下口罩之上的两只大眼睛困惑眨动：“
2: 我出任务多日，一直不在病房，关于你的后续治疗真不晓得细节，说说呗，难不成你如何康复还是军事秘密？”
0: 潘荣心中哀叹：“姑娘啊，真够笨啊。”无奈摊牌说：“
1: 第二条就是你的血呀，滚烫的新鲜血液刚从你的身体抽出来，转眼就入到我的血管，流到我的心脏的时候还带着你的体温。唉，你说这能没效果吗？”
0: 郭焕金初觉这说法有点不伦不类，细想似也没过分夸大，有点迟疑地回应道：“
2: 真有那么神奇？输完血当天我也没见你像今日这般巧舌如簧啊。”“
1: 哎，我调整措辞，把你的血改成你们的血，这就严谨了。”
0: 郭焕金弄清了来龙去

0: 玉麦说道。
1: 啊，后来不断有人给您输血是吧？
2: 治疗方略是龙部长和楚医生定的，我输入了很多战友的血，现在自身的造血能力已有所恢复。
0: 郭焕金拍手说。
1: 啊，明白了，潘指导员身上此刻很多人的血，齐心协力助你重返健康，那就请安心养病，力争痊愈。
0: 潘荣很恳切地说道。
2: 那么多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血，你是第一个给我输血的人，在我濒临死亡时，你的血流入我的身体后，就像一束光射了进来，带着热度和云彩，那一瞬间，你的血就像一只手把我从地狱里不由分说拽出来。
0: 潘荣说得动情，恨不得热泪盈眶。郭焕金忍不住瞧向自己胳膊，咂着嘴，这么神奇，这里面流动的血液是仙丹。这一番交谈耗费时间不短，郭焕金有其他工作要完成，对激动不已的潘荣说，
1: 别的没什么，记住你欠我一颗大杏子就行。
0: 潘荣没答话，心中想的是，一颗杏子哪儿够啊，我要为你栽下一棵杏树，不是一片杏林，让你偏偏年年一生一世从早到晚都能吃到杏子，把你所有的牙一个不剩都酸倒，我要守着你，看你成个没牙老婆婆。女兵班工作顺遂，纪律严明，受到战区上下一致好评，唯一缺憾是正班长看着像副班长，副班长看着像正班长。班务会上，郭焕金讲2分钟，麦青青讲10分钟。郭焕金没有喋喋不休的毛病，三下五除二说完重点，回归沉默是金。麦青青很有水平，尤其擅长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复杂。比如，他会从被子没叠成四棱见角的豆腐块说起，回忆到红军爬铁索桥的英勇，再说到五大洲劳动人民没有被子盖的凄凉，让马虎的姑娘恨不能亲手把被子重叠后送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和惜字如金的郑班长比起来，大家更爱听麦青青说话。副班长大气有水平，时不时还幽默。柳赞暗地叹息，麦青青身为女子真是屈了才，若是个男儿，将来纵不能干上司令，骑马也能混个参谋长当当。又一天，郭焕金巡查病房时，见潘荣在看书。现在，潘荣已是病房最老的病号，不是年龄，而是住院时间。他的病恢复缓慢，说快不快，说慢不慢，造血障碍或许关乎高原的未知病变，千言日久。潘荣问
2: 郭护士，你可知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1: 哎呀，这个时间表我一个小护士给你说不来，你得问医生。
0: 他一边说，一边把旧床品扒下来，整理好被褥，再把洁净的床单和枕套换上。怕添乱，潘荣将正在看的书放在床头柜上。郭焕金双手抖着床单，随口问，
1: 什么书啊？
2: 从前在家时看过，算是复习。
0: 郭焕金没得到答案，重问，
1: 啊，什么书？
2: 鲁迅文集。
1: 从边防站带来的。
0: 郭焕金手脚麻利，已换好被单，下一步扒枕头皮。
2: 我从边防站来的时候奄奄一息，哪里还记得带书啊，我是从政治部老乡那儿借来的。
1: 你借了几天啊？
0: 郭焕金继续发问。

0: 你是我的职责所在，你不必总挂在嘴上。你既然开了口，趁你没改变主意之前，书我拿走了。
1: 郭焕金高兴地把鲁迅文集与换下来的旧单子挽成松散包袱状，乐颠颠离开病房。几天后，借上班之机，他又找到潘荣，潘荣又在读书，仔细一看，还是鲁迅。郭焕金吃惊，
0: 哎，潘指导员，你到底藏着多少鲁迅啊？
1: 高原战区存书量非常有限，潘指导员竟把自己修炼成了图书馆。潘荣老老实实回答说，
2: 不知道，都是借来的。
0: 那你跟借你书的人打听打听，战区拢共有多少本鲁迅？
2: 实不相瞒，鲁迅是我从不同人那儿借来的，没法统计。
1: 郭焕金想想也是，欲将房区内的鲁迅一网打尽，有点贪得无厌。他把上本书还后，眼巴巴瞅着潘荣，并不说话。有一些女子适合戴口罩，睫毛浓密的大眼睛在雪白布料映衬下，浓墨重彩，又大又圆又亮，勾人心魄。很不巧，郭焕金虽不自知，但他正属于这样的女子。潘荣知趣地把手中的鲁迅递给郭焕金说，
2: 来，你先看这本。
1: 郭焕金心愿达成，十分高兴，假装不好意思道，
0: 哎呀，谢谢啦，你再把上一本重新复习一下，唐鲁迅在天有灵会夸你的。
1: 潘荣一笑，这让他原本轻易的脸庞越发俊美。不过这一切与郭焕金是对牛弹琴，不知自己美的人也会忽视别人的美。他轻快转身欲离开病房，潘荣唤住他，
2: 哎，稍等。
1: 郭焕金顿住脚步，问道，
0: 咋啦？
1: 心想，不会这人借书反悔了？潘荣叮嘱道，
2: 书是我从一个特别小气的老乡那儿借来的，看的时候爱惜点，别弄脏，别窝脚折页，更不能拿支笔勾勾画画啊！
1: 郭焕金不耐，劈头打断：“
0: 我看起来像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2: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17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我想想还有谁能够记得这样的一段旋律，往事只能回味。也新的版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喜欢。这里是929为您送上的潮变新疆，我是今天的你的车厢 DJ 方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在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目前天山区有两条道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条呢是大湾北路啊，就是和月津街交汇的路口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辆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新华北路，新华北路呢现在是自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大桥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小西门的这个路段，目前全线的这个车辆排队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城市的快速路和谈快速路呢是自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新华陵的路段现在这车行速度稍显缓慢。还有呢就是机场快速路啊，目前是在这个进入到西外环的这个入口处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轻微的排队，之后呢道路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时间段道路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咱们在路上呢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就可以了。继续为大家送上这个好听的音乐，这首春天花会开。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哈、啊。关注一下六六的消息啊，他说这会儿呢，西外环啊是在这个外运司的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右侧啊有两辆车呢是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造成现在就是整个车辆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排队。那么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往西外环再走，包括呢就是前往阿泰路高架桥，目前都是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在城市的快速路呢，我们一定要各行其道。如果说啊发生了，比如说要变道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在确保后车比如说这个足够的跟车间距，或者说是后车在确保不踩刹车的前提下再去变更车道，而且呢要及时的使用转向灯给后车呢座椅提示。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呢都能够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朋友们，继续给大家还是要提示一下路上的消息啊。这会儿呢，河滩快速路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呢就是从这个城北主干道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这个喀什东路立交桥，现在呢。

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是有排队的。还有呢，就是河北路桥下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目前车行速度是这个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同时呢，在人民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是有一个排队。那么通过这几个节点之后呢，道路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到了这个时间段，路上的压力并不算是特别大，大家呢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驾慢行，让好心情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哈。那么接下来时间，火红的萨日朗。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东南风4到5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城市的快速路呢部分路段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还是河滩快速路自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是从城北主干道开始，也就是说在这个新华陵的这个路段啊，目前呢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那么过了这个河北路桥之后呢能够得到一个释放，但是呢在河南路桥下还有呢苏州路桥下，那么都是自北向南有排队，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包括桥面上现在有几个人民陆地交桥，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西大桥桥面上现在双向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但是呢柯南高架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的出口处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还包括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城北的就是咱们说北外环，也就是苏州路桥面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么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在长春路和北京路的下桥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排队的现象，而且呢给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提示，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呢你是选择走桥面，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的话呢，阳光是比较刺眼的，大家呢一定要把车辆啊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那么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给后车做足够的提示。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昨夜星辰》。

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刷新一下有关于市区方面的一些部分路段的这个通行情况啊。除了城市快速路，刚才咱们说到的，你像机场快速路、河滩快速路有几个交通节点啊，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有几条道路呢，目前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缓行的状态。首先，咱们说一下太原南路啊，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也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辆的排队呢通行情况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呢，站前街、迎宾路、大湾北路、泰山街、卫星路、团结路这几条道路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沙区呢，你像黄河路的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一直呢是过了这个南门中医院的这个啊，就过了这个中医院的这个路段之后呢，车辆才能够得到一个就是缓慢的这种释放。所以说呢，在路上如果说在这些路段遇到车辆排队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呢能够多一些耐心，做到稳加慢行，做到平安出行。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经典旋律《溜溜的他》。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们，这里是我们的潮客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今天走机场快速路的各位好朋友们啊，需要特别留意。那么基本上就是从乌昌快速啊到这个木材厂立交桥，尤其向东的方向，车辆呢整体啊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排队现象，就是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包括呢就是车辆呢过了这个大地沟立交桥之后呢，还是能够得到一个缓慢的这个释放。那么一直呢是进入到这个西外环之后呢，车流才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今天机场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拥堵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后方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稍微耐心一些。不管怎么样，咱们在路上呢都能够做到这个稳驾慢行，平安出行。还有一条呢就是河南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北边的相对来说的话呢，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偏大的。

速度呢会有一个缓慢的这个通过，但是呢整体的车流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这种通行。所以说呢在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也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反而是辅道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的时候呢，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所以说呢部分路段呢车辆呢通过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不管怎么样，咱们经过校园周边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学校放学的这个时间段了啊，我们一定要把车速呢控制好，提前做好一个减速的准备。那么再次提示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做到这种即停即走，不要去影响正常的这种车流的有序的通行。希望大家在路上呢都能够安全出行，文明出行。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又到了，这是周几了？
1: 周二。
0: 哎呀，怎么才周二？我刚想说又到了小周末了啊！但是
1: 期盼着，
0: 真的，我觉得这一周的日子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1: 哦，我以为今天就，我以为昨天是周二，
0: 我也以为，我觉得今天应该
1: 怎么着也应该是
0: 周
1: 三、
0: 周五了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哎，今天要是周末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那个状态又不太一样啊。但是周二呢，我觉得咱们就拿出周二该有的样子啊。嗯、为什么呢？
1: 是什么
0: 样子？因为已经熬过了最。这个忙碌，
1: 嗯，
0: 哎，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这个所有事情都堆在身上的周一了，
1: 哎，是周一、周二都过去了，
0: 对，哎，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会儿呢，大部分朋友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下班了，或者是要么准备下班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啊开开心心的过，
0: 没错啊、嗯。所以呢，今天即使是周二，各位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你想。
1: 嗯
0: 日子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迎来了周二就得迎来周三，迎来了周三周四它就来了，迎来了周四周末还会远吗？
1: 哦，
0: 不会了，
1: 是的，
0: 我们第一次啊就是见到就是听众朋友们和这个主持人啊在节目里从周一的时候就开始喊周末，周一的时候就开始喊话周末咋还没到，就这种感觉啊、
1: 哎、还真是啊，
0: 这才应该是我觉得打工人的常态，
1: 对，
0: 这才应该是牛马的心态，对不对？
1: 我们就是真实的表现我们自己。
0: 没错，
1: 为什么要装呢、
0: 啊、做自己怎么了、
1: 啊、
0: 很难吗、
1: 啊、
0: 你们非要说一些违心的话，我就不想放假，我就想在节目上，我就想在工作里、啊、
1: 而且现在到了下班点了，我就是期盼下班的那个心情，我就要表达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呢？
0: 对，
1: 是是
0: 各位朋友们啊，现在下班的朋友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刷起玫瑰花啦、嗯、
1: 来吧，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消息啦。
0: 是的，如果说没有下班的朋友，已经下班的朋友刷玫瑰花、
1: 嗯、
0: 没有下班的朋友咱们就刷一个小星星好不好？
1: 嗯，
0: 对吧，我们来看看就这一会儿啊、嗯、就是在路上的已经下班的朋友和还在做牛马的朋友们都有哪些对吧，我觉得最起码啊我们现在也是陪着大家一起上班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上班的朋友还在陪着大家啊、
1: 嗯、
0: 但是已经下班的朋友咱们就好好的来在节目当中唠一唠，聊一聊，宣一宣啊。
1: 嗯，
0: 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我不太想参与，说实话。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我拥有了一个非常大众的名字，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话题里出彩。
1: 哎呀，
0: 真的，我觉得你今天不是说到嘛，要跟大家聊聊名字嘛、
1: 嗯。嗯，
0: 我一想我的名字啊，甜甜，我感觉啊，就是十个女娃，这个回头感觉有六七个都叫甜甜。
1: 但是我小时候可喜欢这样的名字了，
0: 就
1: 是甜甜啊，
0: 真的，
1: 西西啊。
0: 妙妙、
1: 倩倩啊，
0: 哦哦哦，你喜欢这种碟子、
1: 哦？对，我就觉得好可爱呀、
0: 啊！你可以叫杰克，杰克呀，对吧？你也很碟子呀，对不对？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有点那种尼克胡尼克那个感觉了，是吧？怎样？
1: 你也真能想，我怎么没想到呢？因为我在想叠词的时候啊，
0: 嗯、
1: 杰克，你看杰克然，
0: 嗯，
1: 杰杰。
0: 嗯，
1: 跟姐姐有点类似，
0: 嗯，
1: 克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0: 嗯、然
1: 然，
0: 然
1: 然，
0: 哎，但是
1: 我就很不喜欢，
0: 有人叫你然然，你我记得之前听
1: 有
0: 小然然
1: 啊，
0: 小然然，我的小然然，我就经常在节目里听到这种称呼，哎，
1: 有点受不了，
0: 哎，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啊，我就特别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一直在想啊，
1: 嗯、
0: 就是像我这种名啊，他小时候叫可能他是那种很可爱，很亲昵，
1: 嗯，
0: 但是等我那样子。退休以后
1: 哦，
0: 我在广场上正在跳广场舞，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小孩过来说、
1: 嗯、
0: 甜甜奶奶哎，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我无地自容怎么办呢，
1: 哦，还真是啊，
0: 对吧，
1: 嗯，
0: 我这样好了，我决定了，如果说等我年龄大了一些以后
1: 准备改名字吗，
0: 改名字、
1: 嗯、
0: 我就叫大甜，
1: 哦，
0: 如果说再大一点我就叫老甜，
1: 嗯，
0: 如果再大一点我就叫叫什么呢哎呀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就可以随着这个过程来改改名字啊。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叫我爷爷奶，就是我叫我奶奶姥姥两个人，
0: 嗯，
1: 我没有叫过他们的名字，
0: 嗯，
1: 我叫他们胖奶奶和瘦奶奶，
0: 哦，你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称呼是一直是在出现在他们、
0: 嗯、
1: 就是动画就卡通那种动画的那种，哎，叫什么来着，
0: 你要说什么我脑子在哪里，
1: 我脑子秀逗了， 故事书当中的
0: 胖奶奶瘦奶奶，
1: 对，但是我从小就这样叫，所以我每次就是啊你奶奶怎么样啊，有那样的奶奶就是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啊我说啊你说的是我胖奶奶还是瘦奶奶，我瘦奶奶挺好的，然后他们就会笑，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笑，但长大了之后觉得哦确实蛮可爱的。
0: 是哦，我觉得小时候这种称呼很可爱。
1: 对，
0: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你的名字啊，就你身边大家都来分享一个啊，就是在你身边你觉得特别好听的名字。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比如说你的工作环境里，或者说你的学生时代里面，或者说你认识的朋友啊亲戚家人里面，有没有那种名字让你一听就想，哎，这个名字安给我。

0: 小三，就那种。哎，我真的有，哎，
1: 有吗？
0: 我真的有。
1: 什么名字？
0: 哇，我跟你说，顾舒曼。我当时我就好想把这个名字就是抢过来。但是我还得换个姓顾的爸爸，我一想算了，我一想算了算了算了，爸爸，
1: 我跟你讲，
0: 爸爸会打我的。
1: 我跟你讲，
0: 怎么了？
1: 顾舒曼安在这个顾姓上面确实是好听的，但是我刚刚想了一下，安在你的姓氏上面，
0: 顾甜甜，
1: 确实有点怪怪的。
0: 是呀，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的名字啊，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很有文艺气质，就这种感觉的。
1: 我从小到大，我觉得好听的名字啊，我觉得，有一个是初中同学，他的名字叫李希思维。
0: 哦，
1: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0: 四个字是不是？
1: 对，也挺特别的。然后另外一个女孩的名字叫做马元秀子。
0: 我觉得，
1: 哎呀，怎么这么可爱？主要是这两个女生长得都好看。
0: 哦，原来，就很容易。
1: 尤其是马元秀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如果说碰巧听到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女。漂亮的
0: 女孩
1: 子，女孩
0: 是不是
1: 白白嫩嫩的，就觉得这个名字就必须是她起，你知道吗？
0: 天哪。所以说我觉得啊，就一个人的名字，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名字嘛，就是个标签。其实我觉得不是。如果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好，特别容易被大家记住，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名字特别好听的这种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等等，都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原来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当时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他的名字挺好听的，但是现在说出来可能你们不觉得，王小妮。哎，好像那会儿的话，王小妮还挺可爱的，
1: 是
0: 小妮子，就是这种感觉啊，王小妮啊，
1: 但是现在
0: 挺可爱的，
1: 但现在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普通了，是不是？
0: 对啊，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妮这个字儿啊，我觉得已经就是不在我们现在这个孩子起名字的那个名字里面，
1: 但是我反而觉得会有一种复古的可爱。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的主持人佳妮，是吧？
1: 是，
0: 哎，就很复古，
1: 还有明星当中有闫妮
0: 啊，
1: 有那个什么
0: 妮
1: 妮，也都很好听呀。
0: 对
1: 对
0: 对，很好听啊。
1: 好运来发来消息了啊，不是卖豆货的吴彦祖，他说，甜甜老了。再大一点了，可以叫老田 Plus，
0: 老田 Pro Max， 我叫老田 Pro Max， 好不好？
1: 卖毒货的吴彦祖，你昨天耳朵没烧吗？我们都在说你的那个，
0: 对，
1: 在聊你。
0: 对啊，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还 Q 到你。
1: 对，是的，
0: 就是你人不在，但是在互动里面你经常出现啊。然后点先生说，我以前语文老师叫令狐艳华
1: 啊。
0: 哎，他这个姓氏很酷
1: 哦，
0: 令狐就是让我想到那种就是很酷，
1: 哦，
0: 但是艳华我觉得稍微少点意思，
1: 哦，是，
0: 但是很像他那个年代老师会起的名字，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艳，
0: 对，
1: 我的老师好像叫何小茹，
0: 哦，
1: 有茹啊，艳呐，这样的名字都会，就是这样的字经常会出现在他们的名字当中，
0: 是是是啊，
1: 然后我有一个男生同学，他的名字当中有个梅。
0: 梅是哪个梅？
1: 就是梅花的梅。
0: 哦，梅花的梅。
1: 就是每次老师在
0: 感觉像女孩子，
1: 对，读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站起来就是说啊，你是男生啊，就会很惊讶。
0: 是啊，
1: 我们班还有一个女生，名字叫做白胜男。
0: 哦，也很好听。
1: 是个女生，
0: 对，很好听。
1: 每次老师都会单独把她叫起来。哦，原来你就是白胜男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 Think 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他说呢，我身边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安景城，啊，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好听。
1: 哦，
0: 安景城有点像那个偶像剧男主的那种名字。
1: 哦，那不叫顾景城吗？
0: 又是顾啊，
1: 顾总。对，这当中不就是顾总吗？
0: 安总也可以，安总也可以。
1: 其实我觉得更好听一些。
0: 对，
1: 安景城更好听一些。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思思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看到过的最好听的名字是我们当时同班的一个，我孩子同班的一个同学叫做沈清月，就觉得啊，特别好听，而且人如其名，清清瘦瘦的。
0: 是啊，看到墨子他有说，他说呢，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兴趣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她叫刘雨禾，我觉得她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
1: 哦，
0: 是啊，有一点那种就是还记得大明湖畔的

0: 夏雨荷，就那种感觉是吧？刘雨荷，
1: 哎，是好听的，
0: 好听的，好听的，
1: 就是被我们玩梗弄得好像觉得平平如奇，但是，按在名字里确实是很好听的名字。
0: 对对，是的啊，
1: 嗯。还有向阳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朋友家儿子的名字叫做林修齐，
0: 嗯，
1: 也很好听。他说那小家伙才5岁，
0: 嗯，
1: 特别有礼貌，嗯。嗯嗯，
0: 是我看，哎，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很喜欢耶，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风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说我给你们说一个名字，当时我也很喜欢，叫李樱桃子。
1: 哦，
0: 哦，就是李，姓李，
1: 嗯，
0: 然后呢？名儿叫樱桃子，
1: 哦，
0: 哇，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李樱桃子啊，嗯。
1: 哎，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对双胞胎，然后起的名字叫做姓什么我忘记了，
0: 嗯，
1: 就是哎叫什么什么拿铁，
0: 啊，哦，
1: 有
0: 一个叫拿铁，
1: 哎，有个四个名字的那个咖啡叫怎么说来着？
0: 圣耶，
1: 卡
0: 奇吗？
1: 卡布奇诺
0: 啊，卡布奇诺，
1: 对，
0: 哦，
1: 一个叫卡布，一个叫奇诺，
0: 哦，很好听耶，哦，
1: 和卡布和奇诺好像是叫，
0: 哦，这个很好听耶，我感觉，
1: 哦，
0: 嗯，挺好听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呢叫至今，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给你们说一个名字吧，我觉得当时他的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很好听，
1: 嗯，
0: 他说呢，袁一人。
1: 哦，
0: 好听耶，
1: 嗯，
0: 就是那个什么所谓一人在水一方那种感觉啊，
1: 哎，好听的，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轩轩子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在医院上班，我看到过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做陆望舒，我就觉得他很好听，
0: 哦，是哎，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嗯，点先生说兰博基尼，啊，一个叫兰博，一个叫基尼，是吧？也可以啊，那或者还可以叫玛莎拉蒂，
1: 啊，
0: 一个叫玛莎，一个叫拉蒂
1: 啊，生双胞胎的朋友
0: 拉蒂，我觉得他
1: 考虑一下，
0: 我觉得拉蒂这个宝贝可能有点不高兴，为什么这个名字落在了我的头上，是吧？嗯，然后呢，好运来说，我舅舅的名字最好听，嗯，李先知，啥事儿都先知，
1: 哦，
0: 李先知确实很好听，
1: 哎，确实是，嗯，好听又特别，
0: 对对，是的啊，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月儿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看到过最好听的名字就是，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演员江疏影，
0: 哦，好好听，
1: 嗯，
0: 我也觉得江疏影就是这个名字就很特别，也
1: 很
0: 好听，
1: 很文艺，对吧？
0: 对对对，
1: 也很，
0: 啊，
1: 感觉跟他的气质也是非常符合的，
0: 是的，嗯，我看到小米他说我初中同学，当时呢我就觉得他的名字怎么这么好听，
1: 嗯，
0: 杜鹤遥，
1: 哦，
0: 好听的，
1: 哎，
0: 仙鹤的鹤，遥远的遥啊，真的很好听啊，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轩轩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公司新来了一个实习生，名字叫做许诺，
0: 哦，
1: 哦，简简单单两个字，
0: 哎呀，我现在想改名字了，各位朋友们，你听听人家的名字，什么贺瑶了，许诺了，
1: 嗯，
0: 什么江疏影啦，对吧，
1: 嗯，
0: 哎呀，为什么我是叠字的呢，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你的隔壁王二小，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之前他说有一个女孩，我记得她的名字好像叫西木，
1: 嗯，哦，
0: 嗯，
1: 哎，我知道有一个网红，新疆本地的一个网红叫，也叫西木，但当然他是网名，
0: 哦哦，网名，
1: 嗯，应该不是本人的名字，
0: 嗯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马夫江子发来消息，他说在暑假结束了，他说我又来跟你们互动了啊，开心果，然后他说后面我觉得我们班有一个人，你是语音转文字真的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就
0: 感觉他的
1: 有点不太通顺了，
0: 他的这一句
1: 因为他
0: 绕来绕去的，
1: 对，会识别的有点不太准确，他说现在还在上小学嘛，然后我们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陈梦涵，哦，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好听，然后他说我姓满，我的名字叫做
0: 满雨欣，
1: 满雨欣是马吗还是满，宝贝，
0: 满吧，是吗，他不是说他
1: 姓满
0: 吗，
1: 应该是，不是，他可能是语音识别，
0: 哦，
1: 所以有可能是马雨欣，
0: 对对对，他是我姓马，我的名字叫马雨欣，
1: 嗯，
0: 我爸爸的名字很特别，他叫满意，
1: 哦，
0: 你看人家就是姓满，
1: 哦，
0: 人家就是姓满，
1: 哦，
0: 他叫满雨欣
1: 啊，那就是后面那个识别错误，应该是满意，
0: 爸爸的名字真的比你的好听，哦，对不起啊宝贝，我觉得爸爸的名字更好听，满意耶，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啊，哦，
1: 嗯，
0: 然后呢，
1: 哎，
0: 我
1: 跟你讲，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小朋友，也是今年刚上小学的一个小朋友，好像是姓，比方说他姓顾啊， 他妈妈姓赖，然后就写的顾不赖。
0: 哦，
1: 哦，
0: 这个也很有意思，
1: 对，就不赖，
0: 嗯，
1: 就挺好。
0: 然后欢说一个大学同学姓蔡，嗯，叫蔡满元。
1: 哦，
0: 哎呦，蔡满元，
1: 这个太特别了。
0: 嗯，挺好，挺好，从小就能看出来啊，嗯，就是。有远大的志向，
1: 哦，
0: 喜欢蔬菜，是吧？嗯，
1: 蔡满元，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的 Ella 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我大学同学名字叫做安之，说他爸爸起的，
0: 嗯，
1: 取自既来之则安之，
0: 嗯，
1: 说那哥们儿性格巨好，天塌下来都能说安了安了。
0: 嗯，哦，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呢，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叫思航，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思航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1: 哦，
0: 嗯，
1: 哎，这个名字确实很好听，
0: 啊，
1: 而且姓思也感觉蛮特别的，
0: 对，
1: 很少，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王宝宝发来消息，他说我听过最好听的一个名字就是一位大姐的名字叫做苏婉，
0: 嗯嗯，哎，这个很好听，
1: 哎，我感觉这个名字好那个什么呀，
0: 嗯，
1: 就是好短剧呀，短剧当中
0: 的那个
1: 总会出现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些名字啊，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聊名字嘛，他说我觉得我名字就挺好听的
1: 啊，
0: 张扬，就说明我就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1: 哦，确实
0: 也是啊，
1: 哦，
0: 对，哦，张扬是你的本名是不是啊？
1: 嗯，
0: 那确实你还怪高调的，反正在我们节目上挺高调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于晓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在骨科上班，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病人名字叫做梅长苏，对，就是那个琅琊榜的那个名字，
0: 哦，真的啊，
1: 哦，
0: 哇天哪。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名字，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他的名字让你觉得很好听，都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Are you ready?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看到大家说出那么多美好的名字，我决定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要临时换名字，
1: 可以，
0: 我要换一个名字，
1: 就是你喜欢哪个，你随便挑。
0: 那这样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我不叫甜甜，也不叫大甜，更不叫老甜，
1: 也不叫老甜 plus，
0: 我对也不叫 plus 啊，我想挑一个大家那个选到的那些名字里面，我叫
1: 什么？
0: 我觉得一个名字里加上子，就是好像还蛮好听的，
1: 甜甜子，
0: 甜甜子，甜甜子好听，
1: 那就换一个，那就我知道了
0: ，我叫。FM 甜子好不好，
1: 朋友们给起一个吧，好不好，
0: 可以给起一个，
1: 肯定好难呀，今天
0: 可以啊，真的今天不
1: 真的就是看到这么多好听的名字啊，就是甜甜对这个很朴素的这个名字
0: 不行，
1: 充满了嫌弃，
0: 我不想用甜甜在主持这档节目了，我觉得一下子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在大家的这种行列里面，
1: 那就换一个，
0: 换一个
1: 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这个甜字我还想放在我的名字里，大家能不能帮我取一个就是你认为好听的带有甜的名字呢，好不好，
1: 行
0: 啊，让大家来出谋划策一下啊，这一期节目我就用大家给我征集的名字，
1: 行
0: 好吧，
1: 我们好好去发动一下大家啊，一起给甜甜起个名字，
0: 对啊，
1: 看到麦动获的吴彦祖说我觉得最好听的名字是刘能，
0: 我还觉得最好听的名字是赵四呢然后马强来了，他说最好听的名字就是甜甜心里的马强你还怪自信的啊，这位朋友
1: 原来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马强是知道这个梗的呀
0: 我跟你说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马强还不如甜甜然后我看到
1: 是
0: 对吧然后我看到大家开始给我起名字了小曼说不是给我起的不好意思我以为给我起的叫甜子
1: 但是好听的
0: 小曼说我同事名字叫甜子很温馨的名字我们都特别喜欢
1: 甜子然后
0: 就把这个他同事的名字先抢过来抢上一期节目怎么
1: 可以还有苗子给我们发来消息说甜甜那就叫他说我叫苗子你可以叫甜胚子
0: 甜胚子感觉这个甜胚子还行啊然后点先生说你叫干干吧说也是甜的意思我咋不叫蛇蛇呢我咋不叫蛇干呢我还叫干干哎呀你们能不能好好的起名
1: 我就
0: 想要一个美好的名字
1: 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知道你们能够脑洞大开能够起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出来
0: 我就想要一个美好的名字你们能不能给我好好起然后动过吴彦祖说田老六
1: 那什么是老六呢
0: 我能叫田老大哎感觉一下有那种
1: 傻老
0: 大
1: 瓜
0: 子
1: 的
0: 那个
1: 感
0: 觉我是那种甜味瓜子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有味道了
0: 对啊
1: 是不是
0: 这样各位朋友们看见大家取名字的这个热情还是蛮积极的啊今天我就在线在节目上征集一个属于我的名字
1: 可以
0: 这一期节目啊各位朋友们我想换名字了看到大家之前那些美好的名字我真的觉得我的名字平平无奇
1: 得改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甜字啊我不想换就我的名字里可以要有一个甜字
1: 然后再换
0: 一
1: 个名字
0: 对哪个名字最适合我啊
1: 好运来跟你起名字了甜甜叫花甜子
0: 花甜子我怎么不叫花甜犯了错呢还花甜子呢真的是
1: 羊也给你起名字了
0: 花甜犯了错
1: 羊给你起的名字叫做甜菜
0: 等一下我觉得跑偏了朋友们等一下我真的觉得跑偏了本来我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文艺的然后呢有感觉的有气质的名字甜菜花甜子甜老六干干甜胚子啥东西这都是
1: 对我们的听众太自信了我们听众能给你起那么文艺的名字出来吗
0: 哎呀真的是
1: 甜老六已经很不错了
0: 哎但是
1: 花甜子也已经很好了
0: 但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微笑向暖我觉得他起的这个名字至少我觉得还是有认

0: 认真在帮我去想的。
1: 嗯嗯，
0: 他说甜甜你不是不想叫甜甜吗？他说你可以叫甜妹子。甜妹子也行，那我能不能不要子，我就叫甜妹、
1: 哦、
0: 对吧，我就叫甜妹，我觉得也可以啊。还有
1: 还不如那个之前我们听众给起的那个名字呢。
0: 我
1: 觉得
0: 芒果布丁啊，芒果
1: 布丁喜欢甜子，
0: 芒果布丁
1: 他
0: 也有说啊，他说如果说呢给甜甜起名的话、
1: 嗯、
0: 他说你就叫小甜甜咯，听上去又可爱啊、嗯、
1: 这都算是比较正常的。大力水手来了，他说他给甜甜起的名字叫做甜梦。
0: 哦，
1: 你们真的是对甜甜真很好哎，
0: 甜梦，谢谢，
1: 越来越走向正轨了呢。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拜托了晚高峰的主持人甜梦，
1: 还是点先生靠谱，起的名字叫做干干，也是甜的名字。
0: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聊。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19: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田曦。
1: 我已经用上了，
0: 用上了，
1: 用上了，选了一个了。
2: 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哎，这田曦这个名字不错，这是。哎、
1: 但是我要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下，曦是那个三点水一个夕阳的夕阳，
2: 是很好听，
1: 对啊，
2: 也很好看，
1: 对，
2: 是我们的安然自得给甜甜起的，他说甜甜改名为甜萝卜。
1: 这个就直接忽略。
2: 对，我为什么，我就在想你为什么直接这两个跨度这么大呢？
0: 我也感觉大家好，我是田萝卜，就感觉有点奇怪了，是不是？
2: 但是蛮可爱的。还有这个ATJW 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的消息，他说给甜甜起的名字叫做甜露、甜心、甜鱼、
0: 甜鱼
2: 都不错，
0: 好牵强啊、哎、甜鱼、
2: 哎、我喜欢甜露，哎，
0: 甜露吗、嗯、各位好，我是甜露，哇哦，
2: 听的
0: 好听的好听的，
2: 是,
0: 是的，好听的、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哇、哦嗯、他用上他的豆搭档了，他在豆搭档上给甜甜起名呢，
2: 他说、嗯、你看还是豆包给甜甜起名字最好，晚甜，
0: 晚甜，
2: 刚好是晚间节目。
0: 那我早间节目我得叫早甜，我午间节目我得叫午甜。
2: 哎，豆包挺认真的，给你起了几个名字让你选择，
0: 啊、
2: 一个是晚甜，这、
0: 啊
2: 就是我们好运来觉得最好听的一个之一啊。
0: 是的，是的，
2: 还有是之甜、
0: 嗯，
2: 还有一个允甜，
0: 哎、
2: 就是温柔大方，读起来顺口，电影台辨识度高、嗯。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好听的几个版本是。木田、心田和怡田，
0: 心田
2: 像星光一样甜，
0: 我还
2: 画面感好记好传播，
0: 我还肝胆脾胃脏的心田，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豆货的吴彦祖说、
2: 嗯，
0: 是田曦还是田七？
2: 田曦，田曦，
0: 田七就是那个拍照、嗯、拍照那个啥口号了啊！然后我看到全部都给你说，甜甜可以叫甜菜帮子啊。我感觉马上我要冬天的时候就被处在那个就是以前那个地下室里面了，
2: 还好
0: 甜菜
2: 每个字都单独读出来，甜菜帮子，如果是甜菜帮子、
0: 嗯、甜菜帮子
2: 就音不一样、
0: 嗯、
2: 那个名字唱跨度
0: 有
2: 点太大了，
0: 小王啊，
2: 小王
0: 啊，
2: 小 王,、嗯 小, 王
0: 哦、小王说我叫甜甜圈，
2: 哦呀，
0: 哎呀，有点有点甜，
2: 圆润饱满你喜欢吗？
0: 嗯，还行吧，嗯，我
2: 说圆润饱满
0: 就不
2: 喜欢
0: 了，圆润饱满我就不喜欢了啊。然后呢、哦、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音律这位朋友啊、嗯、他有说，他说我刚也给甜甜想了一个名字，
2: 什么名字？
0: 他说呢，因为甜甜不是喜欢唱歌吗、
2: 嗯、
0: 所以说他可以叫甜歌，歌是歌声的歌
2: 啊、哦哦、仿佛会唱歌的甜妹，名字自带旋律，是不是？
0: 哇，甜歌，但是你知道啊，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是哪个歌，就会上来就甜歌、嗯、甜歌，就是感觉有一点那种称兄道弟的感觉了，是不是、
2: 哦、是、哦、是，
0: 对吧？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大林子啊，给甜甜起的名字叫做、
0: 嗯、
2: 假甜，
0: 假甜，我是真甜，不要说我假甜，假甜，我是那种真假参半甜，行行行，假甜假甜啊，假甜可以啊。然后 AK47 说，我喜欢叫你阿斯巴甜。什么东西啊，这都是，哎呀，就是
2: 要表看得还挺明白的啊，
0: 逐渐离谱了，你发现没？就大家这起名啊，真的逐渐离谱啊，
2: 要不就是这个效果。
0: 沙太郎说我叫甜蛙，甜蛙还是甜娃？
2: 甜娃，
0: 甜娃，甜蛙，
2: 甜蛙吗？
0: 甜蛙，
2: 哦哦哦，
0: 甜蛙，青蛙的蛙，天哪，天哪，
2: 还不如阿斯巴甜呢。
0: 真的还不如阿斯巴甜呢，还不如甜菜帮子呢。我目前，哎，我有点喜欢甜菜帮子了，我可以试一下啊。Hello， 各位好，我是甜菜帮子，好像还可以。突然间爱上这个名字了啊！
2: 还有蔷薇给我们发消息，他说甜甜可以叫甜瓜，
0: 甜瓜啊，
2: 可以。
0: 哎，甜瓜也可以啊、哦，甜瓜也可以。然后呢，有人认真起名，你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他就是说，他说我想了几个啊，带有甜字，我觉得还蛮好听的。甜蕊，他说读起来呢会显得比较好听。还有一个他说可以叫甜月
2: 啊、哦，还真不错啊，
0: 嗯、还不错、
2: 哎、
0: 还不错。
2: 还有一个朋友啊、
0: 嗯、
2: 这个 它的那个田是树心旁的那个田，田径的田，
0: 哦、
2: 田田、
0: 哦。哇，
2: 感觉也不错。
0: 这个跟我那个甜店叫出来有什么区别？
2: 没
0: 区别。大家好，我是甜，我知道了，有区别。哦嗯、那个甜啊，就是要叫那种。大家好，我是甜甜。
2: 哦、
0: 然后这个是大家好，我是甜甜。
2: 啊、
0: 就
2: 你看语调不一样，
0: 对
2: 不
0: 对？
2: 第二个字音要轻读嘛，
0: 啊、
2: 这两个不一样，每个字音都要读得很认真。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思思跟你起的名字啊，他叫他说你可以叫甜柔，
0: 甜柔，
2: 温柔的柔。
0: 哎呀，可以啊。然后呢，沙太郎说老甜。哦、oh, 老田哎，经常节目上其实之前有朋友叫我老田、oh, 是不是、啊、
2: 而且叫大田的会多一些、啊、
0: 对大田也会多一些、
2: 嗯、
0: 叫田哥田哥的也很多、啊、
2: 田哥大田二
0: 是啊、
2: 嗯、
0: 归海风辉说可以叫甜心、
2: 嗯、
0: 可以叫甜点或者是甜心甜点
2: 甜点也挺不错的
0: 哦，好像还可以哦。
2: 还有云朵给你起的田雅、
0: 田
2: 西、田月，
0: 是、嗯、我为什么笑得那么高兴？是因为 Mr. M 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我真的呀，我不能直视。说你可以，
2: 我来跟你们分享。
0: 好，你来。
2: 那个 Mr. M 这位朋友给甜甜起的名字叫做田鼠姐姐。人家都是月亮姐姐、知心姐姐，
0: 我叫田鼠姐姐。我是哪里想不通？大家好，我是田鼠姐姐。真的，哎，但是我觉得把它这两个字啊，田鼠这两个字换一换，
2: 嗯、
0: 换成甜蜜的甜，红薯的薯，
2: 哦，
0: 对吧？我是小田鼠，在这个冬天给你温暖，就这种感觉的，怎么样？
2: 不忍直视，不怎么样？
0: 哦、我快呕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唱 C 啊，给我们发分享的，他说可以叫齁甜，
0: 齁甜。齁甜，哎，还真之前有朋友叫过我，哎，
2: 是吧？
0: 就是齁甜，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2: 沙太郎起的这个，我觉得挺特别的，
0: 真的吗、
2: 嗯？
0: 是什么？
2: 他说可以叫甜多，谐音钱多，
0: 哎，这个名字我要了。这个名字我就今天节目上预定上了，好不好？
2: 就要了是不是？
0: 钱多钱多是不是？
2: 好，
0: 以后
2: 我叫田多。
0: 大家好，我那我叫啥呢？我叫田畅
2: 啊，就田多，你叫田多呀。
0: Hello， 各位好，我是田多。
2: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
0: 哇，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名字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身边那些有意思的，或者说很文艺的、很好听的名字都有些什么啊？当然呢，如果说大家想要集思广益来帮甜甜征集一下本期节目专属限定名字，哎，也可以来说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箭头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我听了这么多名字啊，我觉得你就叫田夫人。哦，我知道了，小甜甜和牛夫人结合起来了。
2: 哦呀，
0: 对，那个《西游记》里小甜甜和牛夫人结合在一起叫田夫人。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哦，
2: 还有蓝天白云，他起的比较正常。
0: 嗯，
2: 他说可以叫田雨，
0: 田雨
2: 点。
0: 哦，
2: 做备注也超好看。
0: 对，就是
2: 岛
0: 屿的雨
2: 名字，有些名字，有些名字写起来就比较
0: 能
2: 煞嘞，
0: 能煞嘞。
2: 哎呀妈呀，
0: 可好听了，田雨啊，这个确实很文艺。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感觉很不错啊，是我之前想要的那种名字的类型、
2: 啊、不错不错啊，
0: 对啊，
2: 还有哪些名字可以帮忙给甜甜起一起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阳光给甜甜发来的消息是甜橙
0: 哦
2: 啊，这个名字、
0: 哎、这个可以
2: 是吧？
0: 甜橙我觉得还可以啊，
2: 甜橙
0: 是不是、
2: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说还有我觉得婉甜甜静都挺好听的呀，嗯、可以可以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隔壁小王发来消息，他说甜甜可以叫做甜心大道，因为你偷走了我的心。
0: 这么油腻吗？甜心大道，哥伯们，我第一次在那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感觉我这会儿有点工伤，我工伤了，哥伯们，这话听完，我感觉我马上要拉麦回家，我必须得请个休假，请个病假。甜心大道，
2: 接下来刚才甜甜的每一句话都会为他的未来做铺垫，
0: 做准备，做准备，感觉工伤一直延续。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文脉啊这位朋友，他有说他我身边有一个女生的名字特别的好听，
2: 什么？
0: 他说那个女生呢叫做若云。
2: 哦，
0: 若云啊，
2: 拉回到正题了，是不是不给你起名了吗？
0: 我现在在众多的这个名里，我就赶紧找一找这种能拉回正题的，不能再起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起名这个事儿啊，逐渐的离谱了。
2: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听到过的身边人啊，就是好听的名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顺便给甜甜换个名啊，
0: 没错，
2: 就是当然甜必须有，
0: 对，
2: 在这个甜的基础上啊，怎么样才能让甜甜的名字
0: 更好听？
2: 更好听，
0: 你们能不能给起点好听的名字，各位朋友们？
2: 有好听的名字吗？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枫叶给我们起的是甜过初恋，
0: 哇，哎，这个可以，
2: 可以吗？
0: 各位好，我是甜过初恋，
2: 哎呦，不要脸，
0: 真的，果然，我跟你说，这话一说完，我自己都把自己给那个呛到了啊！
2: 来吧，接下来我们郑重的有请笑透明的阿豪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消息，他是这样说的，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关于名字，我以前觉得只是个代号，无所谓。自从我参与了929的节目，发现名字的重要性。给甜甜起个名字，甜赛蜜。
0: 哦，
2: 甜甜比蜜还甜，
0: 甜赛蜜。

0: 有一个男性朋友，名字叫做赛蜜，
1: 真的吗？
0: 叫赛米
1: 哦，赛米是不是？我叫田赛蜜，好，这个名字不错，不错啊。
0: 哎，我发现叫这个名字的人唱歌都好听，因为我那朋友唱歌就非常
1: 好听，是不是？
0: 而且专业学音乐的，
1: 哇，好棒哎！然后时光行者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觉得也别起那么复杂的了，就叫甜蜜蜜不好吗？啊啊，可以，我觉得甜蜜蜜也行，
0: 可以，
1: 对吧？嗯，我感觉这个也还可以啊。
0: 还有上次又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海派甜心，如何？
1: 我能不能叫新疆甜心？我能不能不叫海派甜心，我叫新疆甜心？
0: 可以、啊。
1: 大家好，哎，来了，我看到那个感觉来了。各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收听，拜托了晚高峰，我新疆甜心，就那种感觉啊。我感觉都不是甜心了，感觉因为新疆甜，这应该是什么呢？感觉新疆钢铁那种感觉是吧？
0: 哎呀，还有候鸟啊，发来消息说给你起的名字叫做甜里甜气，
1: 哎呀，
0: 也蛮特别的啊、哦，
1: 甜里甜气可以啊。
0: 脉动货陆燕总说了、我刚才在开车呢，刚刚没发挥好、我给你起一个，
1: 你起、
0: 甜中甜，
1: 甜中甜，
0: 是不是跟王中王一样霸气？
1: 太霸气了，甜中甜，哇，各位朋友们，你们真的很离谱哎，你们自己发现没有？你们终于很离谱。然后那么这么远那么近说、甜的齁死人了都，
0: 哎呀，
1: 甜的齁死人，我这名儿
0: 有点长了
1: 、有点太长了、
0: 然后也不够霸气、我跟你说，
1: 对啊，哎，宝贝妮妮她说我想起来一个名字、叫
0: 什么，
1: 叫甜霸冻霸串。天哪，我真的
0: 够霸气吧，
1: 这个非常的霸气。
0: 来，
1: 各位好，
0: 做个自我介绍。
1: 好，各位好，我是拜托了晚高峰主持人甜霸冻霸撞。
0: 感觉你自己有点排斥这个名字。
1: 我说实话确实排斥，我都不是排斥，我有点厌恶。啊，没事，还是挺喜欢的啊。哎，焦糖玛奇、
0: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好听好听的。哎，甜霸冻霸撞这个名字说实话很有辨识度、比甜甜有辨识度多了、是吧？至少很多朋友回想起来会想，在晚高峰有一个女主持人，哦，那个名字咋来着？
0: 哦，对，甜霸冻霸撞，
1: 叽里咕噜的，叽里咕噜的一个名字啊，就那种。然后我看到焦糖玛奇朵，她的名字好好听，我喜欢她的名字。她给我起了一个，她说甜甜，我给你起个名字叫田野。
0: 哦，
1: 哎呀。有点野，
0: 还有
1: 女人不野，主持人不野，听众不爱，是不是？
0: 优雅小微笑，发来的消息给你起的名字叫做甜 plus
1: 啊，甜 plus，
0: 为啥叫甜 plus 呢？
1: 刚不是还有朋友说那个也有老甜 plus 嘛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宝贝妮妮说，甜甜，你应该看看跑男里头的这一集是邓超和陈赫的一个组合，我看过，
0: 我看过
1: 那一集，
0: 知道这个，
1: 对对，我也知道这个当时这是还挺出圈的一个梗，
0: 是还有看到还有那个什么 family 啊，那些都是他们当时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梗啊。
1: 对，是的。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心疼的小二啊，发来消息的说，我给甜甜起个名字吧，甜水水。甜菜菜，
1: 甜
0: 彤彤，
1: 甜彤彤很可爱，
0: 甜蜜蜜。
1: 哎，我觉得甜彤彤挺可爱的，是吧？大家好，我是甜彤彤，就那种感觉啊，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大家起的名字啊，我非常的喜欢。哎，但是
0: 还有一个甜菜菜，
1: 甜菜菜
0: 是跟那个天才是谐音的。非常适合甜甜。
1: 哦，天哪！大家好，
0: 太会夸人了，你们
1: 哇，你们也太棒了吧！我突然间啊，好像有点喜欢我自己原先甜甜这个名字，因为你们给我起的
0: 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对啊。然后马格爸爸说叫甜酸奶吧。
0: 哦。我们都沉默了，
1: 真的，我也沉默了。我咋不叫甜苞米？我咋不叫甜洋芋？叫甜酸奶啊。然后呢，好运来说，在武侠的世界里，甜甜叫甜教主。
0: 哦，
1: 我突然间想到，之前有个听众就老叫我甜心教主，但我忘记是谁了，但我忘记了啊。哇，天哪！
0: 再想想啊，还有什么？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个。初恋的酸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给甜甜起的名字叫做甜心暴龙，你喜欢吗？
1: 甜心，等一下，
0: 让我想到了那个

0: 点、
1: 啊。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氏被风秋华扇说小甜菜。
0: 哦，
1: 谐音小
0: 天
1: 才
0: 哇、
1: 啊！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带一个电话手表。喂，妈妈，喂，我马上下班，妈妈，你在门口接我。我觉得我现在得带一个那个小天才的电话手表，然后让妈妈来单位接我。
0: 哎、小天才的老板，赶快啊，灌注哎，不是那个什么冠名我们。嗯突然都不会说了，冠名我们的节目，好吗？
1: 真的，真的、哦、哇，小天才都出来了啊，各位朋友们。然后小王说：“田林干了。”我真的，哎，各位朋友们，这账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需要稍微的缓解一下心情。首先，最主要的是我需要缓解一下我的心情。
0: 朋友们，继续啊，还有哪些
1: 好玩
0: 的名字、啊？
1: 真跑偏了，
0: 给甜甜。既然甜甜不喜欢他原来的名字，觉得很普通，
1: 很普通、
0: 啊，觉得不可爱，
1: 不可爱，
0: 不霸气，
1: 不文艺，
0: 起一个霸气的，
1: 嗯，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直接给他换掉。
1: 对对对啊，那各位朋友们可以集思广益啊。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下一个小时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Are you ready?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接下来叫什么呢？
2: 叫什么呢？你想叫什么叫什么吧。
1: 反正今天我不叫甜甜
2: 啊。
1: 各位好，我是
2: 甜霸东霸串。就是你看我闭眼我就能想起这个名字，
1: 甜霸东霸串是不是？
2: 对，
1: 我这样吧，我叫一个
2: 小甜菜、
1: 那种，我叫一个文艺点的吧。
2: 啊，你说，
1: 我叫一个，我看看，我选一个文艺的啊。各位好，我是嘎甜菜。
2: 真很文艺。
1: 小周说呢，说小甜菜或者嘎甜菜或者碎甜菜。
2: 哦，
1: 有一种碎嘴子的感觉哦，加一个碎。碎甜菜说呢，
2: 还有 CC 宝贝也来了，他说给你起的名字叫做甜灵甜，心灵甜。
1: 哦哦，
2: 星光灵动，然后灵力气场。
1: 哇，
2: 他说这个好听，心灵甜。
1: CC 宝贝是真的用心了。
2: 哦，
1: 真的用心，
2: 真的用心，用豆包了。
1: 对对。对，用心，用心了，用心了啊！然后
2: 好运来给你起的是花莲教的甜教主
1: 啊啊！花莲教的甜教主，好的。哎 ，CC 宝贝之前还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2: 哦，是什么名字？
1: 田林诺。
2: 哦，
1: 田林诺。
2: 哎，我看是哪些字，我看看。
1: 林是那个领地的林，然后那个诺是
2: 糯
1: 米的诺啊。
2: 林有林的霸气，然后糯有软糯的那个可爱，反差感拉满，适合甜酷艺人。
1: 哇，
2: 喜欢吗？你是
1: 喜欢
2: 艺人，
1: 我是甜酷艺人
2: 啊。还有还有小透明的阿豪发来消息，他说甜甜，我又想了一个，叫做甜翻星河。和杰克船长刚好可以呼应，乘风破浪组合。
1: 天哪，甜翻星河。
2: 哇，
1: 我要甜翻团结路向阳坡，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名字啊，我们上一个小时聊到了名字，就是问问大家呢，就是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当然呢，突发奇想，想让各位朋友们给我改个名儿，因为我觉得我名儿太普通了。哎，没想到大家改完以后，我突然间爱上了我原先的。

0: 名字，哎，我觉得原先名字也没什么不好呢，挺好的啊，
1: 还是要继续叫甜甜，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是叫
1: 甜甜。那我们这个小时，那我们就之前我们说的是你听到过的好听的名字嘛，
0: 嗯嗯，
1: 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你听到过的好听的歌。
0: 我觉得不用好听的歌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找一找有哪些歌里面是带有名字的。
1: 哦，
0: 就其实有很多的歌，它就是里面有名字，比如说小芳，
1: 哦，
0: 比如说小薇。
1: 哦，
0: 对不对？很多，我觉得这种啊，就是大家来找一找看啊，
1: 带有名字的歌曲，
0: 哪首歌里面带有名字，或者说带有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人。
1: 就是歌曲里头也行，歌名里头也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都可以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这个听听看啊。然后呢，潘总说了个甜什么，我这边没显示，
1: 旺旺。
0: 甜旺旺，谢谢潘总啊！我真的那个拉黑不用，
1: 他
0: 不用思考了，不用思考了。
1: 他这个图标，他在他那边电脑上面
0: 没有显
1: 示，是的，
0: 还好没显示啊，不然的话。
1: 但我又不能用你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只能说甜旺旺。
0: 如果说这个真的显示了啊，可能杰克然都不一定能看到你的消息了。我就已经一个箭步就赶紧给他拉黑掉啊！
1: 不是，此刻可能甜甜就要摔那个。键盘了，
0: 真的要
1: 摔。之前看到过那个动图吧，就是很生气，摔键盘，
0: 啪的一下就
1: 砸电脑，
0: 砸过去啊，真的啊。
1: 然后小王说：“田助理好，
0: 你好，你好，我叫田助理啊，好好好啊，王总好，王总好啊，王总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提到了歌名里面带名字的，歌曲里面带对 melody， 对啊。真的、啊，
1: 哎，这个女孩就是这个女士啊，
0: 嗯，
1: 我看到过她的采访，
0: 嗯，
1: 就觉得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0: 对对对，这首歌是陶喆为她而写的歌，
1: 对，
0: 是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你的这个找一找啊，在哪首歌里面它是有带名字的。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ngel 这位朋友说，爷爷泡的茶啊，爷爷泡的茶，
1: 这个也算
0: 爷爷
1: 称呼，
0: 对，爷爷也算嘛，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他就有说了。他说呢，我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里面也带名字，他说叫 Hey Jude， Hey Jude， 那哦对，好像是那个
1: 是
0: 孙燕姿的一首歌是吧？
1: 是吗？
0: 是吗？
1: 我
0: 也
1: 不知道，反正我听过这首歌，
0: 是吧？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氛围这位朋友他说，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 Dear John 的，对对。Dear John 有这样的一首歌，
1: 是吗？
0: 是谁唱的？但我不记得了。说实话，就那个关上门，一个人心里放空。你的爱让我们跟随，我便无所谓。
1: 好听，
0: 就反正很好听。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
1: 好听的，
0: 是好听的，
1: 就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了。
0: 对，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他一提啊，比利的那首歌啊，Dear Joe，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比利的一首歌啊。这样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哪首歌曲里面带有名字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首歌里带有名字的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哈，来自比利带来，这个旋律是不是很熟悉？
1: 太好听了，很经典的一首歌。
0: 是的，是的啊，一起来听。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在歌曲里的名字真的太多了。这一首来自阿杜的 Andy 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推荐到的一首歌啊。
1: 嗯，
0: 是哪一位朋友？我已经不记得了。
1: 因为太多了，朋友们推荐了非常
0: 多
1: 的歌曲，
0: 因为很
1: 多
0: 的朋友提到了这首啊。
1: 对，
0: 小透明阿豪他说，带名字的歌曲必须称取华语四大美女：小芳、小薇、阿莲、九妹，还有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不过现在这些美女可能都当奶奶了。还有点一首阿杜的 Andy。
1: 哎，九妹是那个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小芳，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小薇，
1: 小
0: 薇呀。
1: 啊，
0: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1: 阿莲呢？
0: 阿莲我不会。阿莲这首歌我就确实在我的那个曲库的盲区了。阿莲怎么唱的？因为今天好多朋友提到阿莲这首歌，哎，我很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啊。
1: A 乐说了王杰的安妮，然后戴军的阿莲，还有李春波的小芳。
0: 是

0: 的是的啊，提到安妮的朋友也很多，好多朋友提到了安妮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擒贼先擒王先生啊，他说带名字的歌《安妮》，郑源的《心痛2009》里面的可心算不算？算呀，只要在这个歌曲里面出现过的名字。可心也算
1: 是吗？
0: 嗯，
1: 哎，有这样的歌吗？
0: 不知道他这个《心痛2009》里面有没有可心啊？还有，他还提到了一首歌叫《阿果集曲》
1: 哦。哎，你们的曲库真的好丰富。
0: 是啊，张通问的说李白放了没有？
1: 哦，
0: 李白没有吗？
1: 还没放，
0: 目前还没来得及放。
1: 还有小周，小周跟我们分享的是《阿瓦尔古丽》
0: 哦，
1: 还是那个刀郎的。其中一首歌，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啊，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王昭君这首歌啊，像《动惑吴彦祖》啊，然后呢，像这个超超啊，还有包括像这个海威都提到了这首歌啊，还有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也提到那首张三的歌
1: 哦，也非常经典。
0: 对对对，
1: 还有大力水手说张学友每次都想呼唤你的名字，然后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哎，张学友好像还有类似这样就是歌名字的歌曲。
0: 对，有一首歌叫《李兰香》。
1: 哦，对
0: 对，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李兰香》，应该也是就是带名字啊。
1: 是，
0: 然后还有看到这么近那么远，以及东东两位朋友也提到了那个耶利亚女郎，
1: 对，耶利亚，
0: 耶利亚，
1: 非常经典的老歌了。
0: 对对对啊，今天呢好多的这个歌曲里面啊都带有名字啊。还有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大宝跟我们分享的李健的 Lily， 哎，我真没想到李健还唱过叫 Lily 的歌，
0: 我也不知道李健还唱过 Lily。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零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王力宏有一首歌叫 Juliet，
1: 哦，是的
0: Juliet。
1: 对对对，
0: 亲爱的那个，哦，这首歌也是很快乐的一首歌，
1: 是，还有我们的芬芳啊，跟我们分享的是周杰伦唱的《叶惠美》，
0: 哦，
1: 这个有朋友提过吗？
0: 对，这个刚刚应该朋友提到的是那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1: 哦，
0: 提到了周杰伦的爷爷啊，是这个啊，
1: 还有那个致敬经典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那个胡广生。
0: 哦，胡广生，对，胡广生任素汐的一首歌啊。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歌曲里面带歌名的歌，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接下来来自王力宏《Juliet》。Here we go.

0: 这首歌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因为太多的朋友提到了这首安妮，我们就把它放在了最后来给大家压一压轴。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啊，就对我们选出的这些歌单哈，表示了非常的认可。于慧飞发来小宇宙说，今天下班路啊心情不一样，这些歌曲啊个个经典好听，感谢感谢
0: 啊。你们喜欢就好啊。麦克说，安又琪你好，周杰伦哈。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

0: 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

村上春树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和听音乐对我来说始终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莫泊桑说，喜欢读书就相当于把生活中的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很幸运我们拥有这间空中图书馆，将热爱文字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夜我们携一片星光读好书。毕淑敏说，树不可长得太快，一年生当柴，三年五年当桌椅，十年百年的才有可能成为栋梁，故要养身积厚，等待时间。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时间，一方面我希望你给自己的生活一点时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你给自己的心灵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成长，也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去沉淀。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又会说，那么忙，那哪有时间。

0: 忙这种状态很奇怪，没有他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心慌空虚，仿佛看见大把时间从我们身边溜走，悔恨自己虚度了光阴。可一旦没完没了地忙了起来，就会觉得窒息，恨不能从忙里逃离。怎样保持一种健康的忙呢？先来和作家村上春树学习一下吧，用跑步抵御忙碌来的疲惫和焦虑。
1: 我计划照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对于这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场让市民互相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上花上一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受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10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的选段。美学家蒋勋先生曾在《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一书中写道：“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太忙了，就对周遭没有感觉了。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听蒋勋先生的解读，顿时心头一紧。是啊，整日奔波在大都市里的人们，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字，忙。忙得没有时间陪伴父母家人，没有时间外出旅游，没有时间静静读一本好书，没有闲情喝杯茶。我们有多少个夜晚不曾抬头看看天上的一弯新月？有多少日子没有细细聆听春之鸟鸣、夏之蝉声、秋之蝉声以及冬之雪声？人有一颗闲逸之心，才有人生最美的画境。正如新疆作家刘亮程书写的：“不为下雨，只为让天空变得好看的是闲云，观看闲云的是闲人。反之，专为下雨的云是乌云，盼着下雨或不下雨的，则是盲人。”这两者相互的牵制，缺一不可。他们共同让这个世界有条不紊的存在和运转，且创造出了一些存在之外的美丽。这便是虚土庄，这片大地，也是整个世界仅有的两件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亮程先生为我们朗读《虚土》中的片段。

朋友你好，我是刘亮程。天上有闲云，人间有闲人，他们让天地变得好看，让时间变得缓慢。今晚想与你分享我的长篇小说《虚头》中的片段，希望你喜欢。

0: 我扬起脖子看了好几遍，把飞过村子的鸟都认熟了，不知道那些鸟会不会记住一个仰头望天的人。我一抬眼就能认出那年飘过村子的一朵云又飘回来了。那些云只是让天空好看，不会落一滴雨，我们叫闲云。有闲云的天空下面必定有几个闲人，闲人让地上变得好看，他们慢悠悠走路的样子，坐在土块上想事情的姿势，背着手，眼睛空空的朝远望的样子，都让过往的鸟羡慕。盲人让地上变得乱糟糟，他们安静不下来，忙乱的脚步把地上的尘土踩起来，漫天飞扬。那些尘土落在另外的人身上，也落在闲人身上。好在闲人不忙着拍打身上的尘土，闲人若连身上的尘土都去拍打，那就闲不住了。这片大地上从来只有两件事情，一些人忙着四处奔波，踩起的尘土落在另一些人身上，另一些人忙着拍打，尘土又飞扬起来。一粒尘土就足够一村庄人忙活一百年。
1: 听到这里，我想

到余华老师在细雨中的呼喊中的一段话。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田野、街道、河流、房屋是我们置身时间之中的伙伴。时间将我们推移向前或者向后，并且改变着我们的模样。读了《虚土》这本无法定义是小说、散文还是诗的书之后，使人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时间仿佛是一条绳索，一头系着盲人，一头系着闲人。盲人务实，一心埋头，本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将时间直往前扯。闲人则走得慢慢吞吞，左顾右盼，甚至停下脚步，在绳索上编花绳，将时间拖慢。如果你很忙，忙得心烦怎么办呢？虚土中的这段话与你共勉。时间在往后移动，所以我们看见的全是过去。我们离未来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时光让我们留下来，许多时光没有到来，好日子都在远路上，一天天朝这里走来。我们只有在时光中等候时光，没有别的办法。

0: 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8: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
2: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可能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习惯了忙碌，一旦闲下来反而不知道做些什么好了。如果休息就是一味的躺着，似乎也并不够解乏。如何才能够不负这难得的周末时光？不妨向今天出场的这些超人气生活艺术大师取取经，学学他们如何理解生活，安顿闲暇，捕捉乐趣。咱们也做一个善于把平凡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人吧。忙不能离开价值感，一旦忙得失去了价值感，身心便受困于忙碌，只感觉生活疲惫无望。这一点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在其散文中说得更为透彻，让我们一起欣赏散文《你活得太累》的根本原因。
2: 忙不能离开价值感，一旦忙得失去了价值感，身心便受困于忙碌，只感觉生活疲惫无望。这一点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在其散文中说得更为透彻，让我们一起欣赏《你活得太累》的根本原因。我读到泰戈尔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话，不过他表达得更好，我把他的话归纳和改写如下：未被占据的空间和未被占据

取的时间具有最高的价值。一个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买下广大空间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同样，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接着，泰戈尔举例说，穷人和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补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例证，就是盲人。凡心灵空间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盲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盲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出自内在责任的忙碌。因为我常常认为，我的忙碌属于这一种。一个人真正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这种事业占据了，能不能说他也没有了心灵的自由空间呢？这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他是否真正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譬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如果没有，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物，乃至一种功利性的劳作。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的。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的闲适和遐想的快乐等等。所有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于写作，不再有功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他的创造的快乐和心灵的自由也是大可怀疑的。我的这番思考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对所有自愿的盲人的一个提醒。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事业相关的各种事物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0: 生命自由很多的时候被一句话吞噬，那便是等我有空了。有空一起吃饭，有空一起去旅游，有空去健身，有空去学一点新的东西。我们的生命被困在有空两个字当中，到头来发现自己始终是没有空的。有空就是当下，我们常处在备战的状态，以至于不敢轻易许诺自己的当下，仿佛当下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到头来却发现当下只是在我们无休止的担忧中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无聊的寻常。好好的用我们每一个当下去做喜欢的事，去丰富有趣的灵魂。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心动朗读者南风的声音，一起来走进毕飞宇老师的庄稼的逻辑。大地是最诚实的，庄稼是最讲逻辑的，他们懂得给自己时间，让自己生根发芽，长大抽穗成熟，他们不慌不忙，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1: 在村庄的四周是大地，某种程度上说，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

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据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种广阔的、无垠的、平整的平原。这是横平竖直的平原，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的地方，没有石头。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那只能说你的肉眼到了极限。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你的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极限在哪里？在天上，天高地迥，天圆地方。我想我很小就了解到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却折磨人。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需要跨过的距离，平原的大却不一样了，它是你劳作的对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在苍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每一棵麦苗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割的。这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艰辛，不能想啊。是的，不能想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但不能想，一想就会胆怯，甚至于不寒而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下午，家里就剩了我和我的父亲，我们在喝茶闲聊，其乐融融。我的父亲突然问我，如果把现在的你送回到那个时代，让你在村子里做农民，你会怎么样？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我想我会死在我的壮年。父亲不再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不再说话。我说的是我的真实的感受，但是我冒失了，我忘记了说话的对象是父亲。我经常犯这样的错。父亲是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我的回答无疑戳到了他的痛处。我还是要说，父亲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壮举。他老人家经常做噩梦，他在梦里大声地呼叫，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老人家叫醒，赶紧的。我相信每一次醒来他都如释重负，他老人家一定很享受大梦初醒的轻松和快慰。庄稼人在艰辛的劳作，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大地上的色彩。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那是新秧苗的颜色。我为什么要说新秧苗的鹅黄是最壮观的呢？这是由秧苗的性质决定的。秧苗和任何一种庄稼都不一样，它需要经过你的手，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的插下去。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庄稼人的指纹。鹅黄其实是明媚的，甚至是娇嫩的，因为辽阔，因为来自手工，它壮观了。我想告诉所有的画家，在我的老家，鹅黄其实是悲壮的。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黄不接这个词儿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依然是庄稼人。一青一黄，一枯一荣，大地在缓慢的、急剧的做色彩的变换。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青和黄。青黄是庄稼的颜色，庄稼的逻辑，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逻辑。是逻辑就不能出错，是逻辑就难免出错。在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我哪里懂这些呀？
我的瞳孔里头永远都是海洋，鹅黄的海洋，淡绿的海洋，翠绿的海洋，乌青的海洋，青紫的海洋，斑驳的海洋，淡黄的海洋，金光灿灿的海洋。它们浩瀚壮烈，同时也死气沉沉。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汪洋的岸边留下来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大地是色彩，也是声音，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呢喃，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他们是枕边的耳语。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无数的细碎的摩擦，叶对叶，芒对芒，杆对杆，无数的细碎的摩擦汇聚起来，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是小聚。声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它成巨响的尾音，不绝如缕。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宏中间的恢宏。还有气味，作为乡下人，我喜欢乡下人莫言，他的鼻子是一个天才。我喜欢莫言所有的关于气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述，我就知道我的鼻子是空的，有两个洞。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写道，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往往靠作家给我们。这句话说得好，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它的诗意和感染力是作家提供出来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作为一个作者，我都要感谢福楼拜的谦卑和骄傲。大地在哪儿？还在哪儿？一直在哪儿？永远在哪儿？这是泪流满面的事实。

愿我们学会忙里偷闲，给自己一点时间，找到生活之暖、生活之乐、生活之美。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远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晚上好，欢迎您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的主题是时光辗转，与你共赴一场少年之约。

聂荣时光是安徒生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品，歌曲的歌词和旋律都展现了乐队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中描述了时间的流逝和对过去的回忆，

来自李荣浩的《少年》。以前的我们总是盼望着快快长大，期待着万物的变化，我们憧憬爱情，我们渴望友情，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渐渐的

长成了大人的模样，学会了用成熟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用圆滑来面对社交。我们在时间的锤炼中学会了很多，却也在其中失去了热血、勇敢和激情。

据主唱小珍说，《迷途未返》这首歌是他在高三暑假写的歌，整首歌都特别励志向上，有特别青春的感觉。而几年后的《食品甜》专辑中，有好几首主题都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青春，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些其他的主题，会有一些小小的沮丧情绪在里面，但是这并不妨碍葡萄不愤怒的造。《迷途未返》里有一句歌词，就算失落，太阳依然会从西边落，不变的是我迷途未返的执着。青春有苦有甜，会有开心，也会有他人不理解的时候，但是青春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以及往前冲的决心。希望葡萄不愤怒能走得更远。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

0: 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怎么
2: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岁月流转，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渐渐被时光模糊，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仿佛成了遥远的回忆。但每当夜深人静，这句话都会在心头响起，如同温暖的炉火，驱散心中的孤独和迷茫。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奋斗，经历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痛苦，有过迷茫的时刻，也有过坚定的瞬间。但无论生活如何变幻，那份少年时的约定始终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或许再次相聚的日子遥遥无期，或许我们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那份纯粹的情谊，那份对未来的期待，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会在岁月的长河中守望着彼此，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当我们再次相遇，依然能够像少年时那样开怀大笑，畅所欲言，因为我们曾是少年，那份约定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温暖。

少年派这首歌展现了在太空的格调和另类旋律方面的探索，别具沉浮天地的魅惑，又不改丝绸声线的抒情本色。从这几首曲子的转变，能感觉到唐汉霄他的音乐风格在电子、空灵、神秘和归属感方向上的转变。曲子在副歌部分加入了和声，使乐曲具有空间感，更有立体感。每个人都有迷茫无助的时候，认知迷茫是人生的常态，只有不断的尝试才是解决办法的正道。同时也不要害怕失败的结果，寻找你人生中的探路的火把吧。

时间来到22:58，以上就是今晚耳朵的旅行的全部内容。稍后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人生最难得的是与独处相安，与万事言和。年龄渐长，越发喜欢干净明亮的事物，向往舒展自如的人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有多完美，而在于这一路的经历让你领悟到什么。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929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是一个不断取舍、不断超越的过程，学会接纳生命里的每一天，无论好与坏、悲与喜，坦然面对世间的变化万千，让自己在岁月的洗礼中变得温柔而强大。有句话说，水的清澈不是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它懂得沉淀。

0: tell me.
1: 走到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了一段应该完成的职责，顺势而行，不沉湎于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人生这样就好。不管当下正经历着什么，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依然要快乐且相信未来。

我们这一生都在风中赶路，可无论走多远，心中始终有光，身后始终有归处。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果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特意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0集，
2: 知离下了车，虽是在夜里，远远也能看到位于205省道上那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建筑外的门匾上书清白传家四个大字，一副门帘颇为考究，上联是崇道敬望三尺雪，下联是传家不受四肢金。这座建筑便是修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杨氏宗祠。门匾与门帘所描述的是杨家历史上的一位非凡的先祖，名唤杨震。杨震是东汉名臣，当时杨震途经昌邑，由他举荐的县令王密前去看望他，带来十斤黄金。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的杨震当场拒绝了王密送来的黄金。王密称夜深人静没有人会知晓，想要劝杨震收下黄金。杨震则大义凛然道：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会无人知晓？而后王密感到羞愧，收起黄金悻悻离去。杨震的后人则将杨震生前的住所称为四芝堂。相传这东汉名臣杨震亦是蜀中杨家的人。知离望着杨氏宗祠有些出神，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清瘦绝硕的身影。
3: 四芝公，知某本也不愿跟你杨氏后人为敌，奈何他们却忘记了自己先祖的祖训。这也不能怪我不念及咱们的交情啊。
4: 先生，这边请。
2: 开车的司机指向杨氏宗祠对面，在宗祠的对面是一座颇有规模的院落，杨府。知离点点头，跟随司机朝杨府走近。刚到门口就看到笑脸相迎的杨清堂。
3: 杨清堂，别来无恙啊。
2: 杨清堂连忙拱手作揖。
5: 先生深夜造访，清堂有失远迎，还请海涵。
2: 知离微微一笑，
3: 你不在心里头骂我是个瓜皮，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杨清堂脸色微变，心说这瓜皮三个字的确是自己的口头禅，可他真没用这个词儿骂过知离。一旁的司机低头不语，暗自心惊，他只是奉家主杨清堂之命前往南充那家酒店接一位贵客，却没想到眼前这位容颜俊美的青年竟敢如此对他们家主说话。在整个川蜀大地，怕是也没人敢这样对杨清堂不敬。不过杨清堂的脸上却丝毫不见任何的不悦。
5: 知先生真会开玩笑啊。
3: 进去说话吧。
2: 杨清堂连忙将知离让进院子，带知离来到客厅。知离瞥了一眼桌上刚泡好的茶叶。
3: 哟，青城雪芽，你这是跟朱稼先那个老东西学的，也爱喝茶了？
2: 杨清堂摇摇头，赶忙解释。
5: 先生不要误会，那个我本来就爱喝茶，还有我跟朱稼先那混蛋没什么关系，请先生明鉴。
3: 嗯，那是当然了，要不然的话，那天晚上我们对付朱稼先的时候，你也不会一直在窗外袖手旁观了。我说的没错吧，杨家主？
2: 杨清堂的脸色刷一下就白了，额头上渗出汗水，心知知离很清楚那晚上他观战朱稼先与叶高等人的事。
3: 别紧张，坐下吧。你这个主人还没坐，我这个客人就坐下了，多少有些不合规矩啊。
2: 知离对还在站着的杨清堂说。杨清堂应了一声，帮知离倒上茶水后不安地坐下。 就在一个多小时

0: 小时之前，知离发来信息，给了他一个地址，让他派人去接。他并不知道知离找上门来有什么目的，但在目睹了朱稼仙的惨死后，他越发意识到知离的可怕。虽然说蜀中杨家在六大世家中实力最为强大，但他并不想冒险，更不想步朱稼仙的后尘。他清楚见识了朱稼仙的惊人实力，与朱稼仙相比，他自愧不如。然而就是那个接近无敌、化身二郎真君的朱稼仙都被知离弄死了，他杨清堂又如何能确保一定可以对付知离呢？从凤阳回到遂宁没多久，在跟两个弟弟斗地主的时候，杨清堂就萌生了退隐之心，因为他没有把握能对付知离和叶高这两个身份神秘的年轻高手。他意识到知离他们的目标是六大世家，如若自己当真退隐，让出杨家家主之位，知离他们有可能不会为难他。毕竟从长安李家、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发生的事来看，知离他们并不会对家族中的一般成员下手，他们的目标似乎只是家族的家主。
1: 杨清堂，其实你不必退隐，也无需让出家主之位。
0: 知离忽然开口，杨清堂大吃一惊，感觉知离能够看穿他的心事。
2: 知先生，您给指条明路吧，我不像朱稼仙那个老麻皮一样刚愎自用，我很清楚自己本事，只要您能对蜀中杨家网开一面，哪怕您现在就杀了我，我都绝无任何怨言，而且我保证杨家人绝不会报复。
0: 杨清堂汗如雨下，着急忙慌地表明立场。
1: 杀你？你言重了，杀了你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朱稼仙不一样，那个家伙攻击李宗辉，残害朱阳，他必须死。
0: 杨清堂点点头，心想自己这么多年来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更没有像朱稼仙那样残害家族中人。相反，多年以来他恪守杨家家规，率领蜀中杨家降妖伏魔，镇守川蜀大地。杨清堂自认为他这大半辈子所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就是听了朱稼仙的忽悠，准备与朱稼仙联手对付知离。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到自己干过什么坏事，而且他最终也没有与朱稼仙联手，更没对知离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2: 先生，那您的意思是？
1: 杨清堂啊，杨清堂，你这个人吧确实不坏，但你这个见风使舵的性子真不让人喜欢啊。
0: 杨清堂暗自叫苦不迭，心说我见风使舵也不对，我跟朱稼仙联手更不对，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全蜀中杨家？知离说他见风使舵，指的是他原本答应了朱稼仙与朱稼仙联手，但又出尔反尔，放了朱稼仙的鸽子。可他之所以没有帮朱稼仙，也正是因为那晚上他第一次住到朱家的时候，知离的造访。回想起那晚上知离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后，并轻松击败他所使用出来的厉害手段，他便感到后怕。他很清楚，不管蜀中杨家的实力有多强大，知离要想杀他，绝对没有人能保得了他。
2: 先生，是我不对，我混蛋，我不是人。
0: 说着，杨清堂狠狠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1: 罢了，你也别这么紧张。在我对付凤阳朱家的时候，你作为我的眼线，将朱家先跟朱家人的一举一动汇报给我，让我实控掌握了主动权。这些事情我全记得，所以我又怎么会不念及你的好处呢？
0: 知离笑了，似乎对杨清堂的唯唯诺诺很是满意。杨清堂稍稍松了口气。
2: 知先生，你总算是没有卸磨杀驴，老子帮你监视朱家先，向你汇报朱稼仙的动向，你能记得我帮你办过的事，也算有点人情味儿。哎，多谢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
0: 知离微微颔首，稍加思索后，
1: 我说了，我并不打算杀你，你应该知道，我跟叶高的目标是你们六大世家，但是， 我们俩的目的也并不完全。

0: 相同。
1: 杨清堂点点头。
2: 先生有什么要求需要清堂配合的？
1: 杨清堂感觉知离这次造访不像是来兴师问罪，更像是来谈判。
0: 叶高的目的啊，是你们蜀中杨家的炼妖之能，你只需要交出炼妖之能，他便不会为难你。我的目的呢就更简单了，只要从今以后在我需要你们杨家人帮忙的时候，你能调遣杨家高手助我一臂之力就可以了。
1: 杨清堂有些犹豫，思索着知离说的话。知离说叶高要杨清堂的炼妖之能，知离要杨家的调遣权，他可以毫不犹豫答应叶高的要求，也就是交出自己的炼妖之能，从此做一个普通人。但要让他交出整个杨家的调遣权力，将之交给来历不明却实力强大的知离，他却心有不甘。作为杨家家主，他自然不能将整个家族往火坑里推，何况他根本不了解知离，不知道知离会对他们家族做出什么。
0: 你考虑一下吧，我先说一声，我的意思是让蜀中杨家像你一样臣服于我，并不是想让你们杨家人去送死，更不会对杨家人不利，最多是在我需要借助杨家力量的时候来对付阮家的时候，你们派一点人手。总之啊，我是不会把杨家推上绝路的。
1: 杨清堂点点头，却不知道知离这番话有几分真几分假。
0: 给你一些时间考虑，在明后天我跟叶高会再次上门到访，不过那个时候的你可别像现在一样让叶高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懂吗？
2: 懂，我明白，我就装作不认识你。
0: 嗯，装得像一点，叶高可不是个好糊弄的。
1: 说罢知离起喝完一杯茶后起身离开，杨清堂连忙相送。待知离上车，车子驶离后，他才回到屋里继续思索。
2: 知离与叶高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共同对付六大世家，所图的目的却并不一样，而且知离为什么要让我装作不认识他呢？难道叶高根本不知道知离与我暗自联系的事？
1: 他想的没错，叶高的确不知道知离与他的关系，但这对于杨清堂而言并没有什么帮助，他已经被知离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与高超手段给镇住了，再也不敢反抗，也不会想着如何去反抗。就像是人们说的，把一只刚出生的虎崽交给母狗抚养，待虎崽长成成年的猛虎，虽能捕食大型猎物，却依旧害怕当初将它养大的母狗。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杨清堂不是虎崽，知离也绝不是抚养他的母狗，不过杨清堂对知离的畏惧却是发自内心触及灵魂的，目前来看他没办法消除这种畏惧感。叶高是半夜被尿憋醒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知离不在房间的，但他没有尝试着跟知离联系，更没打算去了解知离大晚上跑哪儿去了。因为他很清楚，如果知离想说自己的去向，不用他问知离也会说的，如果知离不想说，那不管他怎么追问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对于知离这种一声不吭就单独行动的行为，叶高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上完厕所后，叶高也没了睡意，这几天他和知离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每天只赶相当有限的路程，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他们途经的城市、县城、乡村里闲逛，查探杨家在川蜀的势力，所以相对以往来说，叶高是很清闲的。睡不着的叶高从背包中翻扯了一阵子，才找出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翻看起来。他看得很快，基本不会过于计较书中写的什么，他只是在寻找一个名字。自从第一次认识知离，叶高就感觉知离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似乎是在哪里看到过。叶高隐约感觉自己是在某本古籍中见过这个名字。然而这段时间以来，他翻遍了《论语》《战国策》《孟子》《淮南子》等古书，也没找见跟知离有关的任何记载。
3: 莫非是我记错了？
1: 转眼间，这本《史记列传》中的一册已经被他翻完了，与之前一样，还是没找到跟知离这个名字有关的内容。又在背包中翻了一阵子，叶高发现包里的书都是他已经看过的，便将背包放起来，盘算着明天天亮后找地方再买点书。而后他躺在床上思索自从自己入世以来的经历，他感觉从他入世现身西安结识知离一直到现在，似乎从未掌握主动权。诚然，他正在按照预想中的计划一步步与六大世家交手，先后击败长安李家和凤阳朱家，并跟琅琊王家的主人王之伟结为莫逆之交，但这每一步的行动却都是被知离牵着鼻子走的。按照他的本意，在解决掉凤阳朱家后，应该先去南京找金陵阮家的麻烦，但知离却坚持先来川蜀对付实力最为强大的杨家，结果他便顺了知离的意思，与知离结伴一路来到南充。
4: 哎，这样下去好像也不是个办法呀，我堂堂七尺男儿怎能被知离操纵呢？
1: 然而想着想着，他却不由自主地笑了。
4: 知离，你这家伙实在是不像个好人，但是有你在身边，我就总感觉到莫名的心安。
1: 似乎是为了回应叶高，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便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叶高瞬间警觉起来，这脚步声与他熟悉的知离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知离的脚步声是轻盈的，灵动的，而后是敲门声，三长两短的敲门声，这是知离与叶高约定的暗号。叶高连忙下床，轻手轻脚来到门口，通过猫眼往外看，就看到一张异常俊美的脸庞。
4: 还真是离哥。
1: 叶高嘀咕了一句，打开房门。门外的知离身形很不稳，有些摇摇欲坠，本就皮肤白皙的他，此刻看起来竟是脸色惨白，嘴角还挂着一些血迹。
4: 离哥。
1: 叶高伸手扶住知离，来不及询问知离大晚上不睡觉跑出去干啥，便小心翼翼将他扶进房间。
0: 我受伤了。
1: 知离的声音比平时虚弱了很多，状态很不好。
4: 谁干的呀？
1: 叶高卷起衣袖，将知离扶到床上，打开灯。
0: 不知道，对方使用的手段不是杨家的炼妖术，我没看到他的样貌，他穿了一件宽大的黑袍，一双眼睛凹陷得厉害，这个特征与莫如是提到的引他去合肥那家饭店的人是一致的。
1: 叶高认真点点头，摸着知离的手腕帮知离号脉，只感觉知离脉搏微弱却跳得很快，就像是回光返照。
4: 李哥，你不要担心，有我在，没有人敢动你。
1: 说着，叶高伸出右手抵在知离的后心，为知离灌入温和的灵力。
0: 叶公子，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难过？
1: 叶高心头一紧，感觉知离虽受伤不轻，却似乎并无性命之忧，而知离这样的问话则更像是情侣之间的对白。
4: 说啥呢？你是我离哥吗？你能死？朱家先被你弄死了，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取你的性命？
0: 有啊，你现在就能轻易地杀死我。
1: 知离说话的声音比之前更虚弱了，却笑了起来。
4: 不要瞎说，我是那种趁人之危的混蛋吗？
0: 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帮我报仇啊？
1: 知离正视着叶高问道。这一刻叶高的心情有些复杂，他不明白知离为何会问这种问题。在他看来，知离是他所接触过的人当中最接近全知全能的存在，虽然知离的实力未必能比得过朱稼先那种级别的高手，但知离的能力 定然甩猪价先几条街。

0: 可就是这样一个接近全知全能、接近无敌的存在，竟在受伤之际问叶高这样的问题，便让叶高不知该如何回答。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不等叶高想清楚怎么回答这个刁钻奇葩的问题的时候，知离先说话了。短短几个字，却透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失望、怅然。叶高感觉有些心疼。
2: 那个，你不要乱想，我只是觉得你的问题有点突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叶高连忙解释，虽然他对知离充满怀疑，但在这个时候，他忽然不想让知离伤心失望。知离别过头去，冷冷说了句：“
1: 我先睡了。”
0: 便躺下去，用被子盖住脑袋，不让叶高看到他的表情。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1集，
2: 叶高回到自己的床上，看着旁边将自己裹在被窝里的芝离，他感觉心情沉重复杂。
3: 不就是大家大叔了，被人揍了一顿吗？怎么就跟发神经一样，问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喜欢女人呀。
2: 叶高心想，努力给自己开脱。待他听到芝离传来轻微稳定的鼾声后，才感觉自己也有点困了，然后他关上灯躺下，缓缓入睡。这一晚叶高做了一个奇

0: 怪的梦。梦中，他和王之伟都穿着大红色的婚服，共同举行婚礼。王之伟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露出徐嫣那张俊俏的脸。而当他掀开自己的娘子的红盖头的时候，却赫然发现，站在他对面与他执手的人竟是知离。叶高一个机灵吓醒了，入眼就看到知离那张异常俊美的脸。
1: 做梦了。
0: 知离脸色比昨晚刚回来的时候好看多了。叶高瞪大眼睛瞄了一眼窗外，外面天已经亮了，此时知离正坐在他床头望着他。
2: 没事，年纪大了，前列腺不好，被尿憋醒了。
0: 叶高起身跑到洗手间里洗了把脸，却仍旧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厉害。
2: 我一定是因为太过关心离哥的安危才梦到他的，再加上前段时间参加了职位的婚礼，两件事情重叠在一块儿，才做了那个奇怪的梦。对，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0: 叶高洗刷完后，知离便喊着他去吃早餐。此时的知离脸色与往常相差无几，虽然走起路来还有些踉跄，但整体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知离绝口不提昨晚上被人打伤的事，也不再问他昨晚曾经深情款款问过叶高的那些奇葩问题，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叶高心知知离不想说的事情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就不再过多询问，心中却充满疑惑，推测那个隐没如是和蒋璇到合肥饭馆的黑袍人是什么身份，思索那个黑袍人是不是打伤知离的人。然而就从他现在所掌握的这点信息，自然无法推测出个所以然。他所知道的当世高手中也没有一个爱穿黑袍眼窝凹陷的家伙。同时叶高也在想，对方竟然能够打伤深不可测的知离，这就意味着对手的实力异常强大，很可能是朱稼仙那种级别的。叶高认为打伤知离的人便是这几天来一直跟踪他们的人，但对方表现出来的实力却与已知的蜀中杨家人不相符合，也就是说此人很可能不是杨家人，而是来自于其他势力。目前二人已经身处南充，距离杨家大本营遂宁不过几十公里。叶高不想节外生枝，却又认为若是不除掉那个神秘的跟踪者，将会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有很不好的影响。比如他们正打算对付杨家的时候，背后杀出个黑袍人，那就会让他们腹背受敌。可是知离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胸有成竹，就像之前他在凤阳时候的表现一样，似乎全然没有把那个打伤他的人放在心上，这更让叶高感到不解和怀疑。
2: 李哥，今天有啥打算？是在南充修正，还是继续西行前往遂宁？
1: 不着急赶路，我已经摸清楚了，蜀中杨家的大本营就在遂宁市所辖的射洪县曲河乡杨氏宗祠附近。
2: 杨氏宗祠？
1: 东汉名臣四之公杨震后人修建的宗祠。你应该知道，杨震亦是蜀中杨家的杰出人物。
0: 叶高却是一脸茫然。
2: 司职公杨震，不知道，我有没有上过几天学？李哥，你昨天晚上出去就是为了摸清杨家人的底细吗？
0: 知离没有回答，只是催促叶高回酒店休息。回到酒店房间，叶高无所事事地坐在床上，心中想着要不要出去再买点书看看。知离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主动开口道：
1: 叶公子，你要是待不住想出去的话，就去吧，多加小心。昨晚那个黑袍人也没讨到好处，想来他也在养伤，应该会有所收敛。
0: 叶高应了一声，跟知离要了100块钱后，这才离开房间。
1: 叶公子，你说的对，普天之下又有谁能伤得了我？虽然你的表现让人有些失望，但是好歹你还没有落井下石，算你有点良心。

0: 叶高离开酒店，找了一家书店，在书店里忙碌起来。他迅速翻阅着一本本古籍，试图从中找到有关知离这个名字的蛛丝马迹。然而叶高一直在书店待到太阳落山，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在书店工作人员不满的注视下，他才买了几本书匆匆离去。出来书店，他拨打了王之伟的电话，不过电话没能打通，提示不在服务区。
1: 也对呀，想必职位现在还在茫茫的海域上飘荡着呢。东海齐家所指的东海是古代的东海，也就是现在的黄海，这小子该不会跑到现在的东海去了吧？
0: 叶高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却没办法联系到王之伟，禁不住有些着急。
1: 完了完了完了，职位一定是去错地方了。
0: 叶高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时候的王之伟的确正雇佣着一艘渔船，在茫茫东海上漂泊，在东海诸多岛屿上走访探寻东海七家人的踪迹，却只是徒劳无功。返回酒店的途中，叶高感觉有点冷，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才知道，原来今天是立冬。
1: 这么快，我都入世半年了。
0: 初冬的寒风吹在身上，叶高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抱怨南方的冬天一点都不暖和。这要是在他们村子，早就点着煤炭炉子围炉烤火了。可是在南充城市中，他连个卖煤炭炉子的店铺都没看到。将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路小跑着回到酒店，叶高便对知离说：
1: 离哥，今天立冬了，去吃饺子吧。
2: 立冬要吃饺子？你们北方人是不是过什么节日都要吃饺子啊？立冬要吃，冬至要吃，春节要吃。
0: 叶高微微一怔，从知离这番话可以判断出知离并非北方人。
1: 你们玩吃啥吗？
0: 叶高又问，想从知离的回答中探索其籍贯。
2: 能吃饱就行啊，哪儿那么多讲究啊。
1: 哦，既然吃啥都行，那就吃饺子嘛。立冬不端饺子碗，冬掉耳朵没人管。
0: 说着叶高拽着知离出了房间。
2: 春暑一旦的百姓似乎过什么节日啊都爱吃火锅。
0: 经过一家火锅店门口的时候，知离望了一眼生意爆满的店铺。
1: 听知离这意思，他不是北方人，也不是川蜀一带的人士，那他是哪里的呀？两湖两广，江西福建海南。
0: 二人没有在火锅店停留，继续行走在街道上。知离忽然又开口：
2: 叶公子，你最近挺爱读书的嘛？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包里那些书大多都是古代的经典。
1: 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你还偷看我包里的东西呢？
2: 偷看？哼，这话可说的不中听啊。叶公子，你在我面前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0: 叶高白了知离一眼，心说自己在知离面前似乎真的没有秘密。
1: 李哥，好像真的没有人跟踪咱们了。
0: 叶高岔开话题，知离点点头。
2: 我都说了，那家伙也没讨到好处，他若再跟踪咱们，不是自寻死路吗？凭咱们叶公子的能耐，非得把他们活活打死啊。
0: 叶高尴尬一笑，说话间二人来到一家东北饺子馆前。
2: 就这里吧。
0: 饺子馆生意还不错，却远比不上之前他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似乎真的就像知离说的那样，川蜀人不管什么时候最爱的都是火锅、串串、冒菜这一类吃食。二人找了一张一桌坐下，点了两斤水饺、几道东北特色菜，便开始喝着茶水等待上菜。
1: 喝点不？
0: 不待知离回答，就听饺子馆中央位置传来一个洪亮的男声：
3: 咱们今天给各位讲的是那蜀中杨家杨敏伯大战武昌法师的故事。
0: 而后一阵掌声响起，叶高和知离循声看去，就看到饺子馆中间那张桌上端坐着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右手抚在一块金堂木上，桌上并无食物，看样子这老者竟似一个早已不多见的说书人。周围桌上的食客还在鼓掌，待老者拿起金堂木拍下，众人立刻安静下来。这时候店里的伙计给叶高和知离端上咸菜，见二人好奇地看着那老者，
1: 二位是外地人吧？啊，这是干啥吗？老杨说书，那个老头就是老杨，每天下午都会在这里说书的，讲一些神鬼之怪的故事，你们可以听听看，他讲的还挺好的，小店有不少的客人都是冲着他来的。
0: 叶高和知离对视一眼，同时点点头。小伙计离开后，叶高才问，
1: 李哥，这说书的老杨提到的杨林伯是何许人呀？
2: 不知道，想来是蜀中杨家的仙人吧。
0: 老杨清了清嗓子，喝一口茶水后开始讲述。
3: 想当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川蜀大地民不聊生，尸横遍野。一日咱们蜀中某个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怪事，村子里的地主老财刘员外在一次醒来之后，发现家里囤积的几百担粮食不翼而飞，地窖里的几百斤黄金也全都不见了，就连他姨太太的肚兜都不知了去向。刘员外心中震惊，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财主，家里养了诸多看家护院的好手，却无一人察觉家里那些粮食金银是被何人取走。诸位，您可知这是何故啊？
0: 老杨卖了关子，周围的食客连忙追问，个别食客则恭敬地走到老杨桌前，在桌上放下几张钞票。收好客官们送上来的钞票后，老杨这才继续说，
3: 那刘员外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想不通家里的东西他是如何失窃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中年汉子来到刘家，找到了那刘员外，说盗走刘家的粮食与金银以及他姨太太肚兜的并非是什么江洋大盗，更不是人。刘员外一听，当时吓得是面如土色，询问那汉子，若不是人又是什么东西，何为啊？汉子微微一笑，自我介绍称，他名叫杨敏伯，是蜀中人士，盗走刘员外家中物品钱财的乃是武昌兵马。
4: 哦，
0: 听书的客官们纷纷开始议论，这些南充本地人大都听过武昌的故事，相传西南民间有邪神名为武昌，四川方言称之为谭神，而供奉邪神武昌的修行者则被称为武昌法师。又相传有道行的武昌法师可以一使武昌兵马，让武昌兵马帮他们做事。
3: 刘员外一听，他更加害怕了呀，急忙问杨林伯，这武昌兵马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杨林伯答曰，枉死之人的孤魂野鬼，山间之精怪，甚至是有修行的草木石头，皆可被武昌法师炼制成武昌兵马，武昌兵马便是武昌法师的帮手。杨林伯还说，这刘员外惹了武昌法师，事情自然不会如此了结，那供奉邪神的武昌法师多半会继续祸害刘员外。刘员外心知杨伯乃是有修为的高人，便痛哭流涕，要求杨敏伯助他对付武昌法师啊。
5: 怎么对付？杨敏伯这么大的能耐吗？连谭神都能对付？
0: 见老杨停顿下来，客官们又在追问，老杨又收下几张钞票后才继续讲述。
3: 话说那杨令博乃是蜀中杨家炼妖世家当中的高人，当下便让刘员外找其他乡上的财主乡绅借来大量的金银珠宝，于当天晚上将那些财物放在了家中。杨令博则在杨家摆下了阵法，只等武昌兵马现身。果不其然，到半夜子时，安静的刘员外家忽然传出了一阵异响。杨林博掌上灯后，就看到了几只小鬼正在搬运刘员外借来的财物。只见杨林博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瓷瓶，对着瓷瓶念念有词，吟诵咒语，那几只小鬼便被收入了瓶中。不多时，杨林博虎视眈眈地看向了刘员外最小的姨太太，大喝一声：邪门外道，还不速速现身！话音落下，却见那原本貌美如花的姨太太竟是化作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原来啊，这姨太太便是武昌法师，是操控武昌兵马的罪魁祸首。
0: 听到这里，角落里的叶高忍不住笑出声来，
1: 想问刘员外也够惨的，抱着个老太婆睡了那么久。
3: 年轻吧，你笑啥子呢？
0: 老杨目光如炬瞪着叶高，叶高脸一红，
1: 没有啥没有啥，就是想笑嘛。
3: 你娃莫不是以为老汉我在吹牛皮了？你娃是不是看不起我蜀中杨家呀？
0: 老杨站起身，怒气冲冲朝叶高他们桌走来，诸多客官也朝叶高投来不满的目光。
1: 不要误会，我真的没有看不起杨家。
2: 叶公子小心来者不善。
0: 知离传音入密提醒叶高，叶高探出灵觉，这才发现这老杨身上竟有着不弱的灵力波动。此时店里的伙计刚端来两盘子热气腾腾的饺子，边走边说：
1: 老杨，你跟外乡人生什么气啊？
0: 话音未落，异变突生，伙计将两盘饺子猛地丢过来，叶高连忙抽出桌布，将桌布挥舞起来，布满劲力的桌布堪堪拦下激射而来的饺子。
1: 我去，来真的呀！
0: 叶高一跃而起，将知离护在身后。店里诸多客官纷纷抄出刀剑棍棒，店伙计、厨师以及老杨等人也各自拿出兵刃。
1: 嘿，早就觉得不对劲儿，欺负到我头上了。李哥，对付这几个臭冤案下还不用你出手，我来就行。
0: 叶高发出一声怒吼，却是不愿让众多敌人知道知离有伤在身。这时候叶高才注意到说书人老杨手里拿着的金堂木下方刻着个繁体的杨字。
1: 树中杨家。
3: 叶高、知离，你们好大的胆子，真当我们蜀中杨家跟长安李家和凤阳周家那样任人宰割？弟兄们上！
0: 叶高明白他和知离早就被人盯上了，这家饺子馆定然也是杨家产业，这些食客、说书人老杨以及店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杨家人，这是要对他们先下手为强。可是如今知离有伤在身，叶高孤身一人要对付诸多强敌，多少有些困难。十几名手持刀剑的精壮汉子冲将上来，知离坐在原位一动不动，似是稳如泰山，实则因为有伤在身而不便出手。他心中气恼，实在没想到杨家人竟敢主动出击，心想：杨清堂，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叶高抄起板凳，便跟众人站成一团，与以往一样，他仍旧没有使用任何术法，单凭强悍的体术应敌，手中的板凳便如同一把神兵利刃，不断放翻冲过来的对手。不多时，十来个汉子已经被叶高用凳子抽翻在地，店里尚且站着的只剩下说书人老杨、店伙计、店老板和厨师，再加上叶高这五个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

舞动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